0: 六七八，
1: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现在已经飞了100公尺，获得了指南针。
0: 哇，我们获得了指南针诶，一起来转转头看看四周，来确认要飞的方向吧。
1: 左看看，
0: 右看看，
1: 上看看，
0: 下看看，是这个方向没错。
1: 伙伴们，现在来动动你的手手，让我们一起往南飞吧。哇，这里怎么黑漆漆的，还有好大好尖的石头从头顶掉下来耶。
0: 小心，这是越南下龙湾的钟乳石洞。伙伴们，小朋友们，前面还有好多好多的大石头，快跟着我们一起闪啊。
1: 大家注意听我的口令，身体动起来，往右跳，
0: 现在往左跳，
1: 现在快蹲下，
0: 现在快跳起来，跳起来，
1: 左跳，
0: 右跳，
1: 蹲下，
0: 蹲下，
1: 跳，安全过关了，
0: 终于啊。哇，我们成功穿过洞穴了，我们真是太棒了耶。诶，前面有一个蚊子居民耶，我去问问路。那个，请问这里是马来西亚吉隆坡了吗？
2: 新潮，这里不是马来西亚，这里是有美丽风景的越南下龙湾啦。
0: 什么，这里居然不是吉隆坡？天哪，我们又飞错方向了。
1: 小文，不要哭！
2: 哎呀，不要担心啊，只要你们越过边境湄南河，就可以抵达泰国啦。到泰国那里有超好吃的芒果糯米饭，还有冰冰凉凉的椰子水啊。
0: 芒果饭、椰子水，听起来好好吃哎！
1: 太好了，那我们赶快前往泰国吧，去填饱这个空空的肚肚。
0: 好的，好的。烤烤烤，嘿嘿嘿，哦哦
2: 哦，烤烤烤烤，哦哦哦，终于到边境了！
1: 哇，这条湄南河好宽，水流好急哦，光靠翅膀根本就飞不过去。
0: 看，那边有泰国的蚊子旅行团诶，他们正在准备划小船过河呢，还是我们过去帮忙啊？你好，我们想回吉隆坡，可以加入你们的小船一起渡过河吗？萨瓦迪卡，当然可以。不过在出发之前，我们要一起动手做一个坚固的小船，这样才可以渡过急流。你们可以一起来帮忙吗？好啊，好啊。
1: 小朋友们，伸出双手，我们来捡木头造船吧。
0: 左边搬一根，用力用双手抱；
1: 右边搬一根，放在地上。
0: 拿起我们的大锤子，拿起我们的双手，咚咚咚！
1: 哇，小船盖好咯，大家快坐进船里，拿起桨，准备冲过急流。
0: 前面有急流，大家快划起来！一二一二，加油！用力，
1: 左边滑一下，右边滑一下，
0: 冲啊！太棒了，我们终于成功渡过湄南河，小船完全没有翻呢。为了庆祝我们的友谊 club， 走，请你们去吃最好吃的芒果饭和椰子水啊！甜甜的芒果饭，还有配上凉凉的椰子水耶，真是太幸福了！
1: 吃饱喝足之后，我们就有体力可以去马来西亚了。不过，请问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去马来西亚呢？
0: 这个问我就对了卡，在我们边境啊，有一家大蚊子有限公司卡，那里有个卡车的蚊子大哥。

0: 可以去推荐自己，去说我们可以帮忙卸货卡，就可以搭他的顺风车去马来西亚了。
1: 哇，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卡，既然我们都是同坐过一艘船，而且船没有分，我们的友谊就会一直长存。谢谢你们啦，再见喽。

0: 大卡车司机人真好，真的让我们上车了耶。哦，小文，我好困哦，我先睡一下。
1: 我也好累啊。

0: 喂，两只小蚊子，别再睡啦，吉隆坡已经到了，快起来下车卸货喽。
1: 到了吗？哇，等等，大哥，这一整辆长长的大卡车后面，怎么全部都是叠得像高山一样的豪华大床垫啊？
2: 天哪，原来大蚊子有限公司是做床垫生意的哦，难怪大哥一路上那么大方，还收了好几只蚊子哎。原来我们被坑了啦，要来当免费劳工啦。
1: 伙伴们，虽然感觉被坑了，可是蚊子做事要有信用哦，我们一起互相加油打气，认命开工吧。
2: 我们要做有信念的蚊子啦，可以的。我们
1: 来，大家双腿打开站稳咯，准备搬大床垫，
2: 把你们的核心收紧，我们要把手往上举，
1: 举高高，肚子用力，核心收紧，放到左边，
2: 再搬一块，核心再收紧一点，双手再举高一点，
1: 放到右边，好重哦，大家一起大声喊，嘿咻
3: 嘿咻，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最后一块了，用尽我们的全身的力量吧，把我们的手推出去。
1: 终于搬完了，我的六块腹肌都快长出来了啦。
0: 谢啦小家伙们，你们真的太能干了。这里就是马来西亚科拉隆坡啦，祝你们玩得开心啦。
2: 谢谢大哥啦，真的是笑得很开心哎哈。哎，算了算了，小栗子，走啦，我带你去看看我们吉隆坡最著名的地标双子塔吧。我们终于到啦，我们到了是双子塔的空中花园哦，这里的视野超好的。
1: 哎，小文你看，这里刚好在举办空中瑜伽展呢，我们刚刚搬完床垫，全身酸痛，不如一起来拉伸放松吧。
2: Hello, welcome, 你们两个辛苦了啦，请跟着我一起做我们放松的 yoga 动作啦。
1: 小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慢慢站好，把呼吸放慢，
2: 我们要把双手往左右平伸，像翅膀一样
1: 吸气，双手在天空伸展，摸到高高的双子塔，
2: 吐气，身体慢慢往下弯，用你们的双手摸摸小脚脚，让背部好好的拉开，
1: 最后请大家轻轻的坐下来，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膝盖上，
2: 一起深呼吸，吐气，把刚才冒险的紧张都忘记，让身体的好好休息。小栗子，谢谢你和台湾的小伙伴们陪我飞过高山和河流，一路上虽然很辛苦，但我真的好开心啊。
1: 不用客气，这趟历险记也是我们最棒的冒险哦。
2: 小朋友们，谢谢你们一路上帮我们闪开石头、划船，还有搬大大的床垫。
1: 我们的双蚊历险记成功圆满结束啦，
3: 大家再见。

0: 这里是干部下班后，那些你们不能说的我们帮你说，
1: 白天开会说没事都可以，晚上群组靠背你。
0: 这里收集那些没被说出口的故事，从人际关系的拉扯到制度里的无奈与矛盾，下班之后我们把真话说出来。
2: 干部下班后陪你一起面对那些不敢说的日常。
3: 大家好，欢迎收听
2: 干部下班后，
3: 那些你们不能说的我们帮你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喇碧，
0: 我是主持人小黄，
1: 我是主持人小梅。
0: 今天想聊的一个主题，我觉得只要是待过系学会、社团，甚至任何团队的人，应该都会很有感，就是最难的不是做事，是跟人一起做事。因为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累的不是活动本身，也不是工作量，而是人跟人之间的磨合。你会发现，有些人很适合当朋友，但真的不一定适合一起共事。
3: 而且在团队里最容易出现的一件事就是，总会有人觉得这不是我该做的，可是偏偏很多事情又不可能真的分得那么清楚。
1: 所以今天这集我们想来聊聊在系学会里面那些关于责任感、人际关系，还有一起做事时最真实的感受。
0: 身为系学会的一份子，我觉得在系学会里最难的其实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跟人一起做事。因为很多事情你自己做反而还比较快，有些人很适合当朋友，平常出去玩聊天都很好啊，相处起来也很开心，但一旦开始共事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像是做事节奏不同、责任感不同，甚至对这是不是自己的工作的定义也不同。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这应该不是我要做的吧。
3: 对啊，以前当招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觉得心里不平衡，因为你会看到自己在处理事情，然后一直在赶进度，可是有些人可能看起来没那么积极，当下真的会有一种为什么总是我在做的感觉。像我自己其实很在意时间观念，但有时候大家可能都比较慢进入状况，很多事情都要一直提醒大家才会开始动作，可是明明是已经讲过集合时间，然后还有加东西的时间，但最后还是要一个一个催，一个一个问，就之后就觉得真的会蛮累的，因为你会觉得好像自己在推着大家一起往前，然后有时候甚至会怀疑自己到底是来当学生还是来当保姆的。尤其是压力大的时候，那种情绪就是会被放很大，明明事情本身没有到很困难，但光是沟通等人协调进度就会消耗到很多心力。但后来慢慢发现团队本来就很难完全平均。
0: 对啊，系学会很多时候事情根本就没有办法分得那么干净。
1: 对，你们还记得我们刚开学的时候办那个制服日吗？
3: 记得
1: 啊。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负责人嘛，我真的是当招当到崩溃，其他人都在随便，我真的是要疯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是约好几点要到，然后结果大家都没来，然后就叫我们两个双招在那边慢慢装水球。然后因为我们订了6000颗，就是要想说要给大家玩到尽兴，结果没有人要来帮忙，都没有人要来帮忙装水球，然后就是后面大家才慢慢啊慢吞吞陆陆续续到这样。
3: 对啊，就像我当招的时候也是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像那时候我们有个活动要场部，然后就已经很多人迟到了，我就有去提醒他们说要快点做，但是他们却回我说等一下，然后我就有点火大。
1: 等一下，我这边听到那个说法，我们当事人的说法，他是说什么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院周前不是有合唱嘛，因为合唱那件事，然后他就觉得他可能那时候好像是觉得问题没有被解决，或者是他的情绪没有被就是他的情绪还是很不好，然后他就说那我为什么要帮你，就是我为什么要帮忙，我为什么要做这样子，那我就这样就好了，我就把我自己做，就是他就像前面讲，就是我把我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我当好什么什么什么职位就好了。
3: 可是我就觉得你都已经加入系学会了，为什么就是不能大家一起来做事呢？你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你只做好你自己分内的工作，那这样子为什么还要组成一个团队？
0: 我觉得在系学会大部分的人的心态都是跟刚刚讲的那个人的一样，就才会发生一些就是啊这不是我该做的啊，然后我就爱迟到啊，然后态度不好，这种问题会发生。如果每个人都是这种心态的话，就觉得自己都是独立的个体，那这个学会的意义在哪里？这个团体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啦。
3: 对啊，这样会让那些认真做事的人心里很累。
0: 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每一个活动都会要打细流分配工作，然后有些地方呢就会打其余人员要帮忙收椅子或者是捡垃圾之类的， 但就会有人认为上面又没有我的名字，我为什么要帮忙？他们就会认为说啊，就不关我的事啊，导致很多时候就是需要帮忙的时候都找不到人。
1: 有时候更可恶的是，他们连细流甚至都没有看
0: 哦，真的哎，这个感同身受。就是呢，有一次活动，然后好像是某一个时段要交换岗位，但是呢，那时候就是大家都在忙，可是呢，该上台的人没有上台，整个场面就乱掉了，你们知道吗？而且当下就是还有很多大一新生在台下，都就是有点不知道要该怎么办。
3: 对啊，大一的时候大家都是朋友，然后每天都会一起出去玩，但是大二的时候就是一起共事的时候才会发现，就是哪些人真的只适合共事，哪些人只适合当朋友。
0: 哦，是没错啦，团队合作本来就不是找到完全一样的人，而是学会接受每个人的做事方式不同，这也是进入团队后最现实最重要的一课。
1: 那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如果给你重新选择的一次机会，你还会想要加学会吗？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想问过我自己很多遍，然后但是我最近的答案会是我会想要再加入系学会，因为在这里就是真的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就是当朋友可以当得很好的人，然后也快要卸干了嘛，所以我就回想一些回忆就会觉得特别的难忘。
3: 我觉得我的答案也是会想再加入，因为我觉得在系学会我大多时候都是快乐的，想退出的瞬间就只有觉得做事的时候很累，或者是跟某些人吵架之类的，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觉得很充实，也有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在系学会里面不一定是交朋友，我觉得真的是也学到能让我未来进步的一些东西。
1: 其实我有一阵时间就是非常想要的退出，因为我那时候我们宿营的时候，我们整个学会我们大二的人整个人关系都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就是真的有把他们当成很真心很真心的朋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共事之后发生很多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只要待在学会的时间我就是会想到这些事情，我就觉得我的朋友怎么变这样，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我会觉得我好讨厌这个地方，我不太想要待在这个地方，然后就是我待在这里我是不开心，所以我会想要退掉。
0: 哎，那为什么你就是现在还留在这里，是什么原因让你留下来？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平常如果陪我，就是平常陪我低谷期的那些朋友他们都还在，而且学姐的话就是有一点点的压力，我不想要让她就是辜负她对我的信任这样子，而且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那如果我退掉了我的妹妹们怎么办，那谁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谁来帮他们。
3: 对啊，而且我们现在身上都有接干部，我觉得如果就是中途离开的话，这样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0: 但是如果可以就是再一次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加入学会，但是我不会选择接下干部。
1: 其实现在就是因为越临近要卸干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们这一群人还能见面或者是出去玩的次数就是很少很少，然后呢就是每次开会啊或者是要验收什么，然后看到这群人，然后还是一样白目还是一样智障，其实心里还是暖暖的蛮开心的。
3: 对啊，而且其实就快卸干了，我觉得都会多少都会有点舍不得这些人还有这个地方，
1: 毕竟我们都是有革命情感的角色。
0: 真的。
3: 对啊，我们从大一认识然后到大二一起共事，其实什么不愉快我觉得我自己这边都过去了。
1: 嗯，而且我们大二刚开始都是有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的人，
0: 就都还是最熟悉的那些人。
1: 没错，我们暑假基本上是天天见面呢。
3: 对啊，而且就算
0: 讲到这边就难过的情绪都来了，真的就是越来越舍不得这群人。
1: 嗯，就是虽然他们做事的时候都白目白目的，然后也被我讲过好多次，但是其实当我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都会出现在我的身旁。
3: 就像我们之前暑假练舞的时候，然后 就有一个人就是半途出车祸，然后打给我们，我们也是就是电玩舞的当下全部都冲去医院找他，然后帮助他这样子。
1: 然后呢就是蛇舞没跳到就算了，然后呢我们练习整个暑假7月8月9月，然后 OK 好素营我们要上场要跳起舞咯，棒一个摔下来又没有跳到，你知道我当下的心情，当下心情是哈什么哈，然后就是完蛋了，我们的14起舞完蛋，而且那是我们14起舞唯一聚集的一次，结果他给我摔下来，然后大家全部好啊，前面心态都崩掉了，
3: 而且他就是在我面前摔下来，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他蛇舞没跳到，结果起舞就是也没跳到，他真的是为我们挡了太多灾啦。
0: 那个人就是我，
1: 谢谢14学会会长。
3: 哎，会长，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那时候的感觉？
0: 好，当时就是练了一个月的蛇舞，然后某一天结束之后，我要赶去上班，然后就刚离开不久，我就绑一个车祸这样，然后就手就是裂掉。然后就不能跳了，然后休养一阵子之后就回去跳起舞，结果练了大概就反正两三个月，然后上场前我已经站到台上了，结果就摔下来哦，然后我就被拉到后台，然后拉到后台我就在那边哭，真的很难过，但是呢就是听着大家在后台，然后听着大家喊口号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历历在目，而且就是大家跳完之后下台哭成一片的感觉，就是真的永生难忘。
1: 那如果给你最想回到的时间点，在这个这学会当干部这一年来，然后你最想回到哪个时间点？
0: 最想回到哪个时间点呢？
3: 好，那我先讲，我想回到蛇舞，应该说宿营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是最团结，然后又是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的时候，而且我非常喜欢那时候的气氛。
1: 对，就是宿营就是很苦很苦，就是现在回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很美好，就是像比如说队服组我们会一起做狗牌，直接做到凌晨5点这样子，
3: 然后就那时候就想要时间快点结束，但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月，就想要再回去那个时候，就是想要在大家一起奋斗的时候这样。
0: 我也有问我身边的朋友们，就是你们愿不愿意再回到一次宿营，他们的答案都是愿意，因为当下就是当时的感情回忆不管是什么任何真的都太美好了，
1: 但现在这些都是回不去的从前啦。
0: 好，那时候的每一刻我真的是会永远的记在我的脑海里。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你的烦恼，那些不知道该和谁说的故事，不敢和家人说的话，由我们帮你说出口。
1: 周六晚上10点，身份交换所，用音乐疗愈你的心。

0: 你的烦恼，我帮你说，那些回荡在心里难以说出口的故事，我们全部打包好，用你的周末夜晚与他的人生交换。
1: 91.3为你存在，这里是夜莺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是每周六晚间10点至11点的人生交换所，我是主持人阿紫，
0: 我是彤彤。那想问一下阿紫，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烦恼？
1: 我最近有什么烦恼？最大的可能就是我的毕制吧。我的毕制你也知道，我们都是做第二次，所以如果我们这次再没过啊，就要读大六了。
0: 我也是，但是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比起毕制的话，我会更担心未来的出路。
1: 那你现在有找到未来你想要做的事情了吗？
0: 我最近是有面试一些实习，但是真正以后要做什么其实我也还不知道。
1: 对啊，这种关于前途的问题真的很难一下子决定耶。
0: 其实我在翠上面最近有看到一篇文，就是可能会跟大家蛮有共鸣的。他说要升大二了，觉得上课没学到东西，也没有老师以前讲的那种大学快乐生活，只觉得每天在学校都在浪费时间。我读的科系也不是我真的喜欢的，未来也不会找这种类型的工作，读大学真的有用吗？
1: 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子大二了就已经可以先意识到，诶，他现在念的东西不是他自己想要的，其实蛮幸运的。因为有些人像可能像我，就是已经混到大四快毕业了，然后还没办法拿到毕业证书，然后还在迷茫的人，其实相比之下，对，我觉得他们蛮幸运的。
0: 其实我也听过很多人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你学到的东西可能以后也不一定能真的派上用场。但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大一就发现这个科系不是你想要的是一件蛮幸运的事情，因为毕竟你才18、19岁，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探索啊什么的。但我觉得就可能比较多人会困在一个点，是他虽然觉得这个科系不是他想要的，但他也不敢跨出那一步。
1: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读大学，那其实不是哦，可能自己真的想读，可能是家里人让他一定要去读，就是他其实原本自己有想要做其他事情。对，那你觉得你是真的想要读这个科系吗？你自己？
0: 我是，但其实我原本是想要读戏剧系，但是就后来辗转来到这个科系。但就是我觉得这个科系可能比较吸引我的点是说，我可以产出一个我自己的成品，然后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1: 是，像我自己在就是念我们广播学系的课业的时候，有时候我也自己想说，奇怪，我到底自己学了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其实大学念下来最宝贵的其实不是我们学到的知识，而是我们这个4年之间有一个相对可能出社会之后就是比较没有压力的时间，我们可以去在这个4年试错。
0: 那想问一下，你试错了什么？
1: 我的尝试很多啊，像可能原本以前我不会剪辑，然后不会也是录广播剧啊，然后录像现在的 podcast 类似的东西。对啊，就是可以去尝试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0: 但这样说就是其实我们也蛮幸运的，毕竟我们现在大四要下学期了，我们还是拿不到毕业证书，但是家里还是都供得起我们。说实在我们也蛮幸运的，
1: 是我们不用自己去打工啊，交房租什么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尝试我们自己的梦想这样子。那其实我也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念到大二了才发现自己学的科系就是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兴趣所向，然后他那时候也是挺毅然决然的，就是决定说想要转学，但其实也没有很坚定啊，他也想了很久，也有问过他的家人，然后问过我这样子。当下其实我那时候也卡在学业的部分卡了蛮久，然后就也想过说就是跟他转去念同一个学校，但他最后是有下定决心要转，然后我没有，就是留在广电继续念下去。然后他现在也在新学校，就是念得蛮快乐的。然后我也发现说，当初令我困扰的或者是困住我的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选择其实都会有一些遗憾或者是获得的东西，但是它就是你人生中的一个养分。
0: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你发现你不适合，你就勇敢跨出那一步，说不定就海阔天空，但就是你要有勇气跨出那一步。
1: 那其实我们就是需要一种冲下去的一个动力，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有自己的梦想。然后如果我们可以不断的就是倔强的向前冲，就是追着那个梦想走，那我觉得那个动力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0: 嗯，那我们今天在这边也送大家一首歌，是五月天的倔强。其中有一句歌词呢，我觉得很适合送给这位网友。他说，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啊，不得不说，彤彤，你这首歌真的是挑得很适合呢。
1: 谢谢，而且五月天应该是大家的共同回忆吧？
0: 对啊，它其实也陪伴了我们从小孩到长大成人的这段青春的回忆。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再来我们的第二个烦恼。这位网友说，我爸爸是典型的亚洲父母，没有特别糟糕，但我还是常常会因为他们的情绪受很大的影响。但我每次被情乐到受不了的时候，都会劝自己，我们家跟很多人比起来已经很好了，我不愁吃穿的长大了。但下一瞬间，我又会在心里呐喊，凭什么只让我们温饱就已经是最棒的父母了？你们造成的影响，让我到现在还会认为我自己不够好，我永远不够努力。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我蛮有感觉的，
0: 是
1: 因为其实像我爸爸，他也是，就是从小到大，他就是一直很努力的去赚钱，去赚钱。可是他跟我们小孩之间的连结啊，一些沟通啊，其实是就是基本上是没有。
0: 是，其实听完彤彤刚刚的分享，再看我这篇贴文，我觉得其实这个矛盾感是最折磨人的，因为父母其实也算是有养育你，然后给你温饱，但如果就是我们去埋怨他们说，可能没有给你更多的东西，其实有点像不孝或者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
1: 但我觉得不是要求他们给我们更多的东西，而是一些情绪上一些看不到的东西，可能他们忽略掉了，
0: 是一种情感的支持这样子。
1: 就是被在意的感觉啊那些的。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依附理论？就是当小 baby 还很小的时候，他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会导致他以后跟别人的依附会有不一样的状况，比如说会有焦虑型啊，会有回避型，最好的就是安全型依附，就是可能当小 baby 哭的时候，妈妈都有及时的去给他抱抱这样子。
0: 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亚洲父母的通病嘛，但是他们就很常说，就是感觉说只要给了小孩钱，然后给了温饱，我们就是已经做到一个父母的职责了。然后他们也常常忽略就是小孩子的心理健康啊，然后还有情绪。像这位网友的长期被情勒啊，被忽视的一个后遗症，就是长大后我们可能不管表现再好，然后心里就会有一个声音在否定自己，就觉得说我们还不够好，永远不够努力这样子。那其实我也想要对彤彤跟这位网友说，其实感激父母的付出，然后跟因为他们的言语而感到受伤，这两件事其实是可以共存的。我们不需要逼我们自己去原谅父母的勒索啊，或者是父母的忽视，其实我们觉得痛苦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长大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学习去跟原生家庭情绪切割的一个练习题。
1: 那我们今天送给大家另外一首歌，这条小鱼在乎，这里面的歌词呢，它讲到，可是宝贝啊，人生又何止这样，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这首歌送给大家，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
0: 91.3为你存在，野营广播电台，我是阿紫，
1: 我是彤彤，我们下次见。

0: 准备开抢啦！
1: 抢票靠运气，买周边靠勇气，月底吃饭靠奇迹。
0: 追星很爽，但我们不能穷太快。
1: 这里是追星不迷路，陪你一起快乐追星，
2: 理智破产。
1: 叮，您的薪水
2: 已不足。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追星不迷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玮琪。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彬。
0: 如果你现在正在一边滑偶像 IG， 一边等演唱会消息，甚至正在存钱买下一张专辑，那恭喜你，这集节目就是做给你的。
1: 以前总是认为追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结果真正入坑之后才发现，追星根本是一场体力战、心理战，还有财务战。
0: 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真正能让您快乐追星的小技巧，不只是教你怎么抢票，还会聊到怎么省钱、怎么整理资讯，还有最重要的是怎么不把自己追得太累。
1: 好啦，那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吧。那今天第一个想聊的就是如何拯救大家的钱包。其实偷偷告诉你们，我认为最费钱的周边其实是杂志。诶，
0: 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啊？
1: 因为之前我的偶像他无论是拍了什么杂志，我基本上都会买两本以上回来收藏。买了之后我就看了一眼，然后我就直接把它放在展示柜里了。就有一次搬家的时候啊，我才发现其实很多我都不会去看第二眼。所以我这边有几个省钱小技巧可以跟大家分享哦。我认为第一个应该是三天冷静法，就是任何周边只要在购买期限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购物车里面大概三天这样子吧。那如果三天之后你还是很想要买呢，那你就下单。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当你冷静之后，你就不会想要买了。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别人跟着买你也跟着买。
0: 嗯哼，我认同诶。
1: 对吧？因为之前我也是这样子，但其实都是当时候自己不想要错过，然后选择下单。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真正有意义的通常都是那些你真正很喜欢的东西，而不是全部拥有哦。
0: 对啊，我觉得盲目跟风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意义。诶，对啊，文彬，
1: 嗯哼，
0: 你知道吗？最近真的很多明星都来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邓紫棋啊、孙燕姿等等的，每次一开麦的时候都会直接掀起抢票大战。
1: 诶，对耶，之前邓紫棋她不是来吗？你知道我蛮喜欢她的，然后我就有去试着自己去抢票，但是都抢不到。然后过后的时候，我的朋友他就是有让我去催上收，但是我就觉得我看过太多那些被骗的案例了，然后我就不敢，反正到最后就没有去成咯。
0: 对啊，每次开卖的时候都会直接掀起抢票大战，我有时候还会看到很多人在翠上面疯狂锁票，整个版面都在求票，真的超夸张诶。像是可能会说所有邓紫棋的票啊、孙燕姿的票，求求卖我一张之类的，反正就会疯狂的刷屏。
1: 哎，等一下，那很可能你刷的其中一篇帖子是我小张发的耶。
0: 可能吧，我觉得我应该会看到你有在疯狂的刷屏。但我觉得嘛，其实在抢票前还是可以先做一些小小的准备。像我自己本身呢，就一定会在抢票前把网站或者是一些 APP 打开。因为我觉得很多平台他们都要花一点时间去重新登入啊，打验证码、输一些密码之类的。我觉得光是这几秒就差很多了，所以提前准备真的超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付款资料也一定要先确认好，不然好不容易抢到票的时候结果卡在付款那边，真的会气死。
1: 哦哦，
0: 再来一个，我觉得就是网络一定要够强，有时候不是你手速慢，是网络直接背叛了你。
1: 哎，这一点真的，
0: 我跟你说卡个几秒，那个票可能就直接飞走了。而且有些地方的网络是真的慢到想要摔手机。
1: 诶，看来你摔过哦。
0: 哼哼，不跟你说。还有一个我觉得其实还蛮重要的，而且真的有效的方法，就是找朋友一起帮忙抢。毕竟人多好办事嘛，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希望哦。每次看到大家抢票的时候，我跟你们说，我觉得都超有趣的。尤其看到成功进付款页的那一瞬间，真的有种 人生终于有希望了的感觉。
1: 哎，哇，这样子听你说我都开心起来了，就感觉自己每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有动力去做，哎，
0: 对吧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如果画面跳出已售完三个字
1: Oh no，
0: 真的会直接灵魂出走，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伤心的追星人，
1: 我真的会崩溃。OK， 那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新粉丝最容易掉进去的坑，那就是一入坑就太拼命了。很多粉丝都会在一开始喜欢上他的偶像的时候，恨不得自己24个小时都在线，直播一定要追，神图一定要存，周边代言全部都要买。但其实这样子做真的很容易累耶，因为之前我也是这样子，只要我的偶像他有开直播，我一定会准时看，不管什么时候。记得有一次就是凌晨4点，然后我的手机就收到那个通知，我照样爬起来看，结果隔天的时候我上课就直接打瞌睡。过后有一段时间我就会开始怀疑，怎么我好像在折磨自己一样。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追星就是让自己原本的生活变得更加快乐，而不是像上班一样一直在打卡。
0: 我真的超有共鸣耶，尤其是那一种一开始会觉得不跟到全部就不是好粉丝的心态，真的很容易把自己搞得很累。但我后来也发现啊，其实追星最重要的还是要先让自己开心啦，不然最后偶像还没见到，自己先累垮了。而且啊，我跟你说，讲到这个嘛，我最近发现很多人抢到票之后，马上就开始准备演唱会穿搭跟应援。但其实你知道吗，有些演唱会规定真的要先看清楚。我觉得演唱会前啊，其实有很多小细节都要注意一下，像是有些演唱会不是不能带大炮相机吗？还有一些尖锐的物品啊，像长柄伞之类的，也可能不能带进去。甚至像是有些会发光发亮的长条横幅，或一些特殊的应援物都有限制。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去看演唱会前，最好还是先去官方的公告去确认一下，不然到现场才发现不能带，真的会超麻烦。
1: 哎，对耶，之前演唱会散场我出来的时候，看到一大堆被充公的物品。
0: 那像我自己呢，我去看演唱会，我就会一定带行充，因为我觉得除了用眼睛好好欣赏自己喜欢的明星在台上表演之外，我也会喜欢用手机把画面记录下来。一场演唱会差不多2-3个小时左右吧，虽然不会全程都在录影，可是我觉得手机真的超重要，因为它真的超容易没有电，所以我觉得行充还是一定要带着，毕竟如果后面要搭车啊，或者是联络朋友，还是跟家人报平安。
1: 之前有一次演唱会出来的时候，我的手机直接关机，然后我的行充也没电了，我没办法了，我就只好向陌生人借，但是好在他借我，我才联系得上我的家人，不然我都不知道当时候要怎么处理了。
0: 那你一定很难忘吧，我觉得你应该以后出门都会记得带行充了。
1: 哎，真的，我打算下一次去演唱会的时候就带2个以上哦。
0: 还有一个我觉得超重要的东西，就是票根跟身份证，千千万万不能忘。你知道吗，现在很多演唱会不都是有实名制吗，需要双证件去验证。不过我也想要小小的提醒一下大家，最好先去官方的网站先确认一些有效的证件，因为有些只接受身份证啊、健保卡或者是驾照，不接受学生证。可是有些人他以为可以有接受学生证，所以他就带了学生证或者是之类的双证件，结果到现场才发现其中一个不符合规定，真的会超崩溃。如果是我本身，我会去稍微的早一点排队，避免后面人太多，结果排超久。而且最近不是天很热吗？
1: 对，
0: 那我觉得也可以带一点水去，因为要多补充水分，补充水分真的超重要的。而且还有当然必备的小风扇，不然在外面排队排太久真的超容易中暑的。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小东西，像是药品啊或者是卫生纸之类的，我觉得都可以视情况去准备啦。不过我自己本身是不建议带太多东西去看演唱会，因为我觉得背太重其实也很累，玩到最后呢反而变成一种负担。我觉得看演唱会最重要的是让自己舒服轻松。
1: 对，诶，但是刚才你是不是有提到要提前去排队？其实之前的演唱会我都会去排队，因为我们这些追星的就是提前进场，然后就是美美的打卡，然后打卡完之后你就坐在座位上，你知道那一刻是多么幸福吗？就像他们说的什么接近幸福的时候最幸福，
0: 我都已经感受到你的幸福了。
1: 诶，那对于你刚才说的怎么开心怎么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在追星这条路上，我们真的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因为现在的社群媒体真的太容易让人家有压力了。看到别人抽中签售买全套的周边，或者飞到国外看自单的演唱会等等，大家是不是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好像没那么爱自己的偶像了？但是其实不是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以及经济能力都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是多么厉害的粉丝。追星这条路上真的开心就重要了，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再用舒服的方式去追星，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喜欢的更久。
0: 对啊，我刚开始追星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但我后来其实慢慢发现，如果追星追到每天都很累很焦虑，像你刚才说的，那我觉得就好像已经失去原本喜欢它的意义了。所以我现在就会慢慢开始的分清楚想要跟真的需要这两个，也不会再逼自己每场直播都跟每个周边都买。
1: 对，开心最重要。好啦，那今天的追星不迷路差不多到这里就要结束咯，不知道今天分享的小技巧大家有没有共鸣呢？如果你也有自己的追星小技巧，记得和我们分享哦。比如你的抢票玄学，诶，这个我们超想要听的，
0: 要听要听。
1: 那还有省钱方法，或者你疯狂追星的故事，我们都超级想听。那我是主持人文斌，
0: 我是主持人伟琪，
1: 我们下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五点到六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隔周一晚上八点到九点，隔周二下午两点到三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3: 因为

0: 我跟你说，
1: 真的很夸张哎。
0: 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2: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哦、我快受不了啦！
3: One two one， 吐槽大会开始啦！
4: 吐槽吐槽
5: 大会大会，
4: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5: 我
4: 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阿星，
5: 我是 DJ 哈鲁希。
4: 有没有觉得好像

0: 对不起。
1: 哦，oh, 所以你是说，例如我们突然有垃圾摆在桌上，然后完全不丢的那一种吗？
0: 没有，你不要这样子突然在讲电台的人，没有电台的人不是这样子的。
1: 我没有说是谁啊，奇怪了，怎么会有人突然对号入座了呢？
0: 没有，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卫生还算是 OK 的，而且大家发现这件事情的当下，就是立马赶快道歉，没有人是刻意这么做。可是有些人是他明明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在，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要去整理它，或者是去做一个很正确的应对方式，我觉得这会是我没办法接受的。
1: 但是你也知道嘛，男女习惯大不同，洁癖的习惯每个人也不一样。对，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杂讯，对，小小不整洁的地方，让人会觉得说，我觉得这样做不是很好，对。
0: 说真的，就是我曾经有好要开始来讲我觉得很不舒服的部分，这个是我人生中一直没有办法接受，甚至就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它会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好，接下来的这些话题呢，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卫生，甚至有点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所以如果你可能在吃饭的话，很乐意你先跳过我们这一集，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回来聆听的。好，就是第一件事情是关于上厕所这件事情。
1: Oh my god， 第一个话题就要这么的激烈了。
0: 我跟你讲不行，因为这是我最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一定要第一个讲。就是你知道进厕所的时候卫生纸是乱丢，然后垃圾桶是空的。
1: 哦，你是说卫生纸丢在那个垃圾桶外面这件事情吗？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不知道男生有没有这个状况，就是女生的坐厕马桶呢会有脚印。
1: 为什么啊？我知道啦，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坐在坐垫上，所以他们会蹲着。
0: 可是那一间厕所有蹲式也有坐式。
1: 那为什么啊？可能蹲式被占走了，所以他只好蹲在坐式的马桶上。
0: 我不知道，而且还有那一种，就是比如说，可能他在马桶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1: 例如说你们生理期的血液吗？还是
0: 或者是
1: 哦，好，我们的米田共先生。
0: 就是我觉得非常的震惊，我不懂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把厕所上成这样。
1: 那是代表你没有去上过公园的公厕，公园的公厕那是另一个级别的可怕地方，所以你们宿舍那个听起来感觉还好。
0: 可是我觉得我对于男生厕所的想法是，顶多就是上厕所不洗手而已啊。
1: 没有，男生厕所，我先讲哦，男生的厕所有两个方法，就是不是两个方法，
0: 两个方法。
1: 男生的厕所有两个情况，一个叫小便斗，一个叫做马桶。那马桶也分坐式跟蹲式，可是坐式跟蹲式会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会尿到外面去。明明我们有枪管，但是我们可以尿到外面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是个很奇妙的事情。我想说，人家老天爷就已经伸了一根枪管给你了，你明明就可以用手好好握着它，但是你却可以把它尿到外面去，然后滴到地板上。我就，哈，好恶哦。
0: 可是，为什么男生厕所会有蹲式啊？我一直以为男生厕所只有坐式。
1: 男生厕所通常都会配置一个蹲式，一个坐式。有些人觉得蹲的比较好上，有些人觉得坐的比较好上。对
0: 哦，所以不是只有小便斗跟坐式哦，
1: 不是，还是会有蹲式的。你就看电台旁边的那个厕所，你就知道了。
0: 我没有看过
1: 哦，对，因为你没有经过男生厕所。
0: 我连打扫都只去女生厕所。不过我有一件事情很好奇，就是像是我们女生有些时候就是会集体，大家就是很开心的一起在镜子面前拍照。那男生在厕所会有这样子的，就是巧遇吗？或者是那种想法？
1: 应该讲说，你所谓的在镜子前面拍照是指穿衣服的还是不穿衣服的？
0: 哇，这是另外一个了。我没听过，你讲一下。所以
1: 因为男生有一个很，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男生都会这样子的坏习惯，就我们很喜欢看自己的裸体，就是我们会对自己的身材或者是对自己的审视，就是会就在洗澡的时候会不穿衣服，然后站在镜子前面看一下自己的身体，就说今天的身材依然很棒。
0: 天哪，这是你自己的个人想法吗？
1: 没有，你去看那个啊，比如说什么健身房的男生有没有，他们可能就是去健身房运动完洗完澡出来，他们就会站在镜子前面裸体拍一张啪这样子，然后上传到网络上。
0: 哦，我懂了，
1: 你懂那个感觉齁。对，就是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对于自己身体的欣赏度，所以我个人觉得还好。但你不要再跟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对着我这么

0: 做就好了。
1: 不会有人这么做。
0: 我很害怕哎、欸，因为我们之前避雨的时候，有男生就只穿着一条内裤，然后在外面走廊啪啦啪啦走在那边。虽然那一整条都是男生的房间，可是就大家觉得没差，但就会有一个说你在干嘛的感觉。
1: 对啊，很瞎哎、欸，为什么会在公共场合做出这件事情，然后完全没有羞耻心的感觉啊？
0: 应该讲说。因为一整条街都是男生，所以我们就是你该有的都有，你没有的我也没有，所以就没差，就大家都走在路上就是长那样。
1: 欸，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曾经有在Twitter上有先提过讨论，就是说男生可能会觉得也很介意，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的这件事情。像上面就有提到两件事情，我觉得蛮想要跟你探讨看看的，因为我是女生嘛。就是一个点是关于厕所好像都是由阿姨来打扫这件事情。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关于就是说像是很常你们像是小便斗那些的、啊、你们其实都隔板非常的小，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够互相看到，然后就有人提出说就是男生可能对于肢体接触或者是比较没有身体边界感的原因就来自于就是可能说连小便斗都没有隔间，然后大家都可以互相看到这种感觉。然后这是我的两个问题，就是你听完了以后你真的有觉得说就是第一你真的会感觉你对阿姨感到很介意吗？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你觉得就是小便斗的没有隔间真的让你会觉得说让你们觉得说就是身体可能比较没有界限这件事情吗？
0: 我觉得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阿姨的部分。阿姨的话我个人我觉得还好，因为那个是她的工作，我觉得第一那个是她在做她的工作，她没有刻意进来，他只是为了把这间厕所打扫完，然后赶快出去。他只是为了进来把垃圾捡一捡，然后把厕所扫一扫，变得干净一点点。所以，以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在执行他的工作，而不是为了窥视，就是目的性不一样。如果今天你是带着一个啊，我进来就是为了看你的男人青春男生的肉体，然后我就这样大啦啦走进来，就说不好意思哦，我要打扫。然后其实你没有要打扫，你只是为了你只是假装手上拿一个水桶，然后放下来，然后在这边盯着我看，那我就会介意，因为这代表说你的动机不纯。可是假设今天你是学校人员，然后你只是领了一个微薄的薪水，你只是想要赶快结束掉这个工作，那你就会赶快进来，然后赶快扫一扫。你甚至连阿姨。就真的专心在打扫，甚至连旁边有经过人他都不会抬头看。对，所以我个人对于学校打扫这件事情是阿姨这个事情我觉得还好，就我没有特别的介意。
1: 哇、wow, 好哎、欸，对不起，我现在想要直接问一个新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后面再回答。
0: 好，
1: 就是那如果假设现在身份反转一下，就是假如说现在你一个女生的视角，然后呢如果是一个男生在打扫你附近的厕所，你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吗？
0: 对耶，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点。好像男生的厕所里面有女生，大家觉得还好；可是女生的厕所里面有男生，就会蛮介意的。如果我是女生，我看到一个叔叔走进来打扫厕所，我觉得也有另一个可能性，是因为女生的厕所大多数都是隔间隔起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隔间隔起来代表说他用一个空间把你保护起来了，那今天当你被保护起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希望你的这个空间被打开。你有懂我这个感觉，就是你们因为男生是小便斗，小便斗是一个完全敞开的空间，和我们中间就只隔一个隔板，但其实如果你要以整体来讲，那个算是一个公共领域，所以今天我们都互看得到彼此的情况下，突然走进来一个阿姨，我们觉得、不会怎样啊，就是一个打扫阿姨而已。但是今天你们是，你要想哦，你们在一个四方形的墙壁里面上厕所。但如果今天这个四方形的墙壁里面突然冲进来，不管是我觉得啦，不管是阿姨还是不管是女生或男生，他突然走进来跟你讲说不好意思，我要打扫。我觉得你们不管是什么性别，你们都会介意吧。
1: 可是以就是男女分立的讲，不是男女分立，应该这样子说，就是。以当下的观感来说，就是会是阿姨进来打扫感觉很合理，但是如果是一个叔叔进来打扫就会觉得很奇怪。
0: 对， 我个人也是这样子觉得，但我觉得还是要看他的目的性跟动机，就是如果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问题啦，这个也有一点掺杂到就是本来 男女的体型差异，还有肉体上的问题，就他们就会觉得女生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对象，那就不应该让男生进女生厕所打扫。可是我觉得，但是用反过来想，你觉得让阿姨自己一个人进到满是男生的厕所里面去打扫有比较好吗？我觉得没有。
1: 我觉得两者对我来说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选项。我倾向的一直以来都是，就是叔叔哥哥就是爷爷之类的可能去打扫男生厕所，然后可能姐姐阿姨就是婆婆之类的来去打扫我们的女生厕所。因为我觉得就是男生跟女生这件事情是很需要被列定好的，要不然为什么要规定男厕跟女厕？这是我觉得他们被设立的初衷，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男女本身就不应该在同一块出现，因为他已经分成男厕跟女厕了。
0: 那这个我也其实没有办法决定，也有可能是因为工作场域的性质差异啦，就是他们可能是直接给你划分，就说好，这一栋是这个阿姨负责，然后这一栋是这个叔叔负责，那这一栋的所有的厕所就是由这个叔叔打扫，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性而导致了这个情况的产生，但我也不好说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每个学校每个场域不一样的规定。
1: 那目前在明传这所学校，你有遇到是阿姨来打扫的吗？
0: 你说厕所吗？男生厕所吗？有啊，很长啊，男生厕所几乎都是阿姨打扫，有看到叔叔啦，偶尔会看到一些叔叔是来扫电台旁边这间厕所，但我几乎大概下午三点去上厕所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阿姨在里面捡垃圾。对，但就是习以为常，就不会觉得那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1: 那在面对刚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在男厕的时候，就是像是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在女厕的时候是一个，就是像一个房间一样，然后有一个很独立的个人厕所。那么像是男生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隔板。你觉得这样子会不会导致你觉得自己跟别人的身体界限其实是有所不同的？
0: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有一点点的关系，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亚洲社会都抱持着这个你有我也有的想法，所以就觉得说好像就真要是真的看到了就说不好意思抱歉对不起这样就好的感觉，就是对我们男生来说看到那个东西真的不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去游泳池，游泳池其实它有分成单间的淋浴间跟开放式的淋浴空间，我们基本上很多老人家或者是很多中年人，年轻人可能都还是会有一点害羞或羞耻心，就是还是会去隔间里面冲洗，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人，他们就比较没有这个界限，他们就会直接坐在那个公共的淋浴空间，所以可能是因为从小在那个环境或是在那个社会的影响下待习惯了，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反正就 看到就看到了，就是说个对不起抱歉这样就好。对，对我们来说那个已经不是算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隐私，反正我又没有被摸，我又没有被性骚扰，就是顶多真的不小心被看到一下下而已。对啊，要不然就是像我这种身高高的人转头就可以看到别人身体了，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能怎么办呢？因为我就长得190啊，然后我就转头就是看得到你的就是身体嘛，要 body 嘛，对啊，你奈我何？我也不能怎么样，因为我基因就是让我长这么高，有点攻击的，对不起，我没有歧视在场的所有身高矮的男性，我很抱歉，但是就真的没有办法。但我觉得就是有这种社会的长期啦，我觉得是社会长期的风气，让我们觉得说男生好像看到彼此的身体都不会太介意。那你们女生会不会？就是假设如果看到对方的上半身的身体，胸部啊，会不会互相看到，会不会有互相介意的状况出现？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靠场合的，就像是比如说好像去泡三温暖什么之类的啊，大家本身都会裸体，那就会很自然的看到对方的身体，可是我们平时不会像是男生一样就是很直接的赤身露体的非常的坦诚相待。 就是没有那样子的状况。那除非我觉得可能像是日本的风气就很不一样吧，像是他们可能会有温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都是会有很多的裸汤，甚至男女共浴的都有。我觉得这好像是属于我们台湾自己也有不一样的风气在里面。
0: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我们的思想就是相对，有些人是说保守，但我觉得有些人是说比较守护自己的隐私跟身体。我们对于节操这个东西其实蛮看重的，对，就是因为你要想，我们以前的婚礼的习惯是要求女生必须要是处女，欸，你有你对，就是你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刻板印象，它也是一个陋习。我觉得有些人是说要开放了，但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因为本来人就应该要守护自己的身体的隐私，对，就是，但也没有说一定要刻意开放到就说我裸体走在街上让大家看光光啦，对。
1: 不过我很好奇一件事，以前的陋习是女生不能是处女啊，男生的话就是要很有经验吗？
0: 没有，就是没有啦。女生是那时候你看以前的宫斗剧啊，
1: 哦，那种概念，
0: 对对对对，就是女生一定要处女嘛，就是在以前比较古老的时代，
1: 守贞操，
0: 对，要守贞操，然后男生就是要很有钱，要状元，要考到好官嘛，这些都是以前很重要的刻板印象，到现在还是有，只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开放了，就会觉得说好像也没有关系，反正只要找到自己爱的对象就好。你这 就是你懂的，就我们对于身体上的思想其实也有越来越开放，但不是真的开放到说可以像日本的那样子，觉得好像可以坦诚相见、泡裸汤的程度。
1: 哦，对，懂这个意思耶。
0: 对对对，我们处在一个中间值的状态。
1: 不过我觉得真的还蛮帅的，就是我们居然可以从厕所，然后聊到社会结构，然后再回到就是古代可能有节操、贞操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帅的脉络耶。
0: 嗯，我也觉得蛮好的，就是可以聊到一点历史上的感觉。
1: 嗯。不过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归我们的正途，继续来吐槽我们的世界啦。我蛮想要听席恩吐槽看看男性。
0: 男生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我不知道是不是算很糟糕的坏习惯，就是我们很喜欢去打别人屁股
1: 啊。
0: 你有没有看过男生在经过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都会伸手然后去打自己兄弟的屁股？
1: 我只是知道你们有手势而已，我不知道有打屁股这部分。
0: 就是我们会要么打屁股，要么打背。然后，而且是真的很用力打下去的那一种。
1: 为什么你们是喜欢被打的感觉，还是喜欢打人的感觉，还是都喜欢？
0: 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一种奇怪的陋习？就是我们好像对于这种身体上的接触，又回到肢体接触了。就是我们男生好像对于这种肉体上的接触就不会这么在意，就会觉得说，哦，他就是开玩笑，他就是玩这样。但是有些真的很介意的人也是会说，但是大多数的男生好像都习惯了这件事情。我就思考，嗯，是我的问题吗？还是这个社会带动的这个风气，让大家觉得说，好像男生被打屁股不会觉得怎么样？
1: 还是因为其实会反应的男生真的处于少数？
0: 也有可能，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可能就是校园风气，可能被打屁股的男生都比较偏于弱势。也有可能是有那种霸凌的气氛出来 ，maybe， 但是我也不好说，因为我虽然小时候有被霸凌过，可是被女生霸凌，但我觉得就还好，我觉得大多数都真的就是好朋友，然后会稍微玩玩，开个玩笑。
1: 你觉得霸凌跟玩笑差别应该挺大的吗？
0: 我觉得其实霸凌跟玩笑，我觉得就跟疯子还有天才是一线之隔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们的界限真的就是只在于当事人在不在意，当事人不在意他就是玩笑，当事人在意他就是霸凌。
1: 所以那如果当事人不在意被烟头烫，那他就可以一直被烟头烫吗？
0: 就这个就是，对啊，就是应该讲说这种霸凌关系的成立方式都要是看双方的合意，就跟你要结婚是一样，你结婚都一定是要双方同意，确定说好我要在这张纸上盖章了，你们才会开始结婚的程序嘛。那霸凌的关系的确立也是一样，一定要是一方是刻意施压，然后另一方感到不舒服，才会构成霸凌的元素。 那如果今天两情相悦，然后假设说好，我今天用脚踢你，然后你就说啊，我好喜欢被脚踢。那你说这个叫霸凌吗？还好吧，他没有觉得不舒服啊，他喜欢啊。那我能定义他是霸凌吗？可能在外人眼里他看起来是霸凌，可是他自己本人不觉得他被霸凌，他觉得是一种舒服或是开玩笑的行为。那你又要怎么定义他？
1: 欸，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模糊，就是比如说可能你当下觉得不是在被霸凌，可是你可能过了几天，然后过了几年以后，你突然发觉你当下其实是被霸凌的，然后你的个性很扭曲，然后你根本就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确定当下是否被霸凌，然后大家都说你是同意的，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的认知是会被扭曲的。欸，
0: 我觉得就是原生家庭教育就是家教啦，家教要教好，然后学校的环境也很重要。如果今天你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面，然后大家都是优等生，但你突然今天受到了一丝丝的攻击，你可能就会很敏感。但假设你今天已经每天都身处在那个深陷火海的场景里面，你每天都被八加九或者是那种恶同学包围，你每天都被拳打脚踢，那你今天突然又受到攻击，你好像又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我的日常，又不会怎么样。
1: 天哪，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日常。欸，
0: 就是环境可以造就一个人很大的性格上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点。或许啦，我觉得或许就是每啊，对不起，我有责任。就或许每个学校都会有它独特的环境在，那就要看能不能去适应它。但适应的方式可能是好的，是坏的都不好说。那既然我们好像有点聊偏了，对不对？我们好像聊到太远。但我觉得霸凌这件事情很值得大家去探讨一下下，因为它蛮重要的。虽然现在霸凌事件已经少了很多，但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小孩在学校的安全还有心理状态。好，聊回来男生的吐槽，就是打屁股、肉体接触这件事情，女生会不会对肉体接触这件事情很介意？就是女生跟女生之间，
1: 我觉得我好像也很常被我朋友打，但是好像没有到每次见面都打这种程度。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讲到一个话题，然后可能我讲话太过于就是得寸进尺，他们就会打我一下，然后说欸，真的很过分，或者是你讲话真的很呛之类的，就感觉他好像比较像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可能会打对方一下的感觉，
0: 但是不会到打到屁股这种比较隐私的部位。
1: 我觉得这其实真的不一定，因为当下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有一位女同学，她我觉得她很没有界限。我会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她会跟男生互相打屁股。
0: 哦，
1: 很特别，就是那个男生会打她，然后她自己也会去打男生的。然后我就，
0: 哦，好酷欸，
1: 我觉得很惊讶，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世界观崩溃，因为我其实觉得说我自己很像一个很传统的女生，就是或许我跟古代人有点像，就是或许我真的有一点就是有点注意贞操，或者是对可能有点洁癖，或者是觉得说是男生跟女生不应该共处一室，没有吧对，就是可能我会有这方面的想法。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在高中被打开了很多新的想法，尤其是那个女生真的她做的很多事情都让我大开眼界，然后就让我觉得说原来也可以这样呢。
0: 她是个自由奔放的灵魂
1: 哦，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说可能因为其实我在跟她认识比较久了以后，其实我知道她的原生家庭，对，又聊到原生家庭，其实是没有那么有爱的，所以他会很自然的缺乏别人的关注跟需要别人的亲近，所以他可能在某一方面也很依附于男性，尤其是因为他家庭的关系。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做父亲真的要好好的疼爱女儿，因为呢如果父亲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个角色的话，其实女儿很容易被男人骗走，是真的。
0: 我觉得就是对，又要谈回家教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家庭教育有没有给予正确的观念，它还是很重要。
1: 而且这跟个人卫生也很有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在家的时候，我很常被教导，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上厕所完一定要洗手啊，或者是那些很基本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我到外面的时候，就是我有些时候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有人居然会不知道。
0: 这个就我们就可以聊到我们宿舍篇了，而我们宿舍总是会有一些神奇的奇人异事啊，不错不错，那我们就来吐槽一下我们那些年我们遇到的宿舍舍友。
1: 哇，其实我觉得我算很幸福的，所以我现在可以来分享别人的事情
0: 哦。我期待，
1: 就是我之前遇到一个，就是我大一认识的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室友好像堆了一包垃圾，堆了3个礼拜，然后那他从一包变成3包，但都没有丢。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宿舍离我们的就是垃圾纸母车超级近。
0: 我知道，
1: 我跟你讲，只是一条线，就是你就是可能如果你住在5楼或者是很高的楼层的话，你可能还要下楼。可是不是，我那位同学他就住在2楼那边，因为我们的2楼就是我们的1楼。对，所以他才要从2楼然后开个门直直走出去，然后丢垃圾然后再回来就好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堆到3个礼拜的。
0: 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忙的大忙人，然后他觉得自己没有时间丢垃圾。
1: 他很常翘课，而且在宿舍睡觉。
0: 那我也没有办法，可能他就是个公主，他是个 princess。
1: 怎样，他需要有人帮他丢垃圾？
0: 对啊，有些人会习惯成自然。像我姐也就是啊，我姐她的坏习惯就是吃完东西都会摆在桌上，然后垃圾就会摆在桌上，然后后来通常都会是我或我爸把它丢掉，就是默默的想说反正她吃的比我快，那我就是吃完之后顺便帮她解决，就是叠在一起顺便解决掉。
1: 天哪，这个我也不得不讲了。我们家也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平时我只要不回家，东西全部都是我奶奶一个人收，我每次都超级生气，就是到那种会岔气，然后会不爽，会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真的会就是气到一个爆炸，因为我非常的喜欢我的奶奶，然后重点是我奶奶她可能就是她会把东西洗得很干净，然后做好很细的回收，然后可是我的弟弟妹妹我的爸爸妈妈们他们都做不到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蠢成什么样的程度，你们把我教育的会收拾东西，然后你们什么都不会吗？我真的非常的生气，我每次看到这件事情我都很不爽。因为其实我的妈妈她会整理一些，那可能我有回来，那就是我负责整理，我完全可以接受。就是以上下阶级来讲，以家庭顺位来讲的话，我相信我的爸爸妈妈其实平时工作真的很辛苦，可是我奶奶在我们家里面担任的职位是家庭主妇，可是她拿到的钱其实也没有很多，甚至她那些钱全部都是拿来做我们家里面的买菜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她一个人要承受那么多的责任，更何况她都已经快要70岁了。但是我觉得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当做运动的心态也是很好。
0: 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可以聊，虽然他跟吐槽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亚洲的制度的影响，好像你只要是这个家里面的大哥大姐，就是假设你是这个家庭里面的长女，那由长女生下来的孩子好像就要被背负成为长女的那个习惯。像是我在我的土城的阿嬷家里面，就是我外婆家，我妈妈是长女，就是她是最大的，然后她跟我爸结婚嘛，然后每次在整理桌子或者是在做那种餐后打扫，都会是由我跟我姐主动去接受这个任务。那明明我的堂哥都就是，或者是我舅舅小舅舅的小孩都比我还要大，可是他们都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是想说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家的习惯本身就有这个主动去帮别人服务的习惯，还是因为我是长女的小孩，所以我必须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1: 还是因为舅舅其实平常就在那个家？
0: 没有，舅舅现在搬出去住，就是他们自己独立出去住了。对，但是在独立出去住之前，他们可能平常真的就在那个家里面。
1: 还是他们其实本来就把这些任务也丢给你的婆婆做？
0: 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就是可能丢给我的外婆，我觉得也没有哎、欸，我觉得他们可能以前住在外婆家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自己收，因为我外婆其实腿脚没那么好，他们就会自己主动把它收起来。可是当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就长女的，就我妈妈回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把这些任务交给我们来做。对，
1: 天哪，不是说来者是客吗？怎么反而是客人在去做这些事情呢？
0: 嗯，而且我们每次回去的时候都是出席那种大宴会，什么新年啊、中秋啊，中秋有烤肉，然后烤肉的盘子也是我跟我姐在刷，然后那个烤架也是我跟我姐在收，然后冰块也是我跟我姐在倒。我就想说，为什么每次好像都是我们在收拾这种很麻烦的场面？
1: 那你们有试过就是不要主动去做吗？因为其实我认为是因为你们自己很有责任感，然后选择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有人看到你们做，他们也习惯你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反而导致说他们觉得说他们不用去帮忙，然后从而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感。
0: 我觉得有可能，但就可能是从小爸妈给我们的教养就是长这样子，所以就会习以为常。那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就是既然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那就出一份力。
1: 那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欸，
0: 就是你是说收拾吗？主动去帮忙收拾这件事情。
1: 嗯，因为其实很少人会去做主动收拾的这件事情，除非他个人有心，或者是他跟我一样有洁癖。
0: 讲到收拾，那我要来提及一下男生的收拾习惯。
1: 哇、oh, wow, 好好奇哦，其实我真的很好奇
0: 男生的收拾习惯，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不一样，加上现在其实有些男生其实心思很细腻
1: 啊。
0: 对，
1: 真假？
0: 其实有些男生心思是很细腻的，他们收他的房间干比女生还要再干净很多。
1: 哦，房间是很乱啦、啊、没关系。
0: 对，但有些人说房间乱是因为那个是艺术家气息的房间。
1: 当然，而且我什么都记得，其实我感觉就是我大脑很强劲的意思。
0: 有些人就是被整理了自己房间还会说，你这样整理房间我东西都找不到了。
1: 对嘛对嘛，所以房间就是要乱中有序呀、啊、
0: 然后就会被骂。那男生的房间我目前看过最乱的，就其实也还好，就是衣服堆在一堆，然后什么地板上可能有什么书包啊、棒球啊、篮球啊之类的，全部都丢在地板上，然后地板上可能有一些袜子，然后电脑就埋在那个衣服堆里面。我就想说，哦哇哦，就是他衣服堆里面会有一台笔电，然后那台笔电还开着，就是他荧幕是亮着的。我就想说，你要怎么用电脑？他说，哦，很简单啊，我把笔电搬在衣服上面，我就可以直接打了。我就好奇特，哇，好奇妙哦。
1: 天哪，这感觉好像是你的某位朋友哎。
0: 我觉得可能每个男生的打扫习惯不一样，但我的房间就是他虽然乱，但我不会乱到让他生出蟑螂老鼠。
1: 哎、欸，我也是这样。我因为我们家其实之前是有老鼠，在还没有整修以前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想要特别分享一件事情，非常的帅，就是那个时候我奶奶居然拿保龄球，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哥哥送的保龄球，然后他送给我们家了以后，我奶奶就拿那个保龄球去砸老鼠。
0: 哈，
1: 对，
0: 那老鼠是不是变薯饼？
1: 其实我不知道，反正我只知道我奶奶是用丢保龄球的姿势把它丢死的。
0: 好酷哦。
1: 真的，而且重点是她把那边的瓷砖砸坏了。
0: 啊，想得到想得到。
1: 但是因为我们家要整修，所以也没关系。但是听说我奶奶用了这一招打死了老鼠两次。
0: 天哪，那
1: 超级强。
0: 瓷砖是不是坏了两块？
1: 哦，因为两次都是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家之前的厕所。
0: 哦哦，
1: 对，所以就是我对那一间厕所到现在还有阴影，所以导致整修完了以后我还是没有去上过。嗯、
0: 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啦，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事情都会有一点心理上的不适感，但就不要去上就好了，没关系。好，讲完了男生的打扫风格，就是居家整洁。那女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居家整洁习惯？
1: 其实我觉得大家普遍给女生的形象好像都是蛮好的哎、欸，
0: 房间都是粉红色，尿出来的尿都是彩虹的，
1: 有这种程度吗？
0: 屁都是香的，
1: 有这样子
0: 吗？打嗝都是草莓味的，
1: 什么？有这样子的吗？
0: 有啊，大家不都这样说吗？美少女的屁永远都是香的，
1: 有这样子的？
0: 有啦，真的啦！
1: 天哪，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哎、欸、哎、欸，但是我常年看漫画，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其实我觉得男生女生大差不差、欸、就是心思细腻的人可能就是心思细腻，然后可能比较粗枝大叶的人就是比较粗枝大叶，他们可能没有分男女，反而是说对于自己的整洁度会是怎么样的要求。我觉得就像是我家里面很常会对我说的一些话，其实我一直都记在心上，可是就比如说可能上厕所要洗手，然后吃饭前要洗手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样才会干净，然后尤其是经过了 COVID-19 了以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新的转变，尤其是 COVID-19， 就像是以前酒精这件事情可能不会常在我的生活中出现，可是自从有 COVID-19 了以后，我的手机每天回来的时候都会擦一遍，然后我的椅子就是只要被我外出的衣服碰到过我就会再擦一遍，然后我之前就会有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我的床不一定要洗完澡才能上去，然后或者是今天没洗头的话就要用枕头的另外一面之类的，对，我可能就会有这方面的想法，然后有一部分是取自于疫情当时的发生，就导致我会有这样子的卫生习惯，那另外一部分是从小家庭给我的教养会让我觉得说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接下来就再者就是可能后天的关系，就是可能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同学的嘴巴里面，在老师的眼睛里面，我会慢慢的长成一个就是对于生活习惯有自己认知的人。所以我其实每次看到别人的想法，就比如说可能厕所上面奇怪的痕迹，或者是没有在垃圾桶里面的垃圾，我都会觉得非常的震惊，或者是说可能有些地方的垃圾分类不是很好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状态，因为这在我的家里面或者是在我自己身处的环境中，这都是我很想要维持的平衡点，
0: 就是平常生活的环境它不会这样，但是今天你身处到了一个会这样的环境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习惯很糟糕。
1: 对，而且我就是会拿自己跟别人对比。
0: 哦，
1: 我觉得其实这不是一个一定算是很好的习惯，因为就像是比如说比我更干净的我可能会觉得说他怎么那么麻烦，可是比我还要不干净的会觉得说为什么他那么脏，可能有些时候心里面真的会有这些想法，只是当下一定不会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往这个状态去思想的人。
0: 我觉得我对于房间的总结就只有一句话，他可以乱但他不可以脏。
1: 哇、wow、
0: 他真的可以乱，他可以乱到你会觉得说你真的该整理的程度，但我不会让它脏，就是我绝对不会让我房间里面出现食物、垃圾、水好了，可能水还行，就是水我还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在我房间摆水壶，但我就是不能接受我房间会出现食物残渣，包含食物包装袋，就算我真的在房间吃我的午餐，我也是吃完之后马上把垃圾丢掉。对，一定是走出去丢。
1: 那你可以接受糖果吗？
0: 看有没有开封，如果没有开封就觉得好像还好，但如果是巧克力那一种我就不行，巧克力我一定丢出去，我是一定把它丢掉，因为那个会融化。
1: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好像有流行过一句话，就是你会吃屎味的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口味的屎？
0: 这个好像有点跑太远了，但是我思考一下，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我可能会吃屎口味的巧克力，因为其实每个人的屎味不一样。好，对不起，这样讲得很奇怪，但是就是总会有几款好吃的屎吧，对不对？
1: 真的，我真的不行。其实你知道吗？我从小就很好奇屎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它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它吃起来就是什么味道啊。
1: 可是臭豆腐就不一样啊，
0: 臭豆腐是发酵啊，你屎又不会发酵。
1: 欸，等一下，我想要跟大家严正声明一下，我没有想要吃屎的冲动，我只是很好奇而已。
0: 你这样就讲，你这样只会越描越黑而已。
1: 等一下，如果有人有吃过的话，可以跟DJ
0: 谁会吃过啦？谁会吃过啦？
1: 可以跟DJ
0: 谁要吃啊？
1: 说，我真的觉得可以。
0: 谁要吃？
1: 就是、跟我说，
0: 讲谁要吃？
1: 我不知道谁，可能是喜。可能是阿星，我差点讲本名。
0: 我没有想吃。
1: 好
0: 啦，讲完了我们的打扫习惯，那讲完了打扫，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聊一下 日常。
1: 哦，日常，我们刚刚不都在讲日常吗？没有啦，
0: 没有没有，我们刚刚所谓的日常是指清洁，还有一些比较隐私上的日常。那我们今天我想要跟你聊的是所谓的每个人的生活在更日常的东西，比如说出去吃饭有没有要求一定要公筷母匙这件事。
1: 你讲到重点了，我这个也很那个哎。
0: 我跟你讲，男生的想法跟女生的想法也差很多。
1: 来啊，你讲啊，我来听啊。
0: 男生的想法就是真的没差。
1: 哈，为什么？
0: 有些很介意的人会说他很介意，就是
1: 我超介意。
0: 我们会直接，我们会还是会礼貌性的问说要不要公筷母匙。
1: 我觉得像你这种人很赞，因为很多人都不会问你知道吗？他就是直接把他的筷子然后插进去拉拉然后接下来再把菜夹起来，然后 不想要吃那一个梗，然后又放回去，然后再把叶子夹起来。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那一双筷子是全新的，就是他刚从柜子里面拿出来，然后他直接放到那个汤里面去，我可以接受。
1: 我也是。
0: 但如果他今天是已经被你放进去嘴巴里面过的，我就会有一咪咪的介意。
1: 我完全介意，
0: 除非你是我家人。
1: 我超级介意。
0: 如果你是我家人，我可能就会哦好啦，随便你。但如果今天你是外人或我朋友，然后除非 你很明确的跟我讲，就是这一锅我会把它全部吃掉，好，那你就吃吧，你就整锅，你就整盘拿去，我没关系。但如果今天你要跟我共吃这一盘东西的话，我就会跟你讲说你要不要公筷母匙。因为其实我个人我没有口水病，所以我不用公筷母匙我没关系。就是你如果真的觉得说好，你不介意，你不想用，你觉得很麻烦，好，那我们就互相吃对方的口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就 OK， 反正就是双方谈好就好。但我还是会礼貌性的问一下，就说你们要公筷母匙吗？如果要的话，我就去帮你们多拿一双。对，那你们大多我遇到大多数男生都是没有口水病这件事情，那你们女生会比较常有吗？你观察到的话，
1: 我觉得好像是跟很亲近的朋友没有。因为像是我其实小时候非常介意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就是遇到我的朋友可能真的很想喝我的饮料或怎么的，我就会开始慢慢妥协，然后以至于这个跨度慢慢变大。其实我一直到国小五年级的时候，我有一次去朋友家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喝到别人的口水。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在乎的原因是因为我好像很害怕生病，因为我很希望自己能够自然的老死这件事情。
0: 我大概懂，就是会介意口水是因为怕自己被传染。女生好复杂，女生好复杂、
1: 啊、难怪会说女人心海底捞啊。
0: 真的是海底捞，好复杂哦。
1: 感觉可以去吃海底捞。
0: 我觉得我头好痛。
1: 笑死，那下次也一起吃海底捞，然后一起吐槽吧。
0: 好啊好啊。
1: 那我们吐槽吐槽
0: 大会大会，
1: 我们
0: 再也不见，
1: 拜拜。
0: 其实不是不见啦，只是我们下次再相见就是20岁的时候了。
1: 对，期待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在6月7号首播哟。
0: 那既然要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要做什么呢？
1: 请锁定 FM88.3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DJ 阿信，
1: DJ Haruhi
0: 一定会在这里陪着你。
1: 拜拜
0: 拜拜。

0: 我想听，
1: 我想听，
2: 我也想听。
3: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4: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2: 之声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
5: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0: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6: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喜欢你微笑的神情，喜欢你专注的眼睛，喜欢你温柔包围我的心。家庭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哦。
7: 侦测启动。
8: 我很好啊，我没事。
7: 翻译为：
8: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7: 翻译为：
8: 我其实不太想去。
7: 结束翻译。
8: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今天谢谢你，我玩得很开心。不会，你回家路上小心哦。好，下次见。嗯，下次见。那下次又是什么时候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地球人很喜欢把下次见挂在嘴边，不管是和朋友、同学，还是刚认识的人，只要聊天结束了，几乎都会加上一句下次见。但是问题来了，这个下次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 YC。 有些人说完下次见，三天后就又见面了，有些人说完则是三年后都没有见，甚至有些人说完那一次下次见就再也没有联络了。所以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来帮大家翻译地球人很常说却很少认真思考过的话，下次见。
9: 哔哔哔。
8: 翻译结果一：真的会践行，这是最符合字面意思的哦。比如说你跟很好的朋友，每天都会见面的同学，又或是本来就会固定约出去玩的人，当他们说出下次见的时候，真的就是下次见。只是因为见面的太频繁了，你们也不知道准确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就只能说出一句下次见。这种关系是很特别的，因为你们不需要特别的约时间，你们心里也都知道一定会再见面的。这让我想到有一句话是，关系越好合照越少，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哦。因为在一起玩的时候很开心很幸福，所以反而会忘记拍照，也因为彼此都知道还有下次见的机会，所以不用特别拍照也没有关系。所以这种下次见不是一种约定，是一种理所当然，但这种情况并非多数。
9: 哔哔哔。
8: 翻译结果二：礼貌型，这种应该才是最多人用的。比如说普通朋友、同学、活动上面认识的人，聊天结束或是准备分道扬镳的时候，都习惯说下次见。但如果把心里话完全的说出来，应该会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但直接说再见好像有点太干了，又或是我们可能不会再见面了，但是应该要让这次的见面有个完美的收尾。所以这里的下次见其实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句点，有些话去细想会变得很尴尬，就让它停留在表面的样子吧。这个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还有一种我觉得是最真实又最难说出口的，
9: 哔哔哔。
8: 翻译结果三：不会有下次型，这种结果通常出现在毕业的时候，盛大的活动结束了，又或是某段关系的最后，也会说出下次见。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下次很难出现了，没有缘分的话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了。那为什么都知道不可能却还是要把那句下次见说出口呢？我认为那是因为直接的说出不会再见的话太过沉重也太诚实，这样很没有礼貌，所以大家才会用比较温柔的方式把话说完。这样的下次

见吧。当你说出下次见的时候，甚至会有一点期待对方的反应和回应，期待对方会不会说出好啊下次见，又或是好啊那我们再约吧。这时候的下次见其实不是结束，是一种丢出去的讯号，在试探对方，你也会想再见到我的，对吧？所以这种下次见不是约定，不是礼貌，是一点期待，加上一点勇气，还有一点点的不确定。这样的许愿型下次见也是我最常运用到的，因为我会去看舞台剧，我每次和演员见完面的时候，我也都会说出一句下次见。说出下次见的时候，是一种很开心，很期待下次见面的感觉，更是让自己对生活有点期盼。所以下次见有时候是约定，有时候是礼貌，有时候是一点不敢说出口的期待，但有一些我们心里都知道根本不会再见面了。地球人真的很厉害，连下次还想见跟我们就到这里了都能说成下次见。你们是会在聚会结束后说下次见的人吗？还是听到之后都会偷偷想这个下次又是哪一天呢？节目的最后一样分享一首歌，是林心念的《下次见》。这首歌开头第一句就直接说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你说下次见，下次是哪天？歌词诉说了对见面的渴望和对对方的思念，我觉得很符合今天的主题。那今天的地球人番外篇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见，下礼拜一定要见哦。

0: 在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歌曲收录在2011年的同名专辑中，同时也是偶像剧《最后决定爱上你》的主题曲。轻快的曲风让人不经意的会跟着音乐一起摆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Yoga。 那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今天的 DJ 擂台赛呢已经是最后第二天了，也是我最后一次的现场节目了。因为昨天呢也做完了我们的那个点歌传情 Yoga 调戏戏，也是最后一次的。那这学期也已经快要结束了，下学期呢我们就快要进入大三了嘛。大三的话呢也不知道会不会再来做现场，因为下学期的话呢就是 Music 又有了嘛，就给大三来做。那下学期也是要开始了我们的实习，校内实习，有点害怕又紧张，因为我是选的那个影像组嘛，所以是要拍片的，所以有一点可能会有点小紧张呢。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擂台赛的主题呢是主打非主打。那今天要介绍的歌曲呢是来自大家众所周知的JJ 林俊杰的一些非主打歌曲啦。那大家都知道他的歌都是非常火红啊，就比如修炼爱情啊，可惜没如果啊。但是真正的骨灰级的 JJ 粉都知道他那一些，就是有些歌是没拍 MV 没有主推的歌曲呢才是真正的 神曲。那今天呢就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些他的那个隐藏版的大魔王。那其实最后一首歌呢就是也给大家来一个小惊喜，就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非主打歌曲，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呢可以看一下哪一首是你们心中的白月光。好，那我们就来介绍第一首歌曲。那其实最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就是转动，它是收录在100天的专辑里面。那其实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温度的感恩与自我激励的歌曲。那这首歌是当时 JJ 林俊杰呢刚经历差点失声，甚至可能再也没有办法唱歌的毁灭低潮期的时候呢，这首歌是他好不容易就重新发出声音后就是写的一首。而且 这首歌呢是没有任何的花哨的电脑修音啊，就是很纯粹最赤裸的感谢，也听得出他那时就是浴火重生的感激与感恩。这不是在炫技，而是他对于音乐的那个初心，每次听到都会觉得就是灵魂都会被治愈了。当然同时呢也是要鼓励大家就是珍惜当下，拥抱的去让生命的齿轮呢与梦想不停的转动。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周杰伦的转动。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第二首歌曲。那其实这首第二首歌曲呢，是一首来自收录在《新地球》的专辑的一首歌，它就叫《深深》。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在探讨生理识别、生命无常与艾滋延续的哲学情书。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林俊杰经历挚爱的亲人奶奶离世后的生物体验体悟。那其实这音乐呢，是想传递在失去后呢，如果将悲痛转换成前进的力量呢，那深深这两个字的意涵呢，就是新生与循环之意嘛。那林俊杰就是想表达，就是唯有带着失去留下的爱与美好继续生活，珍惜当下共度的时光，才能真正的走出悲痛，让爱生生不息。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经历过一些就是亲人离世啊，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就是新的那个过程中呢，是没办法去那么快的走出来，因为可能他们是你最最最最重要的人，但是就是一瞬间呢，你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他生老病死然后离开了，然后你就是那一个瞬间是没办法去接受，而是需要花一些时间慢慢的走出来。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林俊杰的《深深》。

来自林俊杰的《深深》。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三首歌曲呢，是《白兰花》，它是收录在林俊杰的《学不会》的专辑里面。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在讲述着，就是男主角在午夜街头的时候呢，惊觉深爱的女人悄然改变并且离去，那就是反映着就是男生在面对逝去的感情的无奈啊，挽回的徒劳，以及两人之间关系中产生裂痕的深切反思。那其实白兰花的象征呢，就是在老上海的街头呢，白兰花就是女性最爱的芬芳事物，就是一个饰品。那花香呢，它会在午夜的时候呢，就是烦扰像这爱情的余韵，女人的优雅及失去后残留的苦涩与思念。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林俊杰的《白兰花》。

来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四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林俊杰2003年的一首单，就是个人的专辑《月行者》的一首歌，会有那么一天。那这首歌呢，是讲述着关于生死、离别与勇敢爱情的悲歌。那灵感也是压来自他的爷爷奶奶的真实爱情故事。那这首歌的故事呢，是来自于，就是故事背景设定于在1943年的世界大战期间呢，他年轻的爷爷呢，因为身负重任，必须离乡从军。在离别的那一夜呢，就给了那个奶奶一个吻，而且并且承诺会有那一天两人还会再相聚这样。然后多年过后呢，奶奶躺在病床上即将离世时，她握着爷爷的手呢，轻声地说，当年爷爷对她的承诺，虽然在未来的世界里呢，两人还能在草原上重新重逢，听鸟儿唱歌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就是故事，美好的爱情故事这样子。不知道在这现实中呢，应该也很少会发现，就是会有这种故事在发生。那我记得那时候呢，我的爷爷，就是我的阿妈阿公，也是，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的我阿公要离世的时候呢，因为是家里是剩我跟我的阿妈嘛，然后呢，我就在那一天刚好是中学，我的中学是礼拜天，是星期天没上课的，所以那一天呢，就有那个感应，就是我的阿公已经快要离开了，然后就第一时间跑去他房间看他，然后当下呢，我还记得是我阿妈是坐在他床边的，然后就跟他说话这样子，然后我就亲眼就看到，就是我阿公就是要离开的时候呢，他还看了我的阿妈一眼，他就这样子走了。这想必他是真的很爱很爱我的阿妈，那就希望他们在天上呢也能甜甜蜜蜜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林俊杰的《会有那么一天》。

好，那接下来介绍第五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2008年10月发行的第六张林俊杰的个人专辑《戒罪录》中。那其实这首歌呢，就是最迟币。那其实这首歌最初呢，是作为迟币的 online 网络游戏的主题曲。那林俊杰与方文山呢，因为私下都很喜欢三国题材和电玩而组成的合作，那两人呢就决定在充满阳刚之气的战争背景中呢加入柔情的历史元素啦。剧情呢就在讲述着曹操又走了小乔后呢，周瑜却感到却迟了一步嘛，只留下了无限的遗憾。那其实这首歌的 MV 呢就穿出了现代与古代的时空交错，那表达了男主角呢，即使肉体穿越千年呢，灵魂依然深深心连着当年的挚爱，寻找着那份刻骨铭心的回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林俊杰的《翠池碧》啦。那这首歌呢播完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小广告，大家不要走开哦。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DJ Yoga。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的下半部分喽。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呢，是林俊杰，就是收录在2005年的专辑里《突然累了》。那其实这首歌呢，是 JJ 比较少接触的英式摇滚曲风。那其实这首歌呢，是想要讲述这一段感情呢走到尽头时，那种因为过度付出、卑微的迎合，最后导致身心疲累、决定放手的无力感。那歌词呢，就写出了一种对于生活、对于感情感到无奈而且摆烂的随性态度。那慵懒的唱调呢，跟平时完美的抒情高音呢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一下这首，就是突然累了，不知道听了会不会很舒服呢？我就来送给大家。

好，那接下来介绍的第七首歌曲呢，是收录在2005年的经典专辑编号89757中的《美人鱼》。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带点有神秘感、凄美色彩的奇幻风抒情流行歌，而且是以童话安徒生童话《小美人鱼》为灵感的。那其实这首歌是描述着明知道没有结果，却甘愿为爱情付出灵魂与生命的执着与宿命。那这首歌不只是当时的第一主打歌，而是因为极具画面感的作曲，成为了歌迷心中公认的神奇 B 面歌曲，至今在演唱会上呢依然是非常的火红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美人鱼》。

好，刚刚那首就是林俊杰的《美人鱼》。那接下来要介绍的第八首歌曲呢，是《只要有你在的地方》，那也是收录在《和自己对话》的专辑里。那这首歌呢，是2016年呢电影《消失的爱人》的主题曲。这首歌是要讲述这一场超越生死、肉体与时空的机智。请深情表达着只要有对方彼此的陪伴，免黑的灵魂世界呢也能成为温暖的天堂。那这首歌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华丽乐曲编排下，只靠着 一把吉他呢与惴惴在耳鸣泥月般的歌声完成的。那随着那一个空间和亲密感呢，是非主打才能展现出纯粹的音乐魅力。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JJ林俊杰的《只要有你的地方》。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九首歌曲呢是独舞，是收录在2015年的三 D 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中的一个专辑里。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创作灵感是来自于美国漫画角色独行侠的孤身踏行正义的形象。那这首歌呢主要是在讲述这一个孤独行者呢在经历无数风雨啊，看透世间好坏后，即便不被理解，被贴上冷漠的面具呢，依然选择在荒唐的世界中坚信信念，为自己灵魂独舞的故事。那鼓励独立人们呢，在面对不完美的世界呢，依然要勇敢跳舞。那旋律非常的抓耳，是那种完全心情会变好的隐藏好歌哦。那就一起送给大家，来自林俊杰的《独舞》。

那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它不是来自林俊杰的歌曲，它是一首来自阿美张惠妹的经典招牌情歌，如果你也听说。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是因为呢我在上网寻找这非主打歌曲的时候呢，他就自己跳给我的这首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它是在讲述着描述公众人物或者是在感情中呢被流言蜚语中重伤后呢，去面对误解的无奈心声。那它不仅呢是要传递着面对外界喧哗的孤独与委屈呢，也深刻刻画的对于失去感情的怀念与渴望被理解的脆弱。那这首就是在面对外界众多关于自己的八卦或流言蜚语时呢，主角选择不解释，宁愿沉默，因为解释呢反而是显得好像你做了坏事这样子。但内心深处呢是希望对方能够明白自己，我还是我。那其实有时候呢你在外面呢就听到别人说你的不好那些呢，其实你是会很伤心的。但是呢如果是你想要去解释更多话，好像是自己错了更多。好，那就送给大家这首来自张惠妹的《如果你也这样听说》。那这首歌播完之后呢，也就是结束了我们今天的 DJ 擂台赛咯。那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非常感谢大家陪伴聆听我们的 DJ 擂台赛。那下学期呢就交给了新一批的大二学弟妹咯，我们下次再见。

0: 下午一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1: kiss is still a kiss. 嘿，大家，
2: 干嘛？
1: 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鸣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6: 鸣传之声，鸣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7: 明天见，我们再一起听好音乐。我是 Stan 黄立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鸣传之声 F。

喂，阿咁啱啊，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诶，如果阵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Oh my god！ 没想到下学期的我还在电台里面呐、然后继续延续上一季的《港爵来了》。那么今天的第一集来宾呢？哈哈，我们邀请到我们新闻部女王 DJ 小木。
1: 大家好，我是 DJ 小木。
0: 是不是很久没有在我们 FM88.3 里面听到我们 DJ 小木的声音呢？大家有想念他吗？
1: 有啊，一定有。
0: 我是很想念他啦，
1: 因为我的节目那么好听。
0: 我们的节目应该是说跟小木做的节目都是很 happy 很开心的。
1: 对啊，就是剪的时候比较痛苦一点。
0: 第一集嘛，给你嘛，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现在不在 FM88.3 里面呢？
1: 好。
0: 敢讲吗？你敢讲我敢讲、
1: 我敢讲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原本是新闻部的嘛，
0: 嘿嘿，
1: 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就是真的有发生什么事情还是怎么样，我就是觉得没有以前学到的这么多。
0: 哪方面的？你说技术上还是？
1: 不怪大家啊，就是不怪任何人，这就只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看氛围的人，就是很看氛围做事的。然后我觉得因为以前虽然说很严，就是有学长姐那时候虽然说很严，就是我们那时候新闻部就是每个礼拜都要交东西，每天都要交东西，你就会看到我跟 Josie 在那边一直跑来跑去，这是真的，
0: 对，
1: 就很累是真的，但是那时候大家的感情也确实比较好。就是要办什么东西大家都很有向心力，就是真的是想要这个电台更好的感觉。但学长姐毕业了或者是走了之后，就觉得很没有那种向心力，没有人出来领导这个团体的感觉。然后大家变得做事情就是有一点随便随便啦，反正就这样啊，就这种感觉，要做不做的，我就觉得就是很少了那种团结一心的感觉。
0: 好了，就是就像是我上一季跟大家说，以前那个制度存在那么久，一定是有它的原因在。
1: 我觉得说，虽然之前我们也是这样子很爱念，就是这个制度，就是以前的那个制度，但是当这些制度就是瞬间被抽掉的时候，就是真的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少了一个重心。就是也确实就是像大家说的，你真的要有压力，你才会进步。就是那时候你真的会感触很深，就是你的进步是飞快的，
0: 那个抗压能力是真的高。那个时候
1: 到现在我很

0: 在上学期他是接副组长的位置，
1: 对，
0: 但到后面就渐渐有一些分歧，
1: 我觉得这也
0: 是有点问题，
1: 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0: 对，但我觉得我们处理得很好，
1: 因为之前发生太多事情，然后其实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沟通很重要，
0: 对，
1: 有事你要把它讲出来，就是说实在的，大学生有什么好不能聊，好不能讲，而且我们又是好朋友的情况下，我觉得，但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的话，其实有时候有些情况很难开口，
0: 对，
1: 但是我们就觉得处理事情比较重要，当下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们要把正事处理好，而不是让我们的私事，让我们的私人情绪影响那个事情的进度。
0: 对，
1: 我说实在，我觉得我们组这学期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感情有再变好一点，
0: 我也觉得
1: 就是有再团结一点，大家就是真的为这件事情做好，尤其是大企划之后。
0: 那来分享一下最近的大企划好了，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反正就是因为我们有分广销的校内实习跟广电的、
1: 就是每个系都会有自己的校内实习，
0: 对，然后这个大企划就是把广销跟广电一起合在一起，然后做一个
1: 综艺联合的企划，
0: 对，联合大企划，然后会拍片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大企划的制作人、然后Panda 就是大企划的收音组的组长，这样。其实这个大企划下来，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分工细流。你应该要做什么，就是没有人讲这些事情，你们也没有吧？
1: 没有。
0: 对啊 ，Panda 自己对收音其实也不是很在行。
1: 我跟你说，这次收音就是我认真拍片以来第二次收音而已。
0: 对，
1: 第一次还是拍我们那个什么，你现在收听的是？
0: 对，就是我们自己的片这样。
1: 对啊。
0: 就是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你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就是大家其实都很迷茫，在抓那个节奏。然后我自己，我先讲我自己，我自己因为是制作人，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职位要干嘛，
1: 这莫名就当了领头羊了。他要
0: 对，但是我又是一个很，就是我又一个是表演型人格，你知道吗？我就是很爱做这些，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干嘛的职位，然后就是。对，我就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但这不是批评我自己，因为就是你知道吗，这有时候也是优点。对，但我就是接了这个职位，但我不知道要干嘛。当然那时候老师就是有，其实因为你蛮好笑的啊，就那时候跟我讲是说，因为我跟那个 Josie 蛮好笑的，所以我们两个就接那个就是接主持人，
1: 对，
0: 然后就是罗 PD 那种感觉，就接罗 PD。然后罗 PD 就是在节目中当主持人，然后又是制作人，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只知道这样子，我说哦，当主持人，哦，当制作人这样子。然后真的要做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我到底要干嘛，我应该要干嘛。然后那时候就问 GPT 说我应该要干嘛，然后 GPT 就说我就管好现场的气氛，然后组内的就是大家的进度，这样就好了。然后我就觉得哦，那我就先照这样做，这是前面啊。那你呢？
1: 我的话说实在，因为我对收音其实我只知道就是拿 boom minimize 就这样子哦。因为这是我们平常自己拍可能教授忙什么的长片，或者是我们自己拍剧情片，这大概会用到的机器而已，也是我们在学校能借到的器材而已。那说实在，我要那个收音那个 boom 要放哪里，零概念，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完全，其实我这完全不知道收音到底在干嘛，因为我没有认真接触到这个专业。
0: 对，
1: 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大一、大二的时候，学校还没开，就是很专门给收音的一个课程。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怎么会接？因为那个时候，知道为什么我会接收音吗？因为我不想当导演。
0: 但我后面
1: 想说，早上我就去当导演了。
0: Panda， 你来当导演好不好？我觉得。到现在其实 有人问说就是制作人到底在干嘛，我也不能很明确的像你一样说我做了收音的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因为我看表单你们都可以写说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很难说我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就是
1: 做了很多事情，
0: 对，做了很多事情，我就是到处做的感觉，
1: 超忙耶。那一天
0: 我觉得这个大计划真的让大家就是学到很多，
1: 我觉得对成长的超快。
0: 而且我在这次，好说实在，在大计划结束之后，因为我又兼主持人嘛，我就觉得在拍完之后，我其实都

0: 拍完那个瞬间我当然是觉得哦很累，终于结束了，就是谢天谢地这样，就是还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是直到因为中间有发生一点小 trouble， 然后那个 trouble 被我知道之后，就是因为我拍摄的时候没有心力去管那些嘛，在拍完之后我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嗯、OK 我的那个内疚感就出来了。因为刚刚有说到我就是我们自己再怎么差劲我们自己人知道我都没关系、嗯、但我只要让别人知道我就会觉得天哪，就是有一种
1: 就尤其是有来宾的时候让他们看到我们这么狼狈
0: 的
1: 时候就会感觉我们很不专业。
0: 对，我又会觉得我们很不礼貌。
1: 嗯嗯，
0: 就是这不是你们应该知道或是应该要帮我们处理的事情。
1: 对对对，
0: 但就要让你们去处理我就会觉得很抱歉，然后我就开始自责，反正就后面就一连串的自责。
1: 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感受证明你其实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嗯、因为你说实在的很少人做完事情之后会去反省自己到底哪里做的对哪里做的不对，下次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其实我觉得说真的现在应该很少人会这样子做吧，就觉得我都已经做完了你还想我怎样
0: 啊。哦对，现在真的很多人抱着这种心态。
1: 我都已经付出我的时间，
0: 包括我上礼拜遇到的很多人都抱着这种心态，
1: 包括这个大企划里面的很多人。
0: 因为我自己就是觉得对啊，我付出了这些时间但是我应该可以更好。
1: 嗯，懂，我懂。
0: 对，我后面就想一想我发现我是制作人我也是主持人，但我最后却把所有的心力都好像给了主持人这一方面，我好像没有做到我自己制作人该做的事情。因为我太相信每一组都可以做好自己的事了、嗯、导致这真的是我的问题，我没有去掌管最后的总结或者是在每一个彩排的时候、嗯、我没有点出大家的问题。
1: 嗯，
0: 我就觉得就对，这真的是我的问题。
1: 这个事就是因为你第一次当嘛，所以、嗯、可能重心放的会比较偏当时现场你觉得你需要顾好那个氛围，这是你主持人该做的事情。
0: 我觉得我那时候有一点太想要那个效果了。
1: 嗯，因为你觉得你要得有那个效果这个节目才会好看、啊、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好像有点把那个问题搞错了，我应该是要先把所有东西顾好再管现场的氛围、嗯、但我有点变成现场氛围占全部。
1: 嗯，你确实该做，因为你是主持人你确实该做就是顾好现场的氛围，而且可能后面你现场其他组别他们的进度我觉得是要导演去，就是导演要帮忙处理啊，因为现场的话都导演最大了、嗯、
0: 我就是觉得导演要管现场这就是这、就是他的问题了，他应该要自己去检讨。但我这边我应该要你知道吗，导演组检讨完、
1: 就是、你要
0: 再跟我
1: 对你要把
0: 他
1: 们再顾好
0: 再顾好一次、
1: 嗯、
0: 我在这边再检查一次
1: 嗯，
0: 才出去。其实到最后那个其实有一个表单我觉得有点伤到我，
1: 嗯，
0: 就是我是看到那个表单才更就是有一种一心就是急重心的感觉。就是他就说他觉得这个企划组就只有我那个朋友在做事、
1: 哦、
0: 然后其他人都没有在做事、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那你可勒，我就觉得你可以说我做不好
1: 嗯，但不能说
0: 你
1: 没做事，
0: 但你不能说我没做事啊，
1: 这不合理，他才没做事吧。
0: 对啊，因为我而且我又是我那一段我上个礼拜就已经陷在那个情绪里面，就已经陷在自责的情绪里面，然后又突然看到这一篇表单、
1: 嗯、
0: 我就整个人更怀疑自己。但我一开始就想说为什么会给人家这种感觉，
1: 嗯，
0: 是不是我自己真的没有
1: 做
0: 什
1: 么
0: 事。然后我刚才有说就是你自己回想你会发现你不能细讲你说了什么就是你做了什么、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回想我也是发现我没有办法一项一项的说我到底做了什么、
1: 嗯、
0: 那是不是代表我真的没做事。
1: 嗯，
0: 我那时候真的超级怀疑自己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把太多的责任都丢给我那个朋友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我因为我其实有跟老师聊过然后也有跟其他人聊过这个问题，但我就觉得我得到的 建议跟反馈都是好的，
1: 嗯，
0: 然后他们也都觉得我有在认真做事。
1: 你很认真、啊、
0: 对，我有在做事，这不是应该我，这不是我该负责的问题。
1: 大家要记住，你有做人家看不到，不代表你没做，所以不要努，不要去 否定自己的努力，也不要否定自己所付出的东西。你是值得被看到的，你也值得被嘉许，你也值得被称赞，你是做得很好的。
0: 对，因为因为我长大之后其实很少跟我爸妈聊天，大概因为我回家的时候压力都很大，不是压力都很大，就是因为我在学校就会很
1: 已经花掉太多 energy 了，
0: 很亢奋，对，所以我到家我就会整个荡下来，就不太会讲话这样子。然后我那天就难得跟我爸妈聊这个问题，然后我就问他们说，就是我明明就有做很多努力，但是有人否定，然后或者是给出负面的评论，这样我要怎么面对？我要生气吗？还是怎样？他们说，当然生气是一定的，但是你只要一直做，就一定会有人看到。我也跟他们讲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制作人，我没有做好总制作人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其实也没有，就是没有说哦，没有啊，你就是已经做很好这样。他们就说、嗯、没有，你就是总制作人，所以这些压力本来就是你要扛的。
1: 哦、对，好像也没错。
0: 对，他就说，因为我妈给我的观念，我妈就是幼稚园老师嘛，然后她从小就要办，从我小时候她就要办很多活动，
1: 嗯，
0: 所以我就是从以前就看她一直办活动到现在，然后她都是统筹的角色，所以我就觉得、嗯、因为她很会，怎么说，很会做人嘛，就是比如说像是她如果要办一个活动，她一定会
1: 帮她什么的，
0: 他一定会买便当给警卫、这种、或者是一定会提前去讲，就是做好所有的事情，就是不会让没
1: 那个人情世故处理
0: 得很好。对，人情世故，对，他很会处理人情世故、
1: 嗯、
0: 所以我就从小时候看他这样子，然后他也会很就是在每个细节他都会扛、那个压力他都会扛，如果有一部分出错，像是他们道具出错，我妈一定会出来扛。所以我就觉得，对，我应该每一趴都要扛，因为我就是统筹的那个角色、
1: 嗯、
0: 然后我妈也说，对啊，这原本就是你要扛的，因为你是总制作人。然后呢，她就说是其他人有问过幼稚园的园长说、
1: 嗯、
0: 如果现在这个学校少了我妈会怎样吗、
1: 嗯、
0: 然后那个园长就说，那我们就不会办活动。就是我妈就说，我现在要学的是如何当一个这个团队失去我不行的人。
1: 嗯，我懂。
0: 对，所以他说你现在要朝的目标是这样子，但是你该扛，这你该扛的你还是要扛。
1: 我懂了，就是你要怎么把这个压力
0: 转
1: 念，
0: 对，转成动力吗？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反省很重要。
1: 嗯，但不能过度的反省。
0: 对，不能过度的反省，
1: 因为过度的反省有时候就把你自己做好的地方给磨掉。
0: 对，给磨掉，真的，这件事情
1: 你就不会在这个事情里面得到满足感，你得不到满足感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继续去做。
0: 对，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有力，有地方其实很好，然后我们就继续进步这样子、你只会觉得自己哪里不好。但上个礼拜因为自己就是一直陷在这个情绪里面，所以我就跟那个老师，跟我们老师谈了很久。嗯，然后就很感谢他，就是他一直说我做得很好了，就是我做得很棒了。嗯，然后这些都不应该，我不应该过度检讨自己。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哦，对对对。然后像是昨天吧，我也有跟我朋友，就是帮我对接的那个人，
1: 哦，
0: 就是我也有聊一下，就是跟他聊一下这件事情，就是我就说我有收到一个表单，然后是在说整个企划组都我就是我没有在做事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怎么会？我觉得你做很多啊，而且你主持人当超好的。我就觉得哦，
1: 还是有人看得到，
0: 就是你看真的就是你的努力不是没有人看到，
1: 可能不是马上看得到，但总会有人看得到。
0: 对，而且就是大家真的不要太把那些，就是你知道这个人他根本就不了解你，然后也不了解这个事件的过程，然后他就去批评你。 那你就不要把太把这些人的评论当成
1: 很重要的意见，
0: 对，当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因为我觉得好跟不好的意见都得去听，
0: 对，
1: 就是，因为很常不是说中人
0: 忠言逆耳，
1: 对啊，嗯，就是不好听的话有时候确实是不好听，但是可能那些话是让你成长的话，但有些人就是单纯只想批评你，
0: 对，真的，
1: 然后你要自己去过滤一下到底哪些是有用的，有些是没用的。
0: 对，就像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说出 这种话，就是他们对这个企划的整个流程其实都不熟，
1: 嗯，
0: 然后也不知道我们是前面是怎么运行的，所以他就直接给出一个评论，就是说我觉得你都没有在做事。
1: 我是说嘛，我跟你说，你敢礼拜三开会的时候问一下大家到底整个流程是怎样吗？我跟你说真的没几个人回答出来啦。
0: 对啊，我觉得是真的，
1: 说真的开会的时候谁认真在开会？
0: 对啊，欸，谁敢信我们每次开会之前我们都有自己再讨论一次。欸，
1: 我觉得你们有啊，我们都是，我们也有啦，临时抱佛脚。
0: 对啊，但你们那个成果就是是好的啊，而且大家都知道你们真的很努力。
1: 我不敢说我那天把事情做得很好，因为那天 trouble 很多，那些问题我觉得是如果你是认识收音或者是你熟悉收音的话，那些问题可能不会出现或是很快能够解决掉，但是因为那天我的角色是组长，但是我不熟悉这个专业的事情，所以我不能马上把问题解决掉，这是我到现在一直很困扰我的，就是因为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没有那个能力，你为什么要去当这个职位？
0: 嗯，
1: 就很像是那个时候的 副组长一样啊。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嗯，老师不是有说，就是你不会没关系，但你要学。
0: 对，只要你肯学。
1: 对，然后我觉得，好，没关系，就是反正你总会尝试你不熟悉的事嘛，那我倒不如在自己一个熟悉的环境下去尝试这个事情，总比我出去之后再去，
0: 对对对，再去出错。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出社会之后就没有这种，
1: 真的没有人会帮你擦屁股出去之后，至少我在这里我不会的我还可以去问老师。
0: 对，而且你还可以再尝试第二次，但出去之后就是社会给你
1: 压力，
0: 压力了，你就可能就没有尝试的机会了。一直到这几天吧，就是我想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些人的意见其实根本就不太重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可以很大声的说，你如果再给我办第二次我会做得更好。
1: 你的再尝试是你要把那个事情再做得更好。
0: 对，
1: 而我的再尝试我是想要去尝试不一样的。
0: 对对对，我们是对两种。
1: 对，因为我是那种蛮三分钟热度的人，说实在的，这我觉得现在能体验就多体验嘛。
0: 嗯，
1: 对啊，
0: 其实我很难想象，因为大一大二其实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其他人吗？也没有接触到其他科系，
1: 嗯，
0: 然后我们其实也很常，因为我们朋友圈就是我们六个人嘛，
1: 嗯，
0: 其实我们六个人都是那种会
1: 就很玩，
0: 就是虽然玩但是自己的事情自己都做好，
1: 嗯，
0: 然后也很负责任，然后也很会反省自己
1: 的
0: 那种人。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我们就会讲出来的那种，就是我们六个人几乎都绑在一起，我们不太有跟其他人共事的时候，
1: 除非我们大家没选那堂课了。
0: 对对，然后到大三，真的到大三，
1: 嗯，
0: 你没有发现我们接触到更多人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不礼貌的人。
1: 哎，欸，对，哎，欸，真的真的，
0: 就是我就会觉得我原本一直以为有些东西不是基本的吗？
1: 礼貌这个事情，
0: 礼貌然后尊重这种东西不是应该是基本的吗？那为什么你们会不懂？这是我大三最大的疑问，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懂这些为人处事的人。
1: 可能因为是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们六个嘛，其实六个都算蛮圆滑的人嘛，处事。
0: 对，算
1: 虽然说有些人还是会就是嘴比较贱。
0: 对，
1: 那个 DJ 三一，
0: 但就是纯嘴贱。
1: 对，但是他对外人其实他也是很有礼貌的人。
0: 其实我们六个都是嘴贱的人。
1: 对，因为我们六个是朋友啊。
0: 对啊，我们六个其实讲话都蛮贱的，
1: 对，超贱的、啊、
0: 但
1: 是
0: 我们
1: 是 不好听的，
0: 对，就是真的不好听，大家都不会想要听的那种，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私底下讲的，
1: 对，这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相处模式，但是我们对外人还是很有礼貌，因为我觉得外礼貌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你从小到大大人灌输给你的东西就是你要有礼貌吧，
0: 对啊大家看不到我现在的脸，但是我就是真的很赞同这句话，你就是要有礼貌啊，
1: 因为我觉得礼貌是你给别人第一个主观的印象。嗯，你记得我们有一堂课张其珍老师的课，嗯，欸，其实他我就觉得老师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
0: 对，
1: 老师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0: 的
1: 他跟我们说你进到职场那件事就是你不管你认不认识那个人你也是得跟他打招呼，你
0: 对
1: 见到你要得打招呼，这是不管是作为一个晚辈还是作为一个同事做人之间的一个礼貌吧。
0: 我觉得有可能是现在这个时代嘛，就是有点太提倡大家做自己。
1: 哎，我就觉得做自己跟有没有礼貌这是两回事哦。
0: 对，就是有些人会误解那个意思。
1: 对，做自己不代表没礼貌。
0: 对啊，你做自己不代表说你可以完全
1: 不顾别人的感受，
0: 对啊，无顾别人的感受，然后表达自己任何的意见。但就是这是一个双面刃啊，就是你会伤害到别人啊。
1: 我觉得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很重要，就是因为这是你的言论自由啊。嗯，但你可以在别的场合或者是你私底下自己去讲，我觉得没问题。但就是什么场合该做什么事情该讲什么话还是得有的吧，
0: 太不会看场合。
1: 有没有那种就是大家不是最近很常讲就是零零后整顿职场吗？
0: 对，
1: 就是因为零零后很做自己啊。但我觉得做自己的前提是你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嗯，我会做自己是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会已经出到我的底线，我才要站出来跟他反抗。
0: 对，而不是说
1: 为反而反。
0: 对啊，无故就是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在那边整顿职场，那也是蛮好笑的。就是也不是说你一来这间公司你就把自己当大人。
1: 哦，对，因为哦，你可能那间公司本来的可能职场模式它的那个氛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就不代表它不好。
0: 对，
1: 我觉得你要出来反抗之前你要先了解这个公司的氛围到底是怎样，是真的存在不公不义的情况下，我觉得你要去整顿是可以。但是如果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而是没问题，而只是你自己不适合这个东西的话，
0: 对，
1: 那可能就是要自己去调试，而不是让人家来迎合你。那么我觉得节目快到尾声了，那么因为你知道我这个节目到底在干嘛吗？
0: 我不知道啊。
1: 这是我的留学生日记。嗯，这就是记录我在台北读书的一些生活，一些点滴嘛。嗯，那我觉得你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人。我们从大一开始认识，然后在电台一起打拼，然后到现在大三，嗯，然后我们的校内实习也在一起。
0: 对，
1: 你要不要就是帮这本日记第二季的这本日记第一页写下一句话，也可以是给你未来的期许，也可以是给我们未来的期许，或者是 whatever you like。
0: 好，那我就写一句话，我想到了我最爱对大家说的，就是愿每个人都可以变成理想中的自己。
1: 谢谢。因为、就是、对，这很重要耶。我就觉得你要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很难。
0: 对，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要努力的成为你想象中的自己很重要。
1: 希望大家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朝着这个目标方向去做你自己爱做的事情，去做你自己爱做的那个人。
0: 对，重点是你知道现在长大了就会大家在生日的时候以前都不是都祝说哦赚大钱啊之类的，但我觉得长到现在我就会觉得你快乐幸福就好，然后最后一句就是希望你可以成为你想象中的样子。
1: 嗯，以前都会是说什么赚大钱世界平安什么什么什么，
0: 对，
1: 但是 我很习惯，我都会在最后那一句都写说，虽然很老套什么的，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每天过得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就好了。因为人越大，你越了解到事情其实就是很无常的。
0: 嗯，
1: 今天不是你不会知道是明天先来还是意外先到。
0: 对，享受每个当下。
1: Yep。那么今天请到小木来我的节目嘛，那作为一个回馈嘛，算是就是我想要送你一首广东歌，就是来自雷同二友的《心之所向》，就是希望你可以在这么多的声音下还可以坚持做自己，保留你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0: 天哪，蛮符合我现在的那个状态。
1: 就算你的反省之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但你要学会接纳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
0: 没错没错，
1: 回去听一下吧。我觉得他的歌蛮好听的。
0: 好，
1: 那我们观众朋友们等一下我们也一起听一下这首歌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是 Panda，
0: 我是来宾小木，
1: 我们下一集再见，
0: 拜
1: 拜。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大家加油啊。

本剧灵感取材自电影《逃出绝命镇》，并以台湾屏东县牡丹乡旭海村的阿美族部落马查兰部落为背景。故事的主角曾古之是一位对神秘传闻充满好奇的探险家。某日，他在新闻中听闻了马查兰村这个鲜为人知的神秘村落，对冒险充满渴望的他决定前往一探究竟。然而，踏入马查兰村后，曾古之并未察觉到自己已经被阴影悄然包围。本剧内容可能令听众情绪不安，内容涉及不当行为，请留意并切勿模仿。温馨提醒：剧中咒语皆由 AI 生成，并无任何咒语效力。广播剧《茧》究竟是作茧自缚的茧，还是破茧成蝶的茧？让我们跟着曾古之一起探索这片迷雾。

0: 近日政府为了改善市容，分派各地机关进行督更，连最南边的屏东也预计在明年上半年开始动工。但在屏东县有一个最为神秘的村庄，让屏东县县长相当头痛，连当地居民都不敢进入，传闻有人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这个村庄究竟藏着什么秘密？让我们把画面切到附近居民的。
1: 你真的要去吗？新闻都说很危险的耶。
2: 哦，你不用担心啦，我去做个调查就回来了，我保证一定会平安回来的。我走了，等我回来哦。
1: 走啊，你走，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2: 你好，请问前面是马禅村吗？
3: 过了前面这条河，再走几步路就到了。哎，等一下，你都没有看新闻吗？那里很危险哎。
2: 谢谢哦。
3: 哎，真是的，又一个白痴进去送死了。
0: 明明是大白天，但越往里走越暗，看不到尽头的路。终于，曾古之看到一户人家。
2: 请问有人在吗？
4: 别敲了，什么事？你是外地人吧？
2: 我从台北来的，这里是马禅人村吧？
4: 对啊，你来干嘛？
2: 啊？你说什么？
4: 我说你是要来干嘛的？
2: 我来这边做研究的，我对你们村落很感兴趣。这附近有地方可以住吗？
4: 我们这边几乎没有游客。到我这边有空房，你先进来吧。
0: 曾古之环视屋内，发现墙壁上挂了很多头颅，远处还有一尊长得十分怪异的神像。他不但不害怕，反而更加兴奋了。
4: 不要乱看，你先坐，等我一下。
2: 哦，好。
0: 村民往房子里面走，在神像面前摆了一下，嘴里喃喃自语，不知道说着什么。
5: 灰暗，我守门，火如灵，土如焚，如灰暗，我守门。
4: 你跟我过来吧，右边这间给你住。
2: 真的太感谢了，我会付钱给你的。
4: 没事。你还能做别的事，艾迪？
2: 你说什么？
4: 没什么，都忘了跟你自我介绍。我叫凯阳。
2: 我叫曾古之，山谷的谷之后的之，你叫我阿古就好。
5: 曾古之，曾古之真是个好名字。
4: 你先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

0: 阿古昏沉地睁开眼睛，但因为太累了，没想太多又继续睡，就这样睡到了隔天。
1: 怎么睡了一个晚上，身体还是那么累啊？
2: 火如林，土如焚，如归岸，我守门，隐隐潜伏，无形禁锢。
3: 康哥，你在做什么？
4: 阿古，你怎么起得那么早？
3: 你到底在干嘛？这神像看起来有点……
4: 你来这里做研究，应该要知道，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信仰。这尊神像是我们村庄的守护灵，它守护着这里的一切。
0: 卡阳的神情变得严肃，但又仿佛隐藏些什么。阿古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压力，于是他不再追问，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3: 火如林，土如焚，刚才的咒语，还有他手里拿符咒，是什么意思啊？算了，还是先去找点吃的好了，快饿死了。
0: 街道上空无一人，明明是白天，天色却异常昏暗，仿佛夜幕提前降临。浓雾越来越厚，连最近的路灯也显得模糊不清。阿古的脚步声回荡在悄然无声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刺耳。
3: 怎么那么安静？其他人都去哪？到底要去哪里摘东西啊？
0: 就在这时，远处浓雾中突然出现一个人影，朝阿古缓缓走来。阿古发现是一个年轻女子，脸上带着微笑，手上提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看似枯萎的植物。
3: 哎，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附近有卖吃的吗？
5: 这里可能都没有耶。你不介意的话，可以来我家，我家里有东西可以吃。
3: 哦，好啊，谢谢你。
0: 年轻女子转身走在前面，阿古跟在她身后，两人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
3: 墙上写的是什么？
5: 哦，那只是我们村庄祭祀用的一些咒语啦，没什么特别的。
3: 哦，好。
0: 过了不久，年轻女子带阿古来到一间看起来很久没打理的房子前。房子四周被浓密的树叶遮蔽，屋顶被杂草布满，看起来像是荒废已久。
5: 快进来吧。哦，那是我爸啦，他生病了，不用管他，你快坐吧。
3: 哦，好。
5: 你等我一下哦，我去热汤。
0: 阿古环绕四周，发现这间房子到处贴着奇怪的符咒。阿古拿起相机准备拍下，这时又听到房间内传来咳嗽声。阿古正准备过去查看。
5: 你有什么事吗？汤好咯。
3: 哦，好。
5: 这是我用村里特殊草药熬的，对身体很好哦。
3: 这个汤闻起来也太恶了吧，而且还紫色，我等下喝了会不会中毒啊？还是赶快走比较好。那个，我突然想到我还有点急事，我先走了，谢谢你的汤。
5: 啊，真是太可惜了，下次有空再来。
0: 阿古心生寒意，感觉女子的目光闪过一丝杀气，他点了点头，急忙走出木屋。走着走着，阿古又回到卡

0: 娘家。
1: 阿姑你，好香哦。你还没吃饭吗？坐下一起吃吧。你今天去哪里了？
2: 家附近走走而已啦。
1: 走走？走去哪儿？
2: 就随便看看啊。凯恩哥，这里的居民都很相信神吗？
1: 这里还好啦，就是一些传统习俗而已。
2: 我吃饱了，先回房了。
3: 那个巷子里墙上的字，村民家的符咒，那碗奇怪的汤，还有这边的鬼天气，好累哦。

0: 什么声音？
1: 应该只是梦吧。
2: 救救我！
3: 灵魂潜伏，无形禁锢，五只意志永锁此地，五只灵与汝相依。
4: 火如灵，土如粉，如归暗，我守门，灵魂显现，契约生生。灵魂潜伏，无形禁锢，五只意志永锁此地，五只灵与汝相依。
2: 阿古连忙爬起，打开房门，跟着诡异的咒语声一步步向前走去。黑暗中他看见模糊的身影闪现，让他感到恐惧，他的双腿一软，瘫坐在地。

0: 塔岩跪在神像前，低声呢喃着诡异的咒语，手里拿着符咒，声音沙哑急促，双眼泛红，布满血丝，房子内弥漫着一股诡异压抑的气息。
1: 阿苦，那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呢？
2: 卡阳哥，你怎么了？
0: 卡阳站起身来，慢慢朝阿古走去，眼神越发疯狂。阿古见状，内心的恐惧再也无法压抑，本能的转身逃跑。
1: 你觉得你逃得掉吗？从你进来的那一刻开始，你就逃不掉了。你跑啊，看你往哪跑。
0: 阿古被逼到墙角，神像后方突然传来低沉的震动声。卡阳站在神像前，好像被某种力量吸引，身体不断颤抖，双眼呆滞，口中呢喃不断重复的咒语，仿佛被控制一般的走向神像。
1: 火如灵，土如粉，如归岸，我守门。
0: 阿古在村中狂奔，但周围的雾气越来越重，他无论怎么跑都找不到自己先前来的路，四周寂静无声，仿佛整个村庄在黑暗中冷眼看着他的挣扎。
2: 我一定要逃出去，不管怎样都不能留在这里。手机，我的手机，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没有讯号？
3: 留下来，留下来帮我！
2: 我不要，我不要帮你，让我走。
1: 别白费力气了，你跑不了了。
2: 我不相信，我一定能找到出去的路。
0: 卡阳开始低声念咒，阿古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被卡阳的咒语牵引，仿佛失去了意志，双眼逐渐涣散，开始无意识地跟随卡阳的动作。
1: 灵光照，阴魂现，无命扣，咒成全，
4: 吾之意志，永锁此地，吾之灵，与汝相依。
0: 卡阳的眼神闪烁，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似乎等待着最后的仪式完成。
1: 你逃不出去的，阿古，你的灵魂将永远献祭在此。
0: 阿古意识越来越模糊，阿古想挣脱，但体内的灵魂感觉要跟着什么走，让他动弹不得。

0: 我不要听，放开我！
1: 火如灵土如焚，如果阴暗我守门，灵魂显现，契约相生，阴灵潜伏，无形禁锢，武器一支，永锁此地，武之灵与汝相应。
2: 咒语似乎失效了，神像不断的晃动，神像倒下，底下压着许多符纸。卡阳发了疯似的要去拿符纸，却被阿古抢先。阿古发现符纸上写着许多人名，
0: 这些都是被压在这里的人吗？
3: 他们的灵魂在此永不超生，现在轮到你了。
2: 阿古把这些符纸撕得粉碎，地上的神像开始晃动。
0: 够了，停止这一切吧，别再伤害无辜的人了。
2: 卡阳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仍然不愿意停下。阿古趁卡阳不注意，赶紧离开现场，在浓雾中寻找离开这个村庄的道路。阿古沿着浓雾密布的路狂奔，心中充满绝望和无助。他尝试走不同的路，但最终还是回到卡阳家门口。阿古此时惊慌失措，心跳加速，汗水湿透背后。
3: 没想到吧，我早就把你的符写好了，你以为撕了那些有用吗？灵光罩，阴魂线，五命扣，奏成拳，五指一指，永锁此地，五之灵与汝相依。
0: 不要，我不要跟他们一样。
2: 阿古的意识逐渐被咒语吞噬，眼神变得呆滞，步伐不由自主地跟随着卡阳走向神像，仿佛灵魂已经被束缚，无法逃离。几个月后，马查兰村天色阴暗，一片死寂。阿古已经接受自己的命运。卡阳如今显得病态而虚弱，整天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但他的眼神却一直盯着房间的角落。阿古顺着卡阳盯的角落走去，角落里堆满了许多老旧的书本。

0: 木盒里装着已经泛黄的本子，本子的第一页写着马查兰村记录，旁边还画了一个笑脸。
1: 9月5号，天气晴，有次爬山路过马查兰村，这里的风景好美，所以我这次回来决定在这里住下。9月6号，天气晴，这里的村民人都好好，希望在这里生活的一切可以顺利。9月7号，天气晴，隔壁的奶奶给了我好多哈种的菜，我也跟她借了一块地，准备种些水果。9月8号，天气阴，今天到村里走走，村民知道我是外地人后，都对我很好，走到哪里都有东西可以拿，大家都好热情哦。9月9号，天气阴，今天开始睡得没有很好，整天都昏昏沉沉的，身体也不太舒服，应该只是水土不服而已吧。9月10号，天气阴，睡不好加上头痛，让我一整天都待在家里。隔壁的奶奶看我两天没有出门，还特别来关心我，人真的好好哦。9月11号，天气阴，隔壁的奶奶听我身体不太舒服，一早拿了村里的特殊草药给我，吃了之后感觉头没那么痛了，希望明天可以好起来。9月12号，天气多云转晴，好几天没有出过太阳了，虽然还是没有怎么睡好，但至少已经没有不舒服了。那个草药真神奇，出门逛了一下，村里到处都是漂亮的花草树木，这里就好像世外桃源一样。9月13，天气阴，隔壁的奶奶跟我说，最近很多村民都染上了瘟疫。奶奶跟我说话的时候也咳了好几声，最近还是少出门比较好。9月16号，天气雨，这几天村里的情况好像越来越严重了，整个马查兰村似乎都被瘟疫感染，就连村里的特殊草药都没有效果。9月18，天气雨，这几天我都不敢出门，昨天睡着后做了很奇怪的梦，有一个人一直叫着我的名字，应该没什么事吧。9月19，天气雨，今天还是一直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而且越来越清晰，希望只是我的幻听而已。9月20，天气雨，昨天又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有两个声音一直喊我的名字，我感觉不是幻听。
0: 阿古继续翻阅日记的文字，越来越潦草，日期也断断续续。
1: 9月25，天气阴雨，这几天我持续梦到奇怪的梦，这个梦快把我搞疯了，我变得疑神疑鬼，好像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10月1号，天气阴雨，梦里的声音从来没有离开过，告诉我，我是被选中的人，我的身体是最适合承载他的容器。从今天开始，我将会完成你的任务。10月2号，天气阴雨，今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他的力量在我手中涌动，他教会了我如何雕刻他的模样。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用村里的木头雕出他的形象。那并不是一尊普通的雕像，而是他的化身。当雕像完成的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10月4号，天气阴雨，村民已经找遍各种方法，还是没办法找到瘟疫的解药。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我告诉他们，这是我家里祖传下来的守护灵，只要我们敬奉它，所有的疾病都能解决。10月6号，一开始森敏并不相信我，直到隔壁的奶奶来，拖着奄奄一息的身体，我带着奶奶在神像面前祭拜，并且念着她教我的咒语。10月8号，天气晴，天气久违放晴，奶奶的身体逐渐好转。村民们得知这件事后，便一窝蜂跑来找我。
0: 阿古翻到最后几页，日记中充满了疯狂的符咒，笔记也明显与前面不同。
1: 10月10号，天气雷雨，村民们开始相信我，他们跟随我的指引为雕像准备贡品。我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为了村庄的未来。我开始领导他们唱诵那些低沉的咒语，我的声音与他的声音完美融合。10月16，天气阴，村庄已经被浓雾包围，很久没有太阳了。村民们似乎都很相信我，我应该完成我的使命了吧。10月17，天气阴，昨天晚上他又出现在我的梦里，他说他会帮助我，念了保护我的咒语，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帮助我的。
2: 永锁此地，吴志玲与汝相依。
0: 阿古翻开最后一页，中间有几页看起来像是被撕掉了。
1: 没有人能逃离这里。
0: 阿古看着最后一页，看了许久，他关上日记，朝卡阳的方向走去。
3: 火如林，土如粉，如归岸，我守门，灵魂显现，契约深深，阴影潜伏，无形禁锢，吾之一指，永锁此地，吾之灵与汝相依。
0: 卡阳听到阿古的咒语，痛苦的呻吟，气色越来越差，呼吸变得微弱，最终他停止了心跳，呼吸逐渐消失。阿古看着卡阳的尸体，脸上浮出一抹莫名的笑容，接受了这一切。此时屋外传来一阵脚步声，阿古抬起头，冷冷地望向门口。阿古缓缓站起身，走到门口，脸上依然挂着那诡异的微笑，仿佛在等待着某种命定的轮回。
4: 我来这边做研究的，我对你们村落很感兴趣，这附近有地方可以住吗？
5: 我们这边几乎没有游客，但我这里有空房，你先进来吧。
0: 门口的年轻人毫无防备地踏进房间，门轻轻关上，空气中依旧弥漫着低沉的咒语声，周而复始，无尽轮回。以上节目由廖婷婷、郭嘉轩、杨璐、许佩文、刘博轩、蔡运航、叶敏维、钟佩云联合制播，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吗？
1: 没有啊，你直接说你是谁就好了。
0: 哦，好，那大家好，我叫刘博轩，然后我是这一次广播剧剪的导演，还有那个发疯、那个最后领便当那个凯洋的声音演员。对，
1: 我是廖婷婷，然后在广播剧剪里面担任编剧，然后还有旁白，还有新闻主播，然后还有最后面那个年轻，就是轮回的女生的那个角色。然后我是第一次当广播剧的编剧。
0: 谁不是第一次啊？我也不是第一次当导演。
1: 但是第一次当广播剧编剧，就有人提出来要写一个恐怖片，真不知道是谁讲的耶，谁提出来这个意见的啊？写的非常困难，旁白也录得很艰难。
0: 好贵开始说要写顶楼啊。
1: 顶楼，对啊，一开始要写顶楼不错吧，就狗血剧啊。这也是比别的好吧？
0: 你也知道狗血，我就不想要狗血啊！谁想听狗血剧啊？就好像听动那个什么童话故事，就千篇一律啊！
1: 哦，
0: 除非
1: 你这样子，
0: 除非你是创新，
1: 你是在想讲谁呀？哪一组啊？
0: 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要乱说话。然后总之就讲，然后那时候就是愉快的决定了做广播剧，因为不做
1: 恐怖片
0: 做恐怖题材的广播剧，因为。就是其实我个人的想法，为什么要做恐怖题材，是因为觉得说，因为恐怖比较可以吸睛，哎，不对，广播剧吸不了睛，吸耳，抓
1: 耳，
0: 耳，抓
1: 抓
0: 耳，
1: 耳，对，比较
0: 对，
1: 抓耳。
0: 就是可能观众比较会想要继续听下去，然后比较有一点刺激感，就不会听到想睡觉。
1: 可是我觉得在，就是他提出来这个意见之后呢，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困难的点是在于，旁白不能太多，因为旁白太多就会很像说书。可是你没有旁白，你又很难把那个恐怖的氛围，就是用
0: 描
1: 说
0: 述
1: 话
0: 出
1: 的，
0: 来。
1: 对，用说话的描述出来，就只能配音加很，就是你的音乐要垫很多，然后你
0: 对。
1: 的那些什么音效啊都要很多，这就是为难编剧，为难剪辑。不为难导演啊，
0: 对，因为导演就是出一张嘴，没有，我还是有参与制作。
1: 是啊，他是很尽责的导演，但是就是我不确定我们组里面会不会有人有一些，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因为他在旁边，
0: 哎，麦我白讲哦。
1: 我也没有，我没有挑拨离间，但是我在旁边看的，
0: 是，
1: 是的。
0: 好，所以就是大家做这个剧，希望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不管是剪辑还是那个编剧，还是导演，所以如果这部剧有什么那个叫什么不佳，还是有什么觉
1: 不
0: 得
1: 太好
0: 说
1: 的
0: 还
1: 地
0: 能再改
1: 方，
0: 善的地方，
1: 对，
0: 那请大家就是多多包涵，这边就是狗头保护这样子。
1: 就希望大家可以包容一点，因为旁白的部分也是很艰难，因为我的声音本身就是比较高的、比较激昂的声音，但是如果就是要旁白，要恐怖片的旁白，你要让大家相信这部片就是很恐怖、很恐怖，这个剧就是很恐怖的，那就只能把我的声音压低，然后要比较有就是。应该说比较有中气十足的感觉，就是让大家可以很相信说这就是很恐怖，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难题。其实我录到很挫折，刚刚也在录，然后我录到一瞬间很崩溃，差点就要哭出来了。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在旁边还是冷眼着看着我说：“好，3、2、1，哇，
0: 今天录不出来就不要给我走
1: 很崩溃 啊，很
0: 对，
1: 崩
0: 其
1: 溃。”
0: 实我就是这部剧，我就是有点像要把大家都
1: 逼到死啊！
0: 逼到，对对对，不能说，对，就逼到一个极点
1: 极
0: 就
1: 致，
0: 对了，因为好像他就不擅长，他可能平时是鼻腔共鸣，那不太擅长就是把声音压低这件事情，那可是我就要他去做。然后还有就是饰演女鬼那个，他可能平时就是玉女形象，就不太会尖叫，然后我就要他这部剧去尖叫。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本身可能算是比较冷静一点的人，可是我就逼自己去演凯这个会发疯，然后后期那么癫狂的一个角色，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角色有什么看法，会觉得他在狗叫什么？没有，
1: 神经病。
0: 就是，其实我有点想把大家的潜力都逼出来，就是平常不太会去做的事情，我都想要就是看到，因为你平常就不太去看到他们这几方面的东西啊，不是吗？就
1: 是
0: 是感
1: 没
0: 觉只有
1: 错。
0: 这个机会能看到他们去做这种东西，我就想说，大家都是第一次，那就是。 把大家有的都拿出来，没有的我也想看到，就是我现在做的就是把那个没有的我想看到的东西呈现给观众，可能观众觉得他是不是天生就这样，不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每一个角色天生都不是这样
1: 是没错，对，所以其实也是因为有这次的机会，所以我才可以把我的声音就是有各种不同可能，因为像以前如果我想要压低声音的话，我一定就是会让自己声音很虚，我也不会用肚子用力，但是这次我就是开始找到对的发声状态，其实也是开发了我另外一种潜能，也许下学期或者未来我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角色可以尝试。
0: 对，所以大家都是第一次，所以我在这个作业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好像你可以发觉到，就是当导演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如果我只是一个配音角色，那我只要把我的角色演好，我只要做的符合导演的期望，符合导演的想象中的样子，那就 OK 了，这样就完成我的工作。可是当导演不是，当导演是你手底下有一堆人，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引导大家做这件事情，然后或者是你的配音演员，你要怎么把他们带入情绪，然后有一些演员他就是需要鼓励式的教育，就是他演了哦，可能你觉得为什么只有65分，可是你要跟他说哎、已经很好了，哎、我觉得这边比上一边好，那我可以再一次吗？然后有一些就是要斯巴达式，就是打压式，就是说不要，我要再一个，你刚刚烂透了， 你要听听看你刚刚在讲什么吗？你要听听看你刚刚声量吗？就是有一些是这样，然后有一些是那样，然后有一些就是我跟你说，其实我们男主我只能称赞他说超优秀，
1: 他是很厉害，他应该来修这个声音组的那个传播实务的课的，因为他声音其实真的很优秀，而且他马上他说他没录过广播剧，可是马上就声音表现得很，我觉得很完美，就是你的情绪都有到位，就比我觉得比起很多就是可能对录广播剧有兴趣，但是就是可能那个情绪还没办法表达到那么到位，他是完全一进来，他而且他刚睡醒一进来的表达声音就很，我觉得很到位了。
0: 就是我只要跟他讲一遍戏，我说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刚要跑到这个地方，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说 OK， 然后就录一遍过，
1: 马上就过了。
0: 然后如果我觉得有一点点瑕疵，我跟他说 OK 要一个吗？然后他说哦好啊。就是很爽快，整个人很爽快，就是东西很快都做完，就是他的部分是我最快完成的一个部分，就算他是主角，他的戏份是最重的，可是我觉得已经很快，我觉得他很厉害，那我觉得也是要称赞一下其他的声音演员们，还有我的剪辑啊，还有后制啊，什么找音效的音效组啊，还有我们的做音乐的同学，其实都很厉害，我觉得大家在这个作业中真的看到大家就在各自努力中对，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个广播剧剪，它不是100分，不过它在我心中是超过100分，
1: 哇太感动了，
0: 因为它是我第一个作品，就有点像第一个孩子，
1: 哇第一个生出来的宝宝，
0: 你知道你第一个生出来的宝宝就算是很顽皮，还是很有缺陷，还是怎么样怎么样，你都会对它很包容，对，
1: 是哇，
0: 就我会觉得说这个剪我第一次当导演，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我第一个孩子，所以我就觉得大家请爱护他，
1: 获奖感言，哇眼泪要流出来了，这么煽情的吗？
0: 就是不用到你，就是不用刻意去赞美他还是怎么样，就是请勿伤害
1: 对对对，就是如果有好的可以大方的称赞我们，但是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我们也会听指教，但是希望不要就是不要批评，你可以给我们意见，
0: 可以批评，不要太尖锐，
1: 对，不要太尖锐，
0: 可以委婉一点，
1: 我们有点脆弱，
0: 对对，
1: 我们有点脆弱，
0: 对，先放在这边就跟大家说我们比较玻璃心就可能你批评就碎满地之类
1: 是的是的，
0: 好先这样，好谢谢大家，
1: 我是
0: 导演刘博轩，
1: 我是编剧廖婷婷，
0: 好
1: 拜拜，
2: 我是叶明伟，负责配音咳嗽老人和屏东居民，头几天我也有参与脚本的写作，因此体会到自己在思考音乐音效上还有剧情的点关心非常不足，是目前非常欠缺学习的地方，不过在配音上我觉得更加头痛的就在于我还是习惯发声不出力，就有录音效果都会很非常令人意外，这点我困扰很久，希望在广播剧结束之后，我也不会忘记 这一点。
3: Hello everyone， 我是嘉轩，
4: 我是第一次接触广播剧，所以觉得很新奇，也很有趣。那这次我的就是主要是要到外面收集音效，然后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是并不简单的东西，很多听了跟你录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这次的机会让我就是有机会去观察外面的声音，每一天都在捕抓被我们忽略的声音细节。当然有些遇到困难的音效就是幸好有我们的组员帮忙一起寻找，就是感觉那个时刻就是蛮有爱的，很有团队精神。那另外我还有就是录音的部分，我是饰演女鬼这个角色，这对我来说其实充满了挑战性，但喊就算了还要带入情绪，但是还好有导演跟 Molly 的指导下，然后让我渐渐可以找到那个感觉，也很开心可以突破自己，然后未来继续加油。那当然最后还是要感谢导演，就是无条件耐心的给我意见和帮助，你真的很棒啊。
5: 在这次广播剧制作过程中，我真心感到了同组同学们的合作的温暖，让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是很有意义的。看到我的组员会让我觉得高兴，我也没有想到我做的音乐会得到老师的肯定。创作的心力是既强大又脆弱的，我希望继续保护好这个东西，以及能有机会在学校课程里做音乐，让我感觉我的音乐是跟现实有关的，而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自己建造的乌托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文，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广播剧，然后这一次的话我担任了年轻女子的配音，也担任了找网络音效，但这是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跟简单，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广播剧就做了那个恐怖剧，所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跟挑战，但也是感到很有趣，虽然过程中真的是很多挑战，但也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声音演绎和剧情铺垫的技巧。除此之外呢，这次的经历让我对广播剧有了更深的认识。
7: 大家好，我是广播剧里饰演小诺的佩云，在这次的团队作业主要也是负责音效的部分。那当我知道这次作业需要多人作业后，其实我内心超级害怕，因为在广播方面我没有什么经验，也害怕自己融入不了大家，然后帮不到大家的忙，但还好大家都很好很包容，所以这次广播剧作业从大家身上真的学到很多，未来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突破。
8: 我叫蔡云航，然后这次是我第一次录这个广播剧，然后我担任的是编剪辑这个角色，然后我很感谢我组员让我胜任这个角色，我也谢谢他们让我做了那么多工作，然后感觉上都是我在一个人做，对，就是这样，然后音效也是我找，剪辑也是我找，没有音效不完全是我找，还是有做一点事情的，对，然后配乐也是有人帮我找，对，非常感谢他们，没有让我做到要死不活这样，虽然讲已经一只脚踏进棺材了里面，对，然后也感谢老师那么的及时，那么的在两个礼拜之内让我们剪出这个东西，我也很感谢你们，对，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原来剪辑这个东西是那么的困难，原来两个礼拜之内是剪不完这东西的，对，然后一个人也是剪不完这东西的，对，我会向其他组学习的，对，就是要一组要三个剪辑嘛，对，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要三个剪辑，然后还剪不久，剪那么久还剪不完，剪不够我一个人剪辑，对，所以就是谢谢老师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学习到这些东西，也很感谢老师会有那么多的经验会让我去学习，也谢谢我们的组员那么的 有能力，哦，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9: 不好意思。

0: from Korea to Jamaica. Reggae music.
1: 现在时刻下午3:00，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2: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3: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当天是空的，地是干的，
4: 我要为你倒出狂热，让你疯狂。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的。

0: 哎呦，这个你一定会喜欢。
1: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2: 欢迎光临
3: 六贤百货店。
1: 这里是 FM 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金曲龙虎榜从1989年开播到1998年收官了，缴出近十年的华语歌曲年度榜单。虽说1999年呢仍有各周期的榜单释出，但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往的年度榜单的呈现。 Brian 就以自身观察来跟各位听众分享1999年在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99年的周杰伦还在为江蕙写下《罗喉声》啊，五月天、梁静茹、蔡依林、萧亚轩等日后的天王天后们都发行了他们第一张的专辑哦。同时王菲、张惠妹、徐美静、张学友、张震岳、苏永康、许志安还有陶喆等巨星也交出了生涯的代表作。今天 Brian 带着大家一起重温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感受1999年独有的音乐魅力。

99年的夏天呢，一首名为《约定》的歌曲，像一阵清风吹遍了大街小巷哦。在当时采取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独特宣传策略，专辑封面只有一张古典女人的画像，让所有人的焦点都集中在周蕙那甜美纯净、几乎没有杂质的歌声上。这张名为《周蕙精选》的出道专辑，最终创下超过100万张的惊人销量哦，让周蕙一鸣惊人。约定是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描绘了一种极为美好的爱情观了。歌词没有轰轰烈烈的山盟海誓，而是着重在日常的关怀与承诺，传递出一种成熟而且有温暖的情感。他在两人的关系当中保留了个体的独立与成长哦。他的声音仿佛有一种治愈的力量，能瞬间将听众带回那个纯真的年代。就在上周六25号举办的《好想好好爱周蕙》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哦，人生的历练让他能自然而然地唱出更深层的含义。这首歌呢，不仅是周蕙的代表作，也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这首歌的歌名呢，后来成为一个流行语哦。大家光听到了前奏，应该有意识到这是哪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捕捉了爱情逝去后那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状态，拥有独特的中低音的女新人萧亚轩，带着她的首张同名专辑杀入了乐坛。专辑当中第五波主打歌《最熟悉的陌生人》，意外成为了当年度最现象级的作品哦。这首歌的成功呢，是一次计划外的走红。当时唱片公司的主打策略都是快歌哦，譬如像是 Cappuccino 或者是甩啦甩啦，好，这两首歌都是他们的这个主打的快歌。那这首的慢版抒情歌呢，是后来居上哦，它避开了传统的哭诉与怨恨，用一种冷静反思的视角，剖析了从亲密到疏离的过程。曾在 KTV 的国语点播排行榜上蝉联了20周的冠军，累计了入榜高达40周哦。直到今天呢，最熟悉的陌生人依然是无数人在情感波折时的慰藉。

如果有一种声音是能代表男人在心碎之后的沧桑与呐喊哦，那应该就是迪克牛仔吧。99年年近40的他呢，发行的首张个人的国语大碟《忘记我还是忘记他》，其中的3万英尺这首歌曲呢，以比较独特的创作视角，然后去做这个爆发力的演唱哦，成为一首标志性的男人之歌。这首歌的创作视角呢也非常新颖，他将失恋的场景设置在飞机爬升的过程当中哦。歌词将物理上那种操纵感，还有就是内心失落的痛苦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比较强烈的压迫感跟抽离感哦。他那标志性的略带沙哑的沧桑嗓音，完美诠释了这首歌的情感核心。一个外表坚强的男人，在独自一人时内心深处的脆弱与痛楚，这首歌不仅仅是听觉上的震撼，更是一个情感上的宣泄哦，让所有人曾经在爱情中受伤的人找到了共鸣的出口。

经典的吉他前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恢复当年的意象呢？在98年底呢，服完兵役的首张专辑张震岳发行的《秘密基地》当中回归了乐坛，彻底颠覆了以往在阳光男孩的形象哦，转变成一个随性不羁的痞子男。这张专辑在99年持续发酵，其中的《爱我别走》成为了张震岳音乐生涯当中最重要的抒情摇滚代表作。《爱我别走》的歌词看似是直白的爱情告白，但深层的探讨了孤独感。歌曲并没有太多描写爱情的甜蜜或伤痛哦，而是侧重在描写一个人在深夜里的孤独与陪伴的渴望。这种对孤独的细腻刻画超越了一般情歌的范畴哦。这首歌的编曲简洁有力，也是许多练吉他朋友们的经典曲目。

虽然今天的主题是谈1999年的发行的单曲哦，但有些歌曲的影响力还会跨越年份的界限持续发酵。张惠妹在98年10月份发行的专辑《牵手》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哦。专辑当中的歌曲《蓝天》是 Brian 的爱歌之一哦，现在依然是传唱级度非常高的金曲。黄小琥也有重新翻唱，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当中。蓝天是由陈建宁、陈振清作曲，余光彦填词。这首歌填写的是分手后豁然开朗的心境哦，将过去的感情视为一片美丽的风景，选择放下与祝福。歌词充满了正向能量，它告诉我们，即使经历了情感的风雨，只要抬起头，总能看到一片属于自己广阔的天空。这首歌的编曲上呢，从开头的安静的钢琴到副歌逐渐加入的弦乐跟鼓点，层层堆叠，完美的烘托出情绪沉淀到释放的过程。在阿妹众多的高亢激昂的或者是悲伤欲绝的情歌当中，蓝天以其独特的温暖与辽阔感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闲百货店。

九九年的香港乐坛呢，郑秀文是当之无愧的百变天后哦。她的音乐和形象总是走在潮流的尖端，同时呢，也发行了国语专辑《我应该得到》。其中这一首《初见》精准地捕捉出现代爱情那一种暧昧不明、充满不安全感的状态。《初见》由潘协庆包办词曲，歌词直白地描述了一种在关系中进退两难的困境哦。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当下的关系的质疑，深刻的触动当时许多都会男女的心弦。郑秀文的演绎呢，带着一丝神经质的敏感与脆弱，她的声线在冷静的叙述还有激动之间的叩问来反复游移，让听众能轻易的了解到这个歌曲的情境当中哦。Brian 也非常喜欢95年的《舍不得你》，还有02年发行的《舍得》，这两首歌一并推荐给听众朋友。

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呢，许美静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存在啊。她的音乐总是带着一种冷静疏离的特质，快乐无罪为她一贯的冷色的这个色调，带来这样的音乐的一种抹亮色哦。这首歌由许常德还有陈嘉明作词，陈建宁、陈振清作曲，歌词传达一种挣脱束缚、追求自我快乐的态度。歌词当中决绝与洒脱，在当时的情歌市场显为特别的突出。许美静的演唱依然带着她标志性的冷静跟克制，但这种克制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坚定的力量。快乐是一种权利，无需他人批准。这首歌的编曲也相对的明快，带着一丝电子色彩，与许美静以往的作品相比更具现代感还有节奏感。

如果说97年的陶喆同名专辑为华语乐坛带来了纯正 R&B 的震撼哦，那么99年的 I'm OK 则是他音乐才华的全面绽放，拿下隔年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这张专辑不仅延续了 R&B 的风潮，更融入了摇滚、funk 或者是像是蓝调等多元元素哦，制作水准非常的高，其中的抒情主打天天以及流畅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成为了陶喆的经典 R&B 的情歌代表作。天天这首歌呢，描写的是对爱人深切的思念，歌词简单直白，却因为陶喆真诚的演绎而充满了感染力哦。歌曲的律动性非常的强，即使是抒情慢歌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轻轻摇摆，这正是陶喆音乐的魅力所在。他将西方流行音乐的精髓呢，还有中文的语感完美的结合，创造出一种既时髦又耐听的独特风格。在制作上呢，天天展现了陶喆作为顶级制作人的功力，歌曲的编曲精致而富有层次，和声的编写呢，不然也觉得非常的完美哦。衬托着陶喆那个标志性的转音和假音的技巧，让整首歌听起来如丝般的顺滑。在那个年代，天天这样的歌曲呢，无论是旋律的写作方式还是编曲的概念，都大大提升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工业标准。

是打开有雨水。接下来这首歌呢，将我们带入闽南歌曲、闽南语歌曲的深情世界哦。1999年，台语歌后黄义玲发行了《玻璃的金杯》，同名的主打歌曲呢，以极富故事性的歌词，还有动人的旋律，成为闽南语歌曲当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据说当时候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是来自歌手黄义玲外婆的真实故事哦。歌曲通过孙女和阿嬷的对话，讲述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阿嬷唔捌你，却珍藏了一封几十年来未曾拆开的金杯。歌词巧妙地透过我的这个视角，一步步揭开这封玻璃金杯背后的秘密。伊讲写字不如想诗，情人要爱无勇气，写来用力骗情意。许常德仅用这200多字精炼出这段故事的核心哦，就生动地刻画了阿嬷、过去的情人以及我这三方的角色，宛如一篇微型小说。游鸿明跳脱出传统台语歌曲的旋律线，非常小心处理这些台语文的音韵哦，这就是 Brian 非常喜欢游鸿明创作很大的原因。而黄义的演唱呢，充满了情感的厚度与岁月的沉淀。Brian 播放的版本是来自游鸿明在2007年所发行《倦鸟与花》专辑当中，这张创作集也有许多好听的歌曲，除了写给黄义玲的《玻璃的金杯》，还有跟彭佳慧合唱的《夫妻脸》，王力宏和彭羚合唱的《让我取暖》，柯以敏唱的《拥抱我》，张学友唱的《别问》，都是旋律非常好听的作品。

这首充满演歌风情、草根生命力的闽南语歌曲，正是红百惠首张专辑的主打歌《豆桑》。豆桑在日语中是父亲的意思哦。这首歌也成为了红百惠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他的声线充满了力量与韧性，歌声当中带着一种台湾土地特有的情感浓度。这首歌描写对父亲的深厚情感，表达对家庭、对根源的思念与感怀。在当时，红百惠以其高亢而富有情感爆发力的演歌戏的曲风，在闽南语歌坛独树一格。Brian 非常喜欢他的音乐直接、坦诚，充满了生命力哦。豆桑的成功不仅让红百惠在歌坛站稳了脚跟，也为闽南语流行音乐增添了一抹质朴而动人的色彩。这首歌代表那个时代无数离乡打拼的人们对家、对亲情最深切的呼唤。

会的甜蜜约定到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从迪克牛仔在三万英尺高空的呐喊，到陶喆天天的 R&B 的柔情，99年的华语乐坛为我们留下了太多珍贵的记忆哦。这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组合，他们是我们青春的背景音乐，是我们情感的见证者。20多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些旋律依然在响起的瞬间，将我们带回那个充满希望与梦想的世纪末。感谢这些音乐人用他们才华与真诚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永不褪色的黄金时代。就在红百惠斗嗓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鱼贝贝，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3: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
4: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0: 让音乐解你耳朵的渴，滋养你的音乐干涸，让渴了一世纪的你啊，
1: 畅饮音乐。
0: Are you ready？ 那就打开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4: 我是 Stella。
3: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第三集，然后我们前两周的话呢，都在跟大家讲月球呢，以及就是火箭发射的一个过程。嗯，那究竟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内容呢？跟大家预告一下。
4: 欸，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就是人物了。
3: 人物？那是什么样的人物？该不会跟上个礼拜就是讲月球有关的事迹的人物吧？
4: 也算哦。
3: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谈天说星，然后呢继续来聊一下就是人物的故事，然后到时候下半场也会延续我们上一周跟大家分享到的月亮女神，那这周的话就是男神的部分啦，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今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现在进行的单元是谈天说星。今天的谈天说星的话呢，刚刚 Stella 有讲到要介绍人物，那这人物究竟是哪一位呢？
4: 欸，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呢是一位 NASA 的太空人，那他同时呢也是 NASA 在詹森太空中心的飞行作业局副局长。
3: 哦，所以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人物。嗯，
4: 对，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一位太空人呢，也很神奇，就是因为上个礼拜六在天文馆呢有邀请到这位太空人来跟大家做演讲。嗯，那我呢因为一开始就是算蛮早报名的，所以就有幸的被录取了，就可以在现场听这位太空人的分享。那他的这个事迹很神奇哈，那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那这一位呢就是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林奇儿太空人。嗯，那他呢很特别的是呢，他是念医学博士毕业的。
3: 哦，可是念医学博士怎么最后跟太空人沾上边了呢？
4: 欸，这就得讲起他的那个家庭故事。哦，其实呢他从小是在台中出生的。
3: 哦，欸，那离 Lucy 家蛮近的啊。
4: 欸，是吗？
3: 其实挺近的。
4: 哦，是是是，因为呢，他的父亲呢是台湾的，应该说驻台的美国军官，他是做飞官的，就是空军啊，空军。
3: 哦，
4: 对对，他是美国的空军，然后是驻台的类型。
3: 嗯，
4: 所以呢，然后他的母亲呢是台湾人。 所以呢，因为父亲职务的关系呢，他就是在台湾出生，好，让他在台湾呢一直待到2岁，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度的原因呢，他又举家搬到英国去生活。好，那因为这个奇妙的缘分，所以呢，当就是今年有一些特殊的刚好有一些邀请，那有这个美国在台协会他们去牵线，就邀请了这一位就是林启儿医师来跟大家做的分享。那为什么会找他呢？也刚刚我们说他是太空人，对不对？所以他就一定执行过太空任务。那他曾经呢有前往过2次国际太空站。就是那个距离我们地球的高空，然后呢每天要环绕地球16次的国际太空站，他曾经呢有2次的任务。然后我们刚刚介绍的时候呢，就有说他是担任 NASA 的詹森太空中心飞行作业局的副局长。那这个职位呢，刚好就跟我们之前介绍的阿提米斯计划有关联。就是呢这个就是飞行作业局呢，他们就会负责太空人的训练以及任务的运作，所以他当然就是也有参与到这个计划里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阿提米斯计划里面。
3: 难怪会说跟上个礼拜讲的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关联的，
4: 对，兜兜转转还是有关联的这样子。那这位林启儿太空人呢，他呢我们刚刚有说他小时候因为在台湾有生活过的经验嘛，然后呢再加上呢他的父亲是一名空军，所以呢他从小其实就对这种飞行啊，对这个太空非常有兴趣，然后他以前也很喜欢看那一些像星际大战这样子的科幻小说，科幻作品。对，他从小就对这些非常有兴趣，所以他很早之前呢就立志要当一位太空人。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就是更坚定了呢？就是他在念书的时候，他说有一次啊，他们的老师就把一台电视搬到教室里面，然后播那个太空梭升空的

0: 努力，所以不管是学科或术科呢，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1: 啊，那我也蛮好奇的，就是他立志他想要当太空人，然后呢，可是他的就是在读的科系，却是跟医有关的。
0: 哎，这个我们等一下就正好要介绍到这个转折。
1: 对啊，
0: 就是有时候。好像看前面看起来都很顺利，对不对？一切如他梦想所愿哈，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但是呢，到了他就是在飞行那个飞行学校训练的时候，好，有一天呢，他好像有一点点感冒的症状哈，他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检查之后就说，你这个好像不只是感冒哦。我们可能要再多观察跟多留意一下，所以呢就先暂停了他的训练，然后就在等待这一些报告，检查报告，然后等到身体检查报告做了更详尽的检查之后，然后报告出来之后呢，医生就跟他说你有患哮喘所以呢是没有办法就是继续在这个飞行学校受训的
1: 对，因为他要求就是飞行员的身体的一
0: 些对对对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诉求的要求，所以呢他就因为这样子被那个空军学校除役了
1: 好可惜哦
0: 对，所以那个他有说，他说接到这样子讯息的这一天对他来说是人生中最痛苦最被就是他觉得是被诅咒然后最黑暗的一天，
1: 因为那个应该说这比较像是先天的因素，不是他自己后天愿意变成这个样子导致他没办法圆梦所以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点扼腕吧
0: 他就觉得说我前面就是我毕生的这个梦想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突然跟我说我前面二十几年的努力都是白费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跟就是冲击这样。那但是呢，他也没有立刻放弃，然后他就很快的想到了 Plan B。他说：“假设我不能当太空人，那至少我可以从医疗的方面去着手，去学习跟航太医学
1: 有关
0: 的。对对对，所以呢，他就去报考了那个。”医学相关的博士班那等到他的那个就他同级的那一些飞行员的毕业的时候，他当然也有跟他们一起庆祝嘛但同时他也觉得心情也是百感交集，因为原本他是他们的同学嘛，但因为他被除役之后就是他一面也为他们高兴啦，但一面也为自己的这个对遭遇有点惋惜。结果呢就在隔天他就收到了那个医学院给他的录取通知书所以他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当就是有点像是上帝关了你一扇门会开另一扇门给你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他就进入了医学院就读。那他一开始呢主要修习的是这个紧急医学那紧急医学讲就是就急诊室相关的一些应急的处理啊等等那直到后就是培训到一个阶段了之后呢，因为紧急医就是急诊室里面可能会遇到的是像那一种一氧化碳中毒或者是呼吸道有状况的病人那他们在治疗的时候呢会把病人呢放到负压舱里面，那医生也会需要进入负压舱
1: 为什么
0: 因为医生要救他
1: 好像是
0: 因为医生要
1: 问
0: 医生要救他对，所以医生必须跟病人一起待在负压舱那如果说你是有哮喘的状况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长时间待在负压舱
1: 它会就是造成你身体的压迫，其实会更容易引发哮喘
0: 对对对，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再做一次检测，
1: 就检测出来该不会就没有吧
0: 对就是这么的戏剧化这样就是检测完了之后他们就跟他说我们不觉得你有哮喘啊
1: 哇这真的是
0: 对就是很像一个对非常 drama 的剧情，很像电视剧才会发生的
1: 我都走到另外一条路你突然跟我说 原本那条路可以走了。
0: 当然就是人生如戏嘛，哈，就是有这样子的那个。但是知道了这个之后，所以他还是就是继续修习那个航太医学相关的。
1: 嗯，
0: 那我们还是可以从侧面进攻嘛，对不对？好，所以等到呢他拿到了这个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哈，成为医师之后呢，他在2007年呢，哈，就加入了这个詹森太空中心呢去当。

0: 担任飞行外科医师。对，也算是侧面圆梦了嘛，就是他进到 NASA 的那个系统里面，体系里面去当医生。好，然后就
1: 去了，
0: 对，就是先学习如何照顾太空人的身体。嗯嗯，那所以呢，他其实也参与了一些就是计划里面的那个太空人的训练啊，好，还有就是有那一些要去国际太空站服务的太空人，好，做实验的太空人，他也就是有协助他们做一些身体的照护这样子。那直到2年后。2009年呢 NASA 他又开始在招募新的一批太空人，那他就有去报名。嗯，那他这一次呢就有顺利的被选上，所以呢他在2009年呢就成为了 NASA 的第20届的太空人，那是14人之一这样子。
1: OK，
0: 对，然后就经历了很多年的训练，然后进去之后呢，他们就在2015年就可以开始执行任务。嗯，当然啦，就是在执行任务之前可能就是选拔，然后确认说哦，就是你们这几位这样子。所以呢他当时呢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国际太空站呢执行了141天的飞行工程师。
1: OK，
0: 嗯，所以呢那个时候，哎，这样离家大概几个月啊，接近5个月，
1: 5个月左右。
0: 嗯，然后就每天在太空站上。那当然啦，除了这个在就是太空站做这一些任务。其实因为像这一些，如果你是到国际太空站执行任务的话，通常都是像这样子，就是几个月几个月在算，就是必须离家好几个月。好，比起像这一次的登月计划，他们可能就是十几天。可是因为国际太空站首先它离得比较近嘛，然后呢他们其实在过程中，在任务过程中呢，经常会有其他火箭啊会运送一些物资上去，然后他们可能也会运送一些那个实验的样本下来。
1: Okay.
0: 所以相对上是比较容易对接的，
1: 有交流的。
0: 对，所以他们可以比较长时间都待在就是太空站上。不像我们如果是去月球，因为我们一次性能带的资源很有限，所以任务的时长就是不会太长，
1: 因为太长其实会危害到生命安全啊。
0: 哎，对对对，所以呢他们就是上去就有了2015年那一次的经验。他那时候形容，他就说其实从地表发射火箭前往国际太空站，从发射到底到进入到地球的低轨道，大概只要8分半钟的时间。哦，
1: 这么
0: 的快
1: 吗？
0: 对，这么的快就可以抵达那个轨道。那当然啦，你要跟国际太空站对接还需要一些校准嘛，对准的时间，以及看你是从哪里去出发。所以呢他说从抵达到对接呢，就要看他们的位置，有时候呢几个小时就会对接完成，但有时候呢要花30个小时。
1: 哦，所以反而是对接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0: 没错，那等到对接完成之后呢，他们就会把那个确认好了之后，他们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到国际太空站里面，跟已经在里面的太空人会合，做任务的交接，甚至是一同执行任务。
1: 哦，了解。
0: 对，所以呢在2015年的那一次啊，他的那个任务呢就叫做远征队44-45。那就是有第44期的队员跟第45期的队员一起。那它里面呢，就有这个俄罗斯的太空人跟日本的太空人一起合作这样子。那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是参与的这个活动，就是这个任务啦，因为它是从第44期开始嘛，他们有一个1年期的任务。那这个林奇尔太空人呢，他在他大概140多天的旅程里面呢，他们就参与了100种不同的科学实验。包括呢，去研究一些人类的在太空的一些机能啊，好，然后呢液体的一些分布啊，然后还有地球跟太空科学还有科技的发展这样子。那他们那个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呢，就是在上面种生菜
1: 啊。 众生菜，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提过说，哎，其实太空人一直都在尝试在太空种植一些植物，嗯，那他有说啊，就说，哎，在那种完全黑白灰的世界里面啊，那么冷冰冰的世界里面，你看到有绿色的植物在发芽，是一件很让振奋人心的事情，
1: 突然有了生机，
0: 嗯，没错没错，所以他们那时候呢就在那边种菜，然后呢种完之后呢，他们还是第一次。有美国的就是队就是美国的成员哈，美国太空人成员在上面呢吃下那个在外太空种植的植物，这样子
1: 也是挺神奇的经验。
0: 对对对，因为第一次吃到新鲜，我们之前如果说大家有听过或是有到天文馆看过太空人食物都长怎么样，
1: 它就是那种就真空包装啊，然后都是那种就是不太好
0: 看起来就不太引起食欲的，而且呢，有甚至有很多是那种很像牙膏状、那种管状，很像吃猫咪化毛膏那种感觉的。
1: 对
0: 对对，但那个在上面吃菜耶，而且是他们自己种出来的哦，感觉就很不一样，
1: 成就感满满。
0: 嗯嗯嗯，没错哦，所以他们那时候呢，就制作就是有很多参与了这样子的活动。然后他说，他其实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可以到那个观景窗那边去俯瞰。地球可以去拍照。那他说当他第一次从那个观景窗往下看地球的时候，他的视野整个就改变，然后他回想起，他就对着那个地球的样子，然后他回想起当年他被就是除役的时候的那个状况，
1: 嗯，
0: 他那时候觉得哦，那是人生中最黑暗一天，被诅咒一天，但是他现在到了这个状态底下，他就觉得那一天其实是给他最大的祝福，就是让他呢可以就是可能刚好转换跑道，去到用医师的这个身份进到 NASA 之后呢，哎，进入到太空人的训练这样子，所以一切都是他的人生的积累，然后让他现在呢到太空站执行任务。
1: 也算是一种人生哲学的学习，欸，
0: 对对对，而且因为他也是一个他有宗教信仰，嗯，然后他也说他很感谢在那一段时间呢他的家人朋友一直在陪伴他，所以让他呢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他个人的意志力跟他的努力跟
1: 也是不可或缺的，
0: 聪明也很重要，嗯，就听起来就是说他原本是学就是跟飞行有关的，
1: 啊，
0: 然后跟一些机械学习有关的东西，然后转去念医学也念得很好，我觉得光是这一个就非常让人敬佩这样子，
1: 没有错，
0: 嗯，然后后来呢，欸，我们说他当过两次的太空人的那个 ISS 就是国际太空站的任务嘛，
1: 嗯，
0: 第二次呢，欸，就发生在2022年啊，那时候呢他们参与的是远征队67号的任务，
1: 嗯，
0: 那他们的这时候呢就是有4个太空人一起，然后他们也会在除了一样做很多科学的采集任务之外呢，其实很多时候在太空上人类就他们的4位太空人本身也是实验体的一部分
1: 啊，也是，啊，
0: 对对对，
1: 确实，
0: 因为我们缺乏很多人类在这种无重力环境下身体机能的状况的监测，嗯，所以呢他们其实经常就是需要抽血，好，然后呢把那个样本封在那一种低温的环境下，然后等到呢今天有另一台火箭啊或者是那种集装的那一个
1: 配送，
0: 对对对，他就送过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卸货卸货下来之后呢他们就会
1: 装
0: 货对装货之后呢再把它运送回去地球，对，所以那个过程他描述起来其实真的也是你会感觉到他对这件事情的热爱。那当然啦，虽然他们也很舍不得太空，好，那他第二次的任务呢，执行了170天，
1: 嗯，
0: 好，所以他总任务时数呢有达到311天在太空中，
1: 那其实也快要一年的时间，
0: 对，非常长，当然是分2次，嗯，然后那等到他就是完成这次任务之后呢，他就是有持续的就是在参与太空任务培训太空人这样子，
1: 嗯，就有点像是他把他所学的经验再传承下去，
0: 对对对，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想啦就是他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转折，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说这会不会是上天对你的考验，
1: 我觉得是耶、欸、
0: 就是在考验你，你是不是真的足够坚定
1: 或者足够热爱，
0: 对，来确认你是不是真的要做这件事、嗯哦、当你很确定，然后经过这样子的考验，你都还是秉持着本心的话，就是到后来就整个宇宙都会帮你去完成这个心愿、嗯、那当然他也有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就是他说、欸、今天能够让他成功的关键啊、就是有三个啊、第一个呢就是努力，因为他个人也非常努力非常用功，所以才能让他一直的在相关领域取得好成绩，
1: 对、
0: 啊、然后再来第二个呢是合作、啊、团队合作，因为像不管是发射一个火箭或是执行一个太空任务都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1: 确实，
0: 所以呢他就说像他们的火箭发射就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去做飞行员去做那个执行官就可以完成，所以整个团队的运作跟合作非常的重要。然后他们其实有在分享，因为他其实在演讲的时候有播 一支他们在太空录制的影片，好，然后他们其实在太空中必须要苦中作乐嘛，因为平常很无聊，
1: 确实，
0: 而且他们必须要一直运动来维持他们的
1: 肌肉
0: 还有就是骨骼、要防止骨骼疏松，然后还有就是心肺功能要一直维持，
1: 对，
0: 那所以呢他们甚至有时候无聊的时候他们就是一起在那边玩游戏，他们四个就是互相就是说各自扮演一个超人啊神力女超人这样的角色，就在那个漂浮的太空那个太空舱里面前进，这样子
1: 好科幻哦、
0: 但非常有趣。应该搜寻在 YouTube 上搜寻这个林奇尔医师，应该会看到很多相关的报道、而且呢因为他在台中的演讲有被美国在台协会录制下来，所以应该大家用搜寻的可能可以找到，那就可以里面呢看到他更详细的描述他自己的生活跟在太空的经验、以及那支影片的画面，对，大家可以去看，真的是蛮有趣的、那还有他有说第三个很重要的那个能力叫做适应能力。你可以看到他本身就是从小、就是在不同的地区换来换去的成长，然后再加上呢他自己本身这个学科的转变、以及到太空中你的生理能力的调试都很重要、所以不管是生理跟心理的调试呢、都是非常需要训练的这样子、他就说这三个就是认真学习或用功努力，然后这个团队合作的能力跟适应能力、是他觉得呢大家呢、可以先培养好的，那不管做什么你只要有这三样能力呢你做什么都会成功。
1: 确实，因为你没有达到这些的话，其实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心有余力不足，真的是这个医生真的是帮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
0: 没错，那所以呢为了就是配合他这个今天介绍他呢，我们就播了一首比较热血的歌曲、来作为这个我们的中场休息时间。
1: 这首歌是杨培安的我相信，就是所有事情就是你只要坚信着努力着就有机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最后的终点站。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杨培安的这首我相信，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FM 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是理想混蛋。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陶喆。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神秘物语的话呢，我们也算是在延续前两集讲的，可是今天要介绍的人物不一样。前两集我们介绍的是月亮女神们，然后就是跟他们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要从女神变成是男神的行列。
2: 对，没错，因为我们前面介绍的是希腊跟罗马神话，今天呢要介绍的是埃及神话里面的月神。
1: 没有错，
2: 对，因为埃及神话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嘛，就简单介绍一下。但是关于有一些记载可能也一样，就是神话故事它可能流传了很久，所以有些记载可能比较遗失的，或者是有被后世记混的状况。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呢是埃及神话中的第一代月神，他叫孔苏。他呢有被称为漫游者、拥抱者、寻路者与保护者的称号，他是光与夜晚之神。对，因为他是有夜晚之神这种概念嘛，所以他就会被奉神是初代的月神。然后等到后面，当那个神的族系越来越庞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有专属的神祇这样子。那他也呢被誉为是人们的命运的创造者，他可以保护人们呢不受那个野生动物的侵袭。好，所以刚刚有说他有保护者的那个称号，而且呢他可以增强男性的生殖能力，并且呢可以协助疗愈。所以呢这个孔苏啊，他通常的形象，他形象也是多变的哦。他呢如果是以小孩子的造型出现的时候呢，代表新月。以成年人的造型出现的时候呢，就是满月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就是一样，他用那个不同年纪的阶段来证明月相的变化。那有时候呢他的头部会被描绘成呢像荷鲁斯相似的那个隼头然后
1: 形容，
2: 对对对，他就是那个隼鸟的那个形象。然后他头上戴的呢就会是跟太阳神拉的日轮很相似的月轮。所以因为埃及的神祇很多，他们都是有那一种动物的头部形象，然后上面会再戴各种不一样的形状的冠冕，
1: 表示他们的地位。
2: 对 对， 對，表示他们的职位或地位这样子。所以就很特殊。
1: 可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看 Stella 的内容，然后为什么他写说会以木乃伊的形象，
2: 应该是他在壁画上的呈现
1: 哦。
2: 他们在，因为很多就是你在网络上搜寻这个孔苏，你就会看到他那个画像。那他们就是会画说，他平常画那个样子就会是这种神奇的形象，就刚刚说的有那个头上有戴月轮啊，然后他的头部是有动物的形象这样子。但是他们可能在描述说，这个神奇品日常的形象是怎么样。
1: 为什么他日常的形象会是用木乃伊？
2: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知道在埃及神话里面木乃伊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圣跟隆重的仪式。
1: 就是想到埃及我们就会想到木乃伊。
2: 但你知道他们做木乃伊的目的是什么吗？
1: 我记得好像是灵魂不灭，
2: 其实就是可以让他们进入永生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说他们的肉体死亡了之后呢，他们用木乃伊这种防腐技术包好了之后呢，他的灵魂呢可以
1: 再回去，
2: 流入轮回，然后呢成为永生这样子。甚至他们的整个仪式都是有记载，然后有那个他们的那个死者之书啊会刻写下来的。所以呢埃及的那个也是非常神秘跟神奇。甚至他们会有不同，就是他们其实身上的器官是会被摘下来单独存放的。
1: 对，这
2: 会有四个罐子。分别有四种神圣动物守护，对，他们的四个器官。然后呢身体肉身的其他部分呢就会被绷带跟各种的草药，对对对，就缠绕起来变成木乃伊这样。就为了确保他们之后会可以有得到永生。 好，这就是埃及的神话。好，那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如果有提到跟埃及有关的时候，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1: 再聊到细节的埃及的一些故事。
2: 对对对，那另一位要介绍的男神呢，哦，也很神奇，是在印度神话里面的月神。
1: 嗯，
2: 那他的名字呢，被称为钱德拉。那钱德拉呢，他是一位男性的神祇，那通常呢以年轻俊美且多情的形象组成。
1: 嗯，
2: 所以呢他通常被描绘成是那种皮肤白皙的英俊男子，手呢会持着权杖跟莲花，乘坐由十匹白马或羚羊牵引的天车来巡行夜空。
1: 哦，
2: 这跟那个我们之前在说那个塞勒涅一样，他会驾着一个月亮车从天空中就是经过这样子，巡视过这样子。那这个钱德拉的故事呢，也很神奇哦。据说呢当初他就是跟另一位神叫达萨的神呢，他就是把他的27个女儿都许配给这位钱德拉。
1: 好，
2: 哎哎，对，就是神话故事嘛，哈，就
1: 好。
2: 而且印度的神话也很神奇啊。然后他就当时呢，他就把他的27个女儿，这27个女儿代表什么呢？各代表，我们之前在介绍中国古天文的时候有提到28星宿，
1: 对
2: 啊。那他的在印度神话里面呢，他的概念是类似的，他的27个女儿呢，代表的是27个星宿。
1: 哦，
2: 可是这个钱德拉月神哈，他呢，你知道，就是27个女性嘛，20个太太，总有那个比较喜欢的、
1: 偏爱的，
2: 对对对，所以呢，他就特别宠爱某一位女儿，这就引起了其他太太的不满哈，就是他专宠一位太太啊，引起其他26位太太的不满，他们呢就跑去找他们的爸爸诉苦嘛，
1: 嗯。
2: 他爸就生气了，就诅咒他，
1: 怎么不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呢？
2: 就是不是太太不是啊，那个爸爸是去诅咒这个女婿啊。
1: 对啊，我只是觉得说哎、
2: 你我把27个女儿嫁给你，是你27个女儿
1: 都
2: 要幸福。
1: OK，
2: 你不可以只专宠一个，你把我其他女儿放哪里？对不对？爸爸是每一个都这么平等的疼爱，虽然也很奇怪，就是27个女儿都嫁给同一个人，
1: 干嘛？
2: 不懂不懂，没有关系。但反正哈，就是他就诅咒，就是这个岳父哈，就诅咒这个女婿，
1: 嗯，
2: 然后让他呢。慢慢的枯萎消亡，生命力减弱，这样子。
1: 这诅咒也真是够狠。
2: 对对对，但后来呢，在印度的这个湿婆神的干预之下呢，他就把这个诅咒改为周期性的变化，
1: 所以就变成阴晴圆缺这样。
2: 对，没错，就是月亮盈亏的由来，就是呢，他每次就是远离那个他最爱的那一个太太的时候，可能就会慢慢的变好，然后又靠近他的时候呢，又变比较不好这样子。对，就是有那个月相变化的概念，这就是很神奇的月亮男神的故事。
1: 虽然只有两位，但是这两位的故事也是
2: 都蛮精彩的
1: ，
2: 都很特殊。我觉得埃及那个比较平铺直述啦，没有这么神奇的故事，但印度真的也很有趣
1: ，
2: 对，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多了解挖掘一下。
1: 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两位月亮男神，然后我们之后神秘物语也是会再跟大家分享其他有趣的故事，或者是神秘学的东西。好了，那今天时间也很快来到尾声，今天的最后的话呢，来播一下月亮代表谁的心，是由陶喆所演唱的歌曲，也是为了要因应我们刚刚讲月亮男神嘛，所以我们来播
2: 今天挑的刚好也都是男性的歌，然后介绍也都是男性的故事
1: ，
2: 非常一致性这样。
1: 对，我们就拿这首歌当作是今天节目的结尾。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大家。

0: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
1: 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
0: 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我们穿越的时空，走进了古希腊，透过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思想，了解到西方数字学如何运用逻辑与比例来解读宇宙的奥秘。那一套强调数理和谐的哲学确实让人非常的着迷。不过当我们把视角拉回这片东方的土地，会发现华人对于数字的想象其实走出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说西方的数字学像是一场严谨的几何实验，那么东方的数字文化则像是一周徐徐展开的泼墨长卷，暮色浓淡间满是关于天地造化的哲思与留白。今天我们要聊的正是深植于我们华人血液中的东方数字智慧。从易经的演绎到阴阳五行的流转，这些数字的背后象征意义远比想象的还要宏大。言已至此，邀诸君开卷言之。谈到东方数字学，就绝对离不开易经。在我们的文化中，数字从来不只是量化的代称，而是象征宇宙演化的密码。大家都听过那句名言，一有两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短短的几句话，其实就是一套极其精密的演算法。所谓的两仪，就是数字二，象征着阴与阳，这是所有变化的基础。在华人的宇宙观里，数字是会动的，它们不是死板的数据，而是代表一种能量消长。再深入一点来看，我们不得不提五行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它们不仅仅是物质，它们对应的五个不同的方位、季节、颜色，甚至是情绪或是人体内的器官。当这些元素与数字结合，就成了我们华人传统占卜与生活哲学的核心。例如数字三和八属木，代表着生长与仁慈，数字二和七属火，代表着热情与变化。更进一步来说，在东方哲学里的数与象是密不可分的。古人有云，数字是构成万物形态的基础。透过数字的推演，我们能观察到天地间隐微的变化，阴阳的消长，五行的深刻，就像是宇宙生长的精确时钟。古圣贤透过这些数字排列，精确捕捉了自然的规律。无论是天地间宏大的空间布局，或者是山水间细腻的气脉流动，都能藉由卦象的推导，窥见未来的盛衰的机运。这不仅仅是一种卜筮迷信，
1: 更是一种通往天人合一的智慧。正是因为这种将抽象玄理化为日常实践的能力，使得数字在千年的历史沉淀中化作了建筑礼制、节庆仪式以及中医养生的精髓，无一不映照着古人对宇宙秩序与生命和谐的极致追求。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数字的象征意义无处不在。为什么我们过年送礼要成双成对？为什么传统建筑喜欢九宫格布局？这些习惯其实都是阴阳五行的思想延伸。在东方的数字文化中，奇数被视为阳数，象征刚强与活力。例如农历的9月9号为重阳节，这是两个阳数重叠，被认为能量非常强大。反之，偶数则代表阴，象征圆满与平衡。所以婚庆大事，我们讲究好事成双。这些文化习俗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数字在东方人眼里是一种沟通工具。我们透过数字来跟天地沟通，透过数字来祈求平衡，甚至连我们在说话时时常提到的三这个数字，在易经里也代表着天、地、人三才，象征着圆满的连结。当你开始留意这些细节，你会发现现在走在台湾的巷弄里，不管是庙宇的结构设计，还是长辈们对数字的讲究，其实都在默默叙述着这套传承千年的数字密码。这不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对生命节奏的尊重，让我们在变动的世界中依然能找到一套依循的秩序。今天我们从易经的太极出发，一路聊到了阴阳五行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感受了东方数字学那种深厚而细腻的人文气息。东方哲学告诉我们，世界是有变化的，而数字就是那套捕捉变化的工具。我们不仅仅是在观察数字，更是在观察我们自己与天地之间的对应关系。在领略了毕达哥拉斯的逻辑美学，以及老祖宗留下来的阴阳哲理，相信大家对于数字的热情已经被点燃了。现在已经准备好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下一集我将会进行最实用的阶段，我们要正式进入生命灵数的计算方式。我将会教大家如何运用自己的生日，算出属于自己的个人命定数字。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环节，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我们在下一集的数字观察中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3: 你怎么知道啊？
4: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3: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4: 哦，我是 INTP 啦。
3: 你猜对了耶。
2: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3: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4: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3: 你上了什么课？
4: 就是
1: MBTI 小教室。
2: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TP。 INTP 又被称作逻辑学家，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和旺盛的智力而自豪，他们经常对宇宙的奥秘感到困惑，而许多知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也正好都属于 INTP 人格。 INTP 是安静的思考者，他们客观、独立且善于分析，并且拥有强烈的好奇心与逻辑能力，他们会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全力以赴，也因此常常能在各领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INTP 虽然脑袋聪明，但他们性格直接且不善表达心情，加上过强的自尊心，容易被认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情商很低。 INTP 适合的工作有科学家、工程师、数学家等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倒数四、三、二。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明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6: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3: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5: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6: 全都在
1: 明天不发报。
6: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5: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明天不发报》，
3: 我是阿猫，
7: 我是热狗，
5: 我是 Mina。
3: 好的，那《明天不发报》这个节目呢，同样的是跟我们的明报实习单位、校内实习单位去合作，那就是由我们三个人来聊聊我们平常明报都在做些什么。那上一集第一集的话，我们聊了明报平常的分组，还有三个组里面分别会做哪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的是我们平常出去采访会碰到的一些事情。先来说说我们平常采访的流程好了。
7: 我们采访的流程哦，主要是先跟老师报题，我们要自己发想题目，然后再跟老师报题。
5: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一集我们有讲到一些人脉的事情。那这次在采访趣事中会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我们最印象深刻的事，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
3: 对，人脉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7: 非常重要，
3: 尤其是在采访的时候。
7: 我们基本上没有人脉，我们那个专题等于是
3: 零，
7: 对，废了。
5: 因为毕竟我们是学生，然后可能大多数从业人员会比较
3: 不知道我们是谁。
5: 对，不知道我们是谁，然后对学生比较有一些警惕心，
7: 也不太敢放心把他们的一些资料然后交给没有在业界谋面过的学生团队。
5: 对，毕竟我们采访完的东西还是公开给
7: 社会大众
5: 看的。
3: 那这些人脉我们大概都是从哪边建立起来的？你们的人脉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5: 那我可能比较特别一点，我转学生嘛，那大一的时候在花莲读大学，那时候就有在花东好好玩了一年。
3: 玩了一年重点是玩。
5: 对，玩了一年。可是玩不只是玩哦，也认识到一些花东的人。那在大二转学来名传大学的时候，就很奇怪哦，身边的朋友都从我身上拿到好多人脉哦。
3: 反而是回头去看到花莲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重视的人脉。
5: 对，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我那一年认识的人，然后在我大三实习的时候可以有这么多的连结。对。 所以就像我第一次的人物专访，甚至是回去找我之前大一的那一所大学的指导老师，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原住民导演。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专题也有回去找到一些部落的人，然后跟他们了解一些原住民的祭典跟文化的部分。
7: 超酷。
3: 你有记得你这样子回来台北读民传之后你回去花东几次了吗？
5: 哇人物专访加上专题可能有
3: 三四次，
5: 我四五次哦。
3: 这么多？
7: 有
5: 四五次哦。可是虽然路途遥远，坐火车的时间很长，可是对我来说
7: 一切是值得的吗？
5: 过了宜兰之后那个风景是真的很让人怀念，然后你会不知不觉就是哇好怀念哦，以前这是几乎每个礼拜在看的风景，好像很久没看到了，
3: 反而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吗？
5: 对，欸，真的有回家的感觉，
7: 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
5: 对，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然后你就觉得哇以前在这里，然后每天看这些风景不觉得有什么好看的，
3: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啊。
5: 欸，真的人都是这样
3: 好，那我们影音组的人脉呢，我们影音组都是怎么找那些受访者的？
7: 问 Mina 啊。
3: 也不是这样说，我们也有自己靠自己好不好？
5: 像你们的专题采访一些店家什么，你们是怎么去联络到的？
7: 其实我们
3: 以上学期来说，其实我们就是自己
7: 去找那个在可能在 Google 还是在店家有什么粉专啊，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到他们的联络资讯，然后就去敲那个店家问能不能采访。
3: 可能是用 email 或是电话，或是直接去私讯他们的可能社群账号，
7: 有可能是店家，那也有的是什么联盟啊那些。像我们有时候做一些议题，那我们要找联盟或是一些单位、
3: 一些协会等等的，
7: 那就会用一些很奇妙的方式，什么去敲人家的客服专心啊，
3: 哦，客服中心，对对 对，
7: 客服中心，然后一步步去敲到人家的，就是慢慢跟人家建立关系，然后去敲到这个受访的那个门票这样。
3: 其实说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就是有时候你直接寄可能你想要访问的对象，可能你想要访问的是他们某个主管，然后寄了他的 mail 甚至打电话给他，但他就是没有回应。
5: 没有回应，
3: 但是如果你从他们公司的客服去联络的话，反而是可以透过他们的客服可能接到他们的公关，然后公关再帮你接洽到那个主管。
5: 欸，这真的非常有趣，因为你去敲客服，客服他就是负责服务客人嘛，
3: 对，
5: 所以他一定会去回复你的表单或是你传给客服的那个窗口，他一定会回复你，他就会慢慢的帮你一直敲进去公司的主管啊。
7: 你不知不觉你就敲到了你想要找的人吗？
5: 对，
3: 而且越来越深，
5: 就是，官位越敲越大
3: 我觉得直接联络客服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如果你要被拒访也是很快速的，人家就会跟你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不方便受访。但如果你是问那个主管，但他就一直没有回，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愿不愿意。
5: 所以有时候得到回应也是一种

0: 我了，
1: 他可能
0: 那你拒绑我也说一下嘛，
1: 他可能在想一个很好要拒绑你比较好一点的理由
2: 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那个内容组嘛，然后上学期做专题的那个受访邀请寄出去都蛮顺利的，都有得到回复，然后很快就是对方都会答应受访，然后马上约时间。那这学期哇，挫折好大，
0: 对，
2: 就是
0: 我们都看到了。
2: 我才刚开始第一个专题，我就感受到我的挫折有多大，感受到就是记者在职场上被拒访、被挂电话、被忽视你讯息的那种感觉。
0: 你目前被拒访几次？你数得出来吗？
2: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专题好了，我们有一个受访者是要找业者，那业者呢，其实同性质的业者有很多家，那我们就一家一家一家的去敲，第一家拒绝我，我再去找第二家，第二家拒绝我，去找第三家。哇，前前后后应该
0: 多久了？
2: 哇，
1: 我们从开学搞到现在，
2: 可能一个半月有，哦，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然后前前后后被拒了4到5家的业者，最后我们终于约到一家了。约到一家，他一开始跟我们说他要出差，所以我们改成下礼拜好了。好，下礼拜我敲好了。结果呢，
1: 人家突然有家事就拒绝了。
2: 对，他突然有家事就拒绝。昨天的事情，没错，昨天的事情就是很突然的被拒访，然后他也没有打算要跟我们
0: 继续联络吗？
2: 继续联络或是改时间，
1: 他就直接写那个，
0: 直接切断这条线，
1: 我们谢谢之后再还有机会合作什么的。
2: 对，他就说未来有机会再合作。
0: 哇，但就是如果下一次要再去敲他，欸，这个问题其实很好，你们觉得如果人家拒访之后，如果你下一次有类似的主题，你们会再去找同样的人吗？
2: 我觉得看他当初怎么拒访我吧。比如说像我们有做一个 AI 电台的专题，台湾目前确实有一家是做完全 AI 电台的品牌，那他们确实目前还没有经营到很完善的部分，还在测试阶段。那他的回复是说，哦，未来我们经营完善之后可以再联络。那这个你等他再做完善一点再去联络他，反而是有机会的，
0: 可能在一两年，
2: 对，
0: 他们发展比较成熟之后，可能人家也会同意你受访约访这样子。
2: 对，但是像最近那个业者啊，他就是很明显他就是在找各种理由在拒绝你，
0: 感觉得出来。
2: 对，所以这种的你可能下次有其他题目要再去找他的话，可能机会也不是很大。
1: 应该说他可能本身就对学生，我们身为学生去采访人家，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愿，然后就是在用尽各种理由想要拒绝，那之后要去采访类似的。
2: 可是我就觉得你如果真的对我们没有什么信任感，
0: 那就一开始就说，
2: 对，你一开始就拒访就好，你不要已经跟我们约好时间了，然后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然后你就突然这样，哦，我有事情要拒访，
0: 这就也没办法。
2: 他连改时间的机会都不给我们，真的是很无奈。然后
1: 我们也不能跟人家说什么，
0: 但就是人家也有自己的理由，虽然有时候可能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你也是只能接受，毕竟就是人家这样说了，你就只能听嘛。
2: 只能说记者被拒访是一个
0: 家常便饭。
2: 对，家常便饭。
1: 也不可能说我们被人家拒绝，我们还要硬要去那个
0: 啊。对啊，总不能死缠烂打。
2: 对，必须习惯。
0: 所以就可以看到
1: 人脉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0: 就除了人脉重要之外，在我们的
1: 怎么经营这个人脉，
0: 其实我也不敢说自己现在是新闻业，就是新闻从业人员，但是就是在做新闻的时候，你任何的操作其实都该怎么说，很危险吗？很重要，就是不管是你对受访者的态度，甚至是你问问题的方式，对他们来说都是在为你这个人打下一些印象分。如果你这印象分不及格的话，他下一次他就不理你了。
1: 我觉得不只是为我们个人，因为我们代表的是
2: 名传大学的
1: 报，然后名传大学
2: 可能不只是对你这个人大打折扣，可能是对你
0: 整个名报
2: 或是名传大学的学生都有，就是
1: 讲难听，甚至整个学生群体，他可能有一次经验之后，
0: 就之后
1: 不想再
0: 不接学生的，
1: 就是他可能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然后去做一件这么没有投资报酬率的事。
0: 对啦，人家都大老板， 一分钟几十万上下，
1: 真的
2: 他们的时间很珍贵的。
0: 对，
1: 人家连要抽时间来回应我们，我们都要感到很感谢的，就是每个机会都是很难得的啊，然后再不珍惜。

0: 习，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1: 那你们会觉得我们学生的身份会不好约人吗？
0: 会耶，
2: 就蛮常就是可能会因为我们是学生的身份，然后对方可能会觉得说你们可能 没那么专业，问的问题比较没那么高的水准，或是不知道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值不值得信任，或是有多少人会看，你们的影响力有多大。
1: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学生这个身份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就是你身为学生可能人家对你的容错率可能高一点，就是你可能在访问的时候卡住，那人家觉得哦你还是学生，那就给你一个机会学，可能人家的标准会放比较低，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好处，就是经验还不足嘛，所以可能任何时候卡住或是突然问出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专业的问题，人家可能觉得还可以接受，虽然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去精进的，但是人家的容错率就比较高。但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像你们刚刚说的，人家可能觉得我们不专业，所以就不受访。我觉得就是有好有坏。
2: 像我们上次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受访经验，就是我们整个访完那个受访者之后发现主要摄影的那个相机就是好像没有录到任何档案
1: 啊。对，
2: 那个受访者他其实他也有在别所大学担任兼任教师，也有在教学，那他对学生的容错率的
1: 容错率就比较高。
2: 对，容错率
0: 他比较能接受学生犯错，
2: 他就会反问我们说现在还在这里，我们可以再重录，我可以再重讲，你们要吗？他其实就是很大方的开放我们修补我们的错误或是我们没有拍摄到的东西。
0: 我上学期人物专访的受访者也是，就是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学长，那他
1: 校友，
0: 对对对，那他也能接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录到一半然后我就咔，然后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的声音，我想听一下我的声音有没有问题，所以可不可以给我就是耽误一点时间让我听一下。那他也是很阿撒也跟我说啊，可以啊，你来听。他还想把他的相机借给我用，可是他那时候他相机刚好出去了。
1: 这样讲到我的受访者，就是上学期的人物专访，我也是去人家电视台里面访问，然后人家因为他带我们到的是器材室，因为我是访摄影相关的人物，所以他就带我们到器材室，刚好也是符合那个他的职位的背景，就是器材室嘛，很多器材就等于是代表他这个人。但器材室可能灯光比较不足，所以那个
0: 他现场
1: 对他现场
0: 直接
1: 把灯架起来架在后面跟我们说，就是现在现场有任何器材你们有需要都可以用，这样
2: 帮超大的忙。
1: 对，让我的画面变得好看非常多。
0: 我那个受访者也是，他那时候跟我说啊，我的脚架看起来很溜工，他就说哦，你要不要用我的
1: 很溜工。哇，你的脚架直接被吐槽。
2: 就是，然后受访结束之后还介绍一堆器材，就是他已经买过很多，所以他跟我们说买这个不会踩雷，买那个会踩雷。
0: 真的，我觉得
1: 直接经验分享，
0: 就是受访者他们的那个比较能接受我们学生问这些，
1: 就是问一些五四三。对对对对。那你们有印象中，讲到受访者的话，有没有印象中比较特别的受访者，就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2: 哇，我印象深刻应该是最近刚完稿的那一篇人物专访，那也是我跟阿猫一起去拍摄的人物专访。那个摄影记者大哥呢，他资历有30年，他的
1: 二十啊，二十年。
2: 好，总之他的摄影记者的这个媒体圈的工作资历算是非常的
1: 资深。
2: 那但是他这个人格特质就是他的话少，然后他表达一件事情的话，他可能需要花比较长时间去思考这个事情他该怎么表达。
1: 对，
2: 或是他有时候对这件事情觉得没什么好讲的，所以他就会用简单的，
1: 有点被据点的感觉。
2: 对，有点被据点的感觉。比如说问他说，那你在20年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遇到困难的地方，他就会回答你其实我觉得工作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1: 反正工作就是工作嘛，就是做嘛。
2: 对对对，工作就是工作，你必须要自己去适应它嘛。
1: 对对对，他的回应大概是这种类型的。
2: 那因为我是内容组，我是写那个人物专访的文字稿，所以文字稿的部分比较不会去说画面可能空白太多，或是
1: 声音比较不好剪之类的。
2: 对，声音比较不好剪。但是阿猫的话，他是要剪
1: 影音的人物专访。我现在非常的困扰啊。
0: 是，他没有，
1: 就是 大家知道，当你在看一个影片或是看一个人物专访的时候，如果你在人家讲话讲到一半然后空白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怎么那么拖啊，剪辑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拖的感觉剪掉很少嘛。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齁，那个摄影大哥可能就是因为他讲话就是真的比较慢一点，所以我中间需要剪掉的地方就会很多。想要让整体影片看起来节奏快一点，但是在修剪的时候又会觉得我好像修掉太多东西，反而让这个节奏看起来怪怪的，
2: 就会有跳接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比较没有那么顺畅。
1: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有点困扰的事情。我今天还要就是等一下录完音吃个饭之后，我要继续把这个人物专访剪完。
0: 我跟阿猫我们晚上为了我们的专访影片继续加班。
2: 但这也是学一个经验啊，就是你去找人物专访，你已经知道你要做人物专访、你就要去找一个比较会说故事的受访者，然后才会让你工作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烦恼，然后也不会卡太久。这也是我们指导老师给我们的一个
0: 小小的
2: 反馈、对。
1: 但其实也不能说未来的采访经验里面不会再碰到这种话比较少的人，但可能就是要学另外一些经验，是怎么让这些话少的受访者可能可以回答出他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或是让他回答起来比较流畅。这可能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学的地方。
0: 我们要引导他去讲我们希望可以拿来当做素材的东西，
1: 对，或是讲到他真的很有兴趣的地方，那他应该就会开始敞开心胸的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什么。
2: 这就是你采访之前前置作业要查他这个人的背景，要查得很详细很清楚。然后我们指导老师又跟我们说，你在架器材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只是架器材，要有另外一个人先去跟他聊天。那你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让受访者就是稍微比较放松，然后比较不会去在意镜头，然后比较对你的警惕心比较变少。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比较愿意跟你分享更多的故事，
1: 等于是让他先习惯跟你聊天这件事情，接下来的访问变成一种聊天的方式，那他就可能比较不会因为镜头而紧张，就会讲话比较流利一点，
2: 或是对他分享的事情有所保留。
0: 而且有时候真的从跟受访者稍微把握一下，其实真的可以得到蛮多讯息的。
1: 反而有一些还蛮关键的事情是透过镜头底下聊天发现的。
0: 他可能在镜头前面他不会讲那么多，可是一关镜头，像我这个学期的人物专访，就是我的受访者他，我们卡掉之后就是中场休息，我们去装个水，我们聊超多东西，都在那边聊天。
1: 而且访问结束之后，他就开始跟我们介绍他棚内的器材。
2: 对，然后他还直接把一个充气的灯光罩，然后直接吹气鼓起来，然后给
0: 示范给我们看，
1: 很好玩的、那个，
2: 对，
1: 害我很想买，
0: 我也想买。
1: 这是一场器材推荐大赛。
0: 我觉得我每次出去采访，好像都是在被推荐器材。我连续两次的人物专访都是访摄影记者，那个前辈们就有很多那个压箱宝。像我上一次的受访者，他也是推荐我那个mini mic 要怎么带会比较好。这一次的受访者，我就在那边现场问他说哪颗镜头比较好啊，然后哪个灯比较好，
1: 推荐什么，
0: 他就直接哦那个把他的那个压箱宝掏出来给我看，
1: 他就跟你说不要走弯路，可以问我哪些器材可以用，哪些器材不能用，
2: 不要白花一堆钱。
1: 讲到器材，我们出去访问的时候，除了拿学校的器材，你们是不是也都会带自己买的器材？
2: 那因为明报的器材的数量比明报同学数量还要少非常多，所以
0: 真的，
2: 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对摄影有兴趣的人，我们会自己去买相机买脚架，像我跟热狗就自己去买相机跟脚架，所以我们就尽量在采访的时候是带自己的器材，不要去跟其他同学抢设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采访时间可能是重叠重复的时间，那我们就是尽量用自己的，不要跟别人抢。
0: 像刚好最近就是刚好期中考周，那大家也都差不多约到采访，然后准备去访，就刚好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就大家一窝蜂的要借器材
1: 抢器材，
0: 那难免就是会遇到就大家对器材就是有一些冲突，大家
1: 就可能说你怎么那么慢才还，你明明就昨天就访完了，为什么今天才还之类的等等，这种争执。
2: 对，因为名传嘛，大家都知道楼梯很多， 所以可能住在山下的同学就不会想要采访完之后特地爬一堆楼梯上来换器材，他们就会等下次回到学校的时候才要换。那在期中期末这种大家都在赶作品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有一些器材的重叠冲突。
1: 嗯，
2: 那像我自己的话，我之前其实本来是有一颗比较焦距比较短的镜头，那因为后来发现明报的器材有限嘛，所以我尽量在拍摄的时候带自己的相机，但发现那个焦距短镜头实在是不够用。我一气之下，其实那时候刚好遇到热狗，他自己去买了一台二手的相机，然后我就直接
0: 随之也跟着买一颗长焦的镜头，
2: 就是被他
1: 洗脑。
2: 算洗脑吗？他常常洗脑我去买设备，但是我看他买了新相机，我就
0: 时候到了该买的是吗？
2: 我就觉得哇，我镜头是不是该买一颗焦距长的？
1: 那你脑波有点弱。
2: 对，那时候脑波有点弱，可是现在买了之后用，我就觉得我满足了，我的设备够用了。
0: 这个钱花的不后悔，
1: 对，这个钱
2: 花的值得，就至少我不会说白买，然后买了摆在旁边不用。
1: 嗯，
2: 但那个焦距短镜头现在确实被我晾在旁边，
1: 可以卖掉了。
0: 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到的话，欢迎在我们那个社群底下留言。
2: 便宜卖，便宜卖。
1: 你真的要卖掉了是不是？
2: 我再考虑一下，它可能不好卖。
0: 而且因为我跟 Mina 我们都有自己的器材，那比起跟学校借器材，其实我们用自己的器材会相对的比较上手一点，
1: 比较熟悉一点了。
0: 对，
1: 就自己的器材自己最懂。
0: 因为学校的器材哦，我上次因为我偶尔会帮那个明报，我偶尔会帮忙保养一下器材。我也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宣导一下，因为目前我们有一台相机是常常带出去动不动就过热，那我在想也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1: 你说跟感光元件有关系？
0: 应该说整台相机都很有关系。
2: 就是已经被伤到了
1: 哦，
2: 所以它可能就比较容易过热。那说到学校相机，刚刚有说到会很容易过热吗？可能是感光元件长期被使用过度受伤了。
1: 嗯，
2: 那像上次我陪另外一个同学去人物专访，那时候只有带一台学校的相机去做拍摄，然后呢拍不到五分钟，哇，相机直接过热，然后怎么开都打不开，
1: 哇，
2: 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然后幸好那时候是我那时候有陪他去，不然他如果一个人去的话，他绝对没有办法一个人又问问题又顾那个相机。
1: 所以你们那时候怎么解决？就用手机？
2: 我那时候就是马上一出问题，我就拿起我的手机开始边录影，然后边重新试着重新打开相机，看看它能不能恢复正常。
1: 嗯，
2: 然后也是放了一阵子再重新打开，它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1: 是整台就是开不了机。
0: 就像我们去外采，然后整个过热，然后等它冷却，但是你等了很久，打开还是发现它会挡。
1: 哇，
2: 就是它其实是打得开的，可是它打开录影大概其实不到一分钟，它又马上黑掉了，
1: 好可怕。
2: 就是采访过程中最可怕就是遇到你画面没拍到，
1: 对，
2: 然后录音没录到，这是最可怕。所以那时候就是应急之下拿出自己的手机拍，已经不管它画质有没有一样了，有拍到再说。
1: 对，其实
0: 就是那个真的是下策了。
1: 有太多状况是这种真的有拍到再说。
0: 应该说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料说今天可能什么器材突然跳掉怎样啊。
1: 对对对对对，这种经验真的是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器材坏掉好像也蛮常发生的，但就是你当下要怎么去临机应变，你要怎么去解决它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
2: 所以、就是、
1: 总不能就是当机当在那里。
0: 你们前几天不是还有一个也去采访，然后录到一半发现那个档案整个挂掉的吗？
1: 哦，对对对对对，
2: 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相机的原因，但可能是卡的原因，记忆卡的关系。那时候是幸好是我们有两台相机，一个是主要拍摄，一个是侧拍。那幸好侧拍的画面是有拍到的，而且有拍到很多的关键，就是受访者的关键回答，所以我们是还有侧拍画面是可以使用的。这边就呼吁大家采访的时候
1: 记得带两台相机，
2: 带两台相机，然后不要一个人去，因为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又问问题，然后又顾相机。
0: 真的，
1: 对，
2: 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就是帮你顾机器，然后帮你侧拍， 这是采访的、
0: 非常很重要的，应该是我觉得做学传播拍东西的本来就是很难说避免掉这种突发状况。我后来有问我朋友，他说这个突然当掉这个是偶发的，这种不是什么
1: 很正常的事情，
0: 对，
1: 这不正常，
0: 对，这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2: 对，而且其实那一台相机装那一张卡，我们甚至在，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采访地点当下是有换到第二个地点，那在第一个地点预录的时候
1: 是正常的，
2: 还是正常的，档案还是看得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换到第二个地点它就整个录不进去。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你拍摄前有先试拍看看就没问题，有时候你试拍完
1: 你拍的当下也要看着它。
2: 对，
0: 就像我们录音为什么要一直戴着耳机，我们也要听它到底
1: 监听很重要，
0: 很可怕。
2: 对，监听很重要。像上学期我的组上就发生一件事情，那幸好就是对方受访者人很好，还
1: 愿
2: 意让我们
1: 重拍。
2: 对，重拍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那因为第一次就是同学可能没有去注意监听的这个事情，所以当下画面有录到可是完全没有声音，这个对影音新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然后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就是真的很感谢那时候受访者人真的很好，就是让我们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但第二次我们就学到一个经验，就是其实经验都是从你错误当中学习而来的。
0: 很多事情是你在学校老师可以容忍你，但是我们到外面人家老板
1: 才不会花那个时间去等你，
0: 而且在外面做错什么事情可能就是
1: 直接被骂，
0: 就是要直接面对客户了。
2: 这就像那个导演他其实对学生的容错率是蛮高的。第二次我们也学到，就是即使我们第二次有记得要监听，我们还是放一只手机在桌上录音，
1: 就多一个 backup。
2: 对，就多一个 backup，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 backup。
0: 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也是有录一个采访，那本来是预期说画面
1: 那个视讯采访，
0: 对对对对，本来预期说画面可能会很不能用，那我们就是保声音为主，因为画面大不了放什么空白的，再难看放什么空白
1: 的
0: 地图上去都可以，可是声音如果没有就是救不了了。
1: 对，因为毕竟影音新闻就是影音嘛，就是你要有影片也要有声音。
0: 我妈知道
1: 了，既然你今天可能没有影片了，那你至少声音要有他的回受访者的回复等等的，所以就是你不管是两个都保住或是至少保一个都是一个办法。
2: 对，画面你可以补，可是声音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1: 对，
0: 而且不是人家那个像我们今天中午那个他在捷运上跟我们受访，
1: 但其实他的声音还蛮
0: 清
1: 楚的，清
0: 晰的。
1: 对对对对，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0: 他有回答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
1: 除了他有回答到之外，就是声音干净也蛮重要的。
0: 对对对对，
1: 我最近在剪人物专访又要讲回人物专访。人物专访我们是在一个类似茶水间 的座位区访的，
2: 旁边有饮水机。
1: 对，然后我前几天发现我收到了非常多杂音，我现在非常的困扰。
0: 这是硬伤啊
2: 那去杂音就是一个功夫，
1: 什么饮水机哔哔声啊，或是人家对话声音，甚至还有人给我直接从后面走过去，我这傻眼我超傻眼的，害我都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剪了。
2: 真的拍摄地点背景要慎选啊。
1: 对，大家要记得你自己是有决定权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不行的话，你要记得跟受访者说我们可不可以换个地方，
2: 要勇敢说出来。
1: 对对对，但我们那一次就是没有预期到会有这么多人在那里。
2: 对，
0: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好像一直在劝世
2: 我觉得就是我们遇到一些挫折跟错误，然后真的从中学习到很多，
1: 就是经验谈啊，
0: 真的是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真的超级有感，而且发生过不止一次。
1: 说实在，一次采访就是一次很大的经验，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收获回来。
2: 像刚刚有提到那个视讯访问嘛，
1: 嗯，
2: 那我们组上其实也要拍少量的影音新闻，那有些受访者也是不方便约出来面访，我们也是用视讯访问的方式。
1: 嗯，
2: 可是对方打开镜头的时候，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对方的画面是不是完整的，
1: 能不能
2: 看，他的背景是不是干净的。因为像我们就是有遇到一个受访者，他那个镜头有开跟没开一样怎么说呢，
1: 很糊吗，
2: 就是没有拍到
1: 他
2: 这个人的脸。
1: 那他在拍什么？
2: 拍到了他的头顶
0: 啊
2: 他拍了他的头顶呢 然后
1: 那开镜头干嘛啦？
2: 对，开镜头干嘛呢？我们需要的就是他这个人的脸，然后说话的画面。
1: 嗯，
2: 可是呢，他的视讯镜头却是他的头顶，然后没有任何的五官。你说你如果切脖子就算了，至少还有五官嘛。
1: 嗯，
2: 他不是，哇，他的画面好干净，好满，都是他的头顶。
1: 他的头，
2: 我真的是就是，
1: 他应该是那种相机架在电脑荧幕上面那种。
2: 有可能，可是这时候我们身为记者，我们要去
0: 引导受访者，
2: 对，引导受访者
0: 什么画面，
2: 就是引导他说：“哎，不好意思，是不是可以麻烦您就是调整一下镜头，拍到您的完整的那个身体或是上半身？嗯、那如果背景可能有些有扫把在后面，或是有纸箱在后面，
0: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挪开这样子？
2: 对，帮我们挪开，就是移出那个镜头外。”至少背景是干净的，
1: 嗯，
0: 至少说我们可以跟受访者这样子要求啊。那如果人家没有办法，就是大不了这个画面也没有办法使用，但是就是
2: 是还有解决办法，就是你只能做用图片的方式来代替那个画面，
1: 嗯，
2: 可是就是会少了 一种素材可以用，
1: 对，就是你等于是还要再找一些空景等等的去把那个画面贴上，
2: 对，或者是你要自己去做图，
1: 非常的麻烦。我们
0: 每次就是采访我们可能都要面临这种问题，
1: 对，
0: 像刚刚蜜娜说的，欸，人家只露一颗头，其实我们在外拍外采的时候，欸，有时候
1: 但外采可以自己控制镜头，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拍头顶的状况发生。
0: 我觉得外采比较常碰到的是受访者一直结巴，但是事后想想，人家愿意跟我们分享，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1: 对啦，不管人家说的话多话少，其实都是他在分享他的经验嘛，就总是能获得一些什么。
0: 就是说，我们怎么从中去化解这些圈圈叉叉的问题、
2: 疑难杂症？
1: 对，
0: 是。
2: 但其实我们有另一组同学，影音组的同学跟我们分享到啊，受访者有时候呢，他就是坐不住。
1: 啊，对，
2: 他没办法坐在那边乖乖的跟你一对一问答，他有时候就是可能会走来走去啊，或是他即使坐在椅子上，他也会动来动去。
1: 欸，我有碰过这种受访者。
2: 那这时候就是考验你的拿相机的稳定度了，因为你总不可能搬着脚架跟着他走嘛，这样非常的重。然后也，
1: 欸，等一下，我会搬着脚架跟他走，
0: 我也会。
2: 好
0: 像我们常常拍的就是做菜的店家。就是我们
1: 没有常常拍啊，就有拍过。
0: 对啊，我们采访到一半，然后店长可能要招待客人，那我们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是拿着相机跟着去拍。有时候还可以问到
1: 客人
0: 顾客一些很有趣的反应，
1: 嗯，
0: 例如说这家店熊赞啊，安妮。
1: 但我觉得会直接扛着脚架直接去拍的原因是，你没有时间去把它从云台上踩下来，然后再马上跟过去，因为事情发生就是很当下的事情，
0: 就是只有那一刻。
1: 对，所以你干脆就是直接脚架抓起来，然后直接扛在肩膀上，然后直接拍。
2: 哦，对，
1: 我是会这样选择。
2: 那那位同学他的说法是说，因为受访者有预先跟他讲说：“哎呀，不要啦，我们边走边讲啦，不要坐着啦。”
1: 嗯，
2: 他说：“哦，好好好。”可是那个受访者哈，就是你没办法预料到他下一个动作跟他要走的方向是哪里。
1: 嗯，
2: 所以你的画面可能会有所晃动。那这时候就是要考验你的临场反应跟你拿相机的稳定度，还有这可能会造成剪辑的一些技术上的困扰。所以这就是不同受访者你有不同的应变措施。
1: 说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是经验，
0: 真的。像我们现在距离我刚讲过热那个时候，距离到现在其实已经至少也有快八九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0: 我不敢说现在自己到底多厉害，但就是再回去看以前的作品，觉得说，嗯，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做？为什么以前不那样做？为什么以前不赶快买呢？
1: 但其实你会有这些觉得以前为什么不那样，就等于是你到现在之后你是有成长的。你回头看之后才会觉得，哦，过去的自己是有缺点的，
0: 至少不是没成长啊。
1: 对啊，对啊，
2: 对
1: 啊，
2: 至少有成长。
1: 怎么说呢，这两个学期下来之后，说实在我觉得我比最一开始刚进入明报 那个还不知道怎么开始采访的自己好像成长了非常多。就你现在可以很信手拈来的，就是哦，你要那个受访者，那我们就开始联络，而不是像最一开始 还在犹豫说哈，那我要怎么联络他，我是不是这样会不礼貌等等等等。
0: 我一开始到底而且到底一开始连敲谁我们都其实也拿捏不定。
1: 对，
0: 然后敲他好吗，敲他会不会被拒绝， 然后被拒绝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1: 对，这一开始会想非常非常多，就会有点害怕，
2: 很怕被拒绝，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1: 对，但我记得最一开始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不要怕被拒绝，记者每天不知道被多少人拒绝，你不要怕，先问就对了。
2: 真的，
0: 应该说我们能有跟人家不管是被拒绝好，其实有时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养分啊。
1: 对，所以就是
0: 我要有被拒绝的勇气。当然这个有时候是要靠脸皮去撑的啦。
1: 但你说实在，你也不是当面跟他见面，然后你直接人家打脸说，哦，我觉得你这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不想要让你访问我这样。但是就是你只是在讯息上被拒绝或是电话上被拒绝，那说实在你也没见到人家长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人家就是对你的看法，他就也只是拒绝你而已。
2: 这样想想好像没那么尴尬。
1: 对啊，
0: 但说有时候他就是一个二分法，就是一个 yes or no 啊。其实有时候这样想好像也还好，
1: 不要
0: 人家就是
1: 多想太多，不要内耗。
0: 好，不要，好，删掉，再见。是不会删掉，就是人家讲一大堆说啊，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这个题目可能跟我们的方向不太适合，所以我们要拒放，那我们就会理解成好 no， 找下一个，这样多好啊。然后如果人家说啊，请给他仿纲，哦，好，太棒了，那就非常的全心全意祈祷不要被对方冲他。
2: 哇，就像我这学期啊不是被拒访四五家业者吗？其实很多都是他来跟我们要仿纲，然后我们寄出仿纲之后过了很久他才拒绝我们，就是在这等待的时间
1: 很煎熬啊，
2: 很煎熬，然后又过了很久。结果你最后拒绝我们，就是会有挫折感跟无奈感啊，可是你也不能拿对方怎样，可是这就是记者的必经之路。
1: 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从刚进入民报跟现在自己来比较好了，你最一开始被拒绝其实心里会受挫，然后就会开始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当然还是会觉得就心里不太舒服，就毕竟还是被拒绝了嘛，但是你开始会知道说，哦，那我现在应该要继续怎么做，而不是像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停在那里卡住这样。
0: 我们其实很多专题都是一开始就是停在那边，然后老师跟我们讲什么其实我们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1: 对，
0: 那经过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以来，其实虽然还是会犹豫说不知道该怎么做，但至少说有一个方向，就是我可能要么被拒绝，就是说我可以知道我要怎么继续调整好心态然后做下一步这样子。
1: 你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在被拒绝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可能仿纲那里有问题，或是你问的方式可能有问题，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机会里面去修正，然后继续去寻找你的下一个受访者。
2: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个问法可以增加你的问题水准，拿你前一个受访者所回应的东西你去整理它之后，因为对方回应东西一定是有高水准的那个含金量嘛，那你拿前一个受访者的东西整理给下一个受访者去问的话，那你的问题水准相对会提高，
1: 先有另外一个人的回答的这个背书，然后你再去想你的接下来的问题，就等于是你有已经有一个高度了，然后你再把这个高度提升一点之后再还回去给另外一个受访者。
2: 对，
0: 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找一些网络上有资料，然后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是有做过功课的，然后去问别人别的受访者在整理问题，其实会就是希望带给我们想要访的人一种就是我们不是两手空空然后就想要来人家这边嫖资讯。
1: 做功课很重要。
2: 对，做功课很重要。
1: 好，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告诉大家采访这件事情我们平常都是怎么做的，或是都是怎么进行的，
0: 主要就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啦。然后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真的我们从被丢出去然后各种被打回来，真的是学到了很多，
2: 从错误中成长。
1: 对，除了人脉很重要之外，自己的态度也很重要，因为毕竟你出去采访就是代表着你自己，代表着民传，代表着民报，甚至代表整个学生群体。
2: 总之就是不要毁了自家的招牌，顾好自己的形象。
1: 是的，
0: 虽然说我们是学生，那可能人家会给予我们很多宽容的一些机会嘛，
1: 容错率比较高，
0: 可是这不代表说就是我们可以乱搞
1: 乱搞。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还是也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正式的
1: 记者，
0: 那就是把我们不求能比前辈们做的还要好，但就是把我们自己至少对让人家对我们留下好印象啊。
1: 嗯， 好，希望这一集可以让大家稍微见到我们平常采访的一些，我们到底有没有分享趣事啊，其实我也不确定我们分享的到底有不有趣总之我们就是分享了各种采访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不管是好事坏事或是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总之都是我们采访的经验，也是我们怎么说呢，成长的来源。
0: 我们难能可贵的经验，就是每一次想到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后，就是不会后悔说有来实习这样子。
1: 欸，说实在是真的，因为真的没有实习的话，没有采访经验，就是也见不到各种
0: 人
1: 事物，
2: 没有实战演练，不会让自己成长。
1: 对，就是也是从这些错误中学习了很多。好，那我们这一集讲了这么多采访的事情，其实还不是一个结束哦。我们之前，我们三个人跟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到了花莲、台东去采访，这一段故事其实蛮精彩的，所以我们特别把 这一段采访经历拉出来
0: 讲成一集。
1: 对，我们准备下一集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刺激又有点好玩的故事。
0: 我们两次采访然后遇到各种很有趣的东西。
1: 对，毕竟就是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米娜来说可能没有不熟，但是对我们来说很人生地不熟，
2: 而且距离很远。
1: 对
0: 对，
1: 因为这个故事就是从米娜那边开始的，这件事情我们就 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对，拭目以待，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这段该怎么命名它呢？很惊心动魄吗？是也没有到惊心动魄，但就是很
2: 起伏不定的过程。
1: 对，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0: 就各位听众敬请期待咯。
1: 我觉得就可以等于是变成一个在实习过程中很难忘的故事，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这个故事。好，那我们就下集见咯，大家拜拜，
0: 拜拜。
3: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J 小龙，欢迎收听今天的漫画音符。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一个真相，但说出来可能会让你被讨厌、被针对，甚至影响你的未来，你还会说吗？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作品正是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D 关于地球的运动。

关于地球的运动是由日本漫画家于峰创作的漫画，最早是于小学馆 Big Comic Spirit 上连载，时间是从2020年9月开始到2022年4月完结。这部作品在连载期间就受到高度关注，并获得多项重要奖项，包括2021年的漫画大赏第二名，以及2022年的手冢治虫文化奖新人赏，代表它不只是人气作品，同时也获得专业评审的高度肯定。那这部漫画究竟在讲什么呢？故事背景在15世纪的欧洲，当时地心说被视为绝对的真理，任何质疑的人都可能被当成异端审判。主角之一是一位天才少年拉法尔，他原本被期待成为神学家，但在接触天文学之后开始对地动说产生兴趣，也就是地球其实是在运动的。但问题是这个想法在当时是要命的，于是他面临一个选择，是追求真理还是保护自己。而我认为这部作品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只讲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当一个人消失，就会有另一个人来接续这个思想。这个地动说的概念像火一样一代一代的被传递下去。作品中也反复出现一个观念，知识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也因此即使有人牺牲，这个思想仍然会被延续。有人相信，有人怀疑，也有人选择逃避。而这部作品真正描写的其实不是天文学，而是人在压迫之中仍然选择思考，选择怀疑，选择追求真理的过程。但问题是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贴近我们的生活。在校园里我们也常常面对类似的情况，例如分组报告时有人几乎没有付出会拿到一样的成绩，或者在活动中你觉得某些决定不公平，但大家都选择了沉默。甚至你知道某件事情是错的，但如果你说出来可能会让气氛变得尴尬，让你变成不好相处的那个人。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这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都会出现一个问题，我现在的沉默是理性还是逃避？很多人会觉得一定是讲出真相比较正确，但地告诉我们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有要付出的代价。作品中也点出了这一个很关键的概念，真理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说出来你可能会失去关系、机会，甚至是安全，不说你可能违背了自己的价值。所以真正困难的不是分辨对错，而是你愿意为了你的选择承担多少代价。因此从现实中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思考，第一是理想，你认为什么是对的；第二是现实，环境、关系与风险等等；第三是策略，你要怎么行动，是直接说出来还是用更成熟的方式，例如私下沟通。而这部作品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给你标准答案，有的人选择坚持，有的人选择等待，有的人选择放弃，但这些选择都不是单纯的对与错，而是他们在当下做出最合理的判断。这部作品没有要我们变成英雄，

0: 那你平常的拍摄灵感是怎么来的、啊、
1: 拍摄灵感吗？算是周遭日常，
0: 就偏生活类的。
1: 对，偏生活类，然后有时候会随机应变，
0: 突然想到。
1: 对，我很常突然想到一些就是影片上面的东西这样子，
0: 然后就马上拍。
1: 对，我就会把这个想法写在手机里面，然后有一天有空的话就全部一起拍这样子。
0: Oh my god， 那你会写脚本吗？
1: 我只会写个大概耶，就是除了一些可能业配一定要写脚本之外、嗯、我其实我的影片都没什么写，我都写说我今天大概要发生什么事情，就随遇而安，随机应变这样子。
0: 所以你也没有规定说什么可能这支影片要多久，不能太长或不能太短之类的？
1: 也不会耶，太长我会担心啦。我通常都不会就是太长，就它大概30秒左右已经极限了。哇，三十秒
0: ，
1: 三十秒，我觉得已经超多的，
0: 真的是短影音的。
1: 对，因为一定要短啊，你不短的话就不会中毒，除非是很有内容的东西。
0: 哦，对。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支爆流量的影片是哪一支？
1: 我跟你讲，爆流量的影片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小爆，可能就是爆，就是因为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做影片就是几千观看这样子，然后第一个爆流量的是。有破万的这个影片，就是我分享说，我不敢吃那个水煎包。嗯，然后我想说，应该很多人不喜欢吃水煎包吧？然后我就分享出去，怎么大家都好像觉得我是异类吗？怎么知道我讨厌吃水煎包这样子？但那个影片也是蛮好笑，就是我很怕水煎包，但后来我觉得水煎包蛮好吃，就是可能是那间店，或者是我后来口味改变之类的。反正那影片就是有突破。我忘记现在多少，反正那时候就有破万，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成功了，第一个影片破万这样子。哇，
0: 所以你现在是敢吃水煎包的？可是要看是哪一间，
1: 还行，可能顶多半颗。
0: 你怕是怕什么啊？
1: 水煎包的包味啊，还有高丽菜，还有冬粉味道。
0: 啊，韭菜可以吗？
1: 韭菜可以吧，我没有吃过韭菜的。
0: 没有吃过韭菜哦。
1: 对，因为我每次买都是高丽菜冬粉。
0: 所以你是？算不敢吃高丽菜那种吗？
1: 就是包在里面会有那个包味，然后整个就是很可怕。
2: 包味是什么概念？
1: 就是包味，芒果有芒味，哈密瓜有什么
2: 哈味？
1: 对，就是有一个包味。
2: 原来，
0: 那第二支呢？
1: 第二支的话就是我跳舞的影片，就跟那个我爸一起拍那个00后的工作态度、那个就算是大爆。
0: 大爆。
1: 对，因为一天好像。发完就已经飙好像30万吧，然后我那时候自己也吓到，我想说，哈，我这个原本没有发影片的，你知道吗？我原本只是放现实动态而已，然后我就想说，好，不然搪塞一下好了，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日更，我想这个就搪塞一下，放了我的今天的这个影片，然后结果就大爆到不行，然后我自己也吓到，我想说有必要。大家爱看问号这样子，
0: 但那时候粉丝应该暴涨吧？
1: 有就慢慢涨起来，然后那时候好像从，因为我原本粉丝就1000多、然后就涨到印象中是5000，然后每天都是破千这样子，就是今天可能庆祝4000，明天就庆祝5000，后天就6000这样子，
0: 就是一天一天在涨1000、
1: 对，那时候算是还蛮厉害的，但我也是有。就除了那一天之外，后面有更新影片，所以可能大家又很常滑到我这样子。
0: 但你后面更新也都是偏那种类似的影片。
1: 对，我就是机会来，我就要抓住，就是要复制成功的模
0: 式，就继续那个工作态度。
1: 对。
0: Oh my god！ 我觉得那个真的，我好像也是滑到那一只，然后
1: 对，然后那时候好像是5、6月吧，那一个月好像就有3个就破100万，然后就差不多形式的影片，然后就是。定义了我的那个风格这样子，就是我发现观众特别喜欢我这样子，所以我就后面也拍了很多类似的，现在有拍但就比较少。
0: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 想到要跟爸爸拍这个影片？
1: 我完全没想，我就是个随机应变的人，我想说就拍个影片吧，反正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在搬东西，然后怕搬东西就在讨论，然后想说很热，因为我们家一楼的冷气很烂，所以我就站在外面很热，我想说算了就拍个影片好了，然后就随便手机
0: 一架，
1: 你知道我还没有手机脚架，我那时候是架在一个那个 T 字架吗？就 T 反正就 T 字架，随便一个东西我就手机架在那边，然后随时要掉下去，然后就按个录影这样子，而且我也没有听到音乐，我就是听前奏，然后听到第一个字然后我就开始跳。对，因为那时候很吵，

0: 这样子。
1: 哇，你很chill欸，在一个这么热，
0: 对啊，我想说就随便跳一跳，反正就是发现实动态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改到影片，然后就大爆这样。
1: 所以等于说，其实在你还没开始发这些影片之前，你的人就是大概会做这些事，就是可能搞笑
0: 一下。对，我其实都会做这些事情，只是我不知道大家有那么爱。
1: 有，很爱。
0: 我之前也蛮多的，但是就不可考。我回家再看一下好了。
1: 对，希望大家听到这边可以先去找一下亮亮这支影片。
0: 对，他也是蛮好笑的，
1: 算是发机的一个开始。
0: 对，
1: 我先看一看你会继续想要往下滑、啊、看别的系列。
0: 对，
1: 那你后来我看到一支影片说你离职是想要认真做自媒体，要让你粉丝的流量很变稳定一点，那你现在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吗？
0: 我其实那时候是边做早餐店然后边拍影片，然后我那时候副业就是拍影片嘛，那时候的副业的收入好像有到3-4万，
1: 嗯，
0: 就是超过我的本业的收入，就超过打工的收入，然后也都还蛮稳定的，就社群，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要认真的来冲这块，因为打工再早就有，但是爆红的机会不是每一次都有。 对，而且我也已经累积了很久了、
1: 嗯、
0: 就是我其实那时候6月就想离职，但我说不行，再撑一下，因为我怕一离职那个影片又掉下去我就完蛋，然后又撑到7月，然后发现哎，我就好像还可以哦，那我要投进去了、嗯、我全部要栽进去了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选择离职这样子，然后现在回头看这个决定还蛮正确，因为就算是一个赌对了，
1: 嗯，
0: 对，就是那个十字路口，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正确的道路这样子。
1: 哦，那很好耶，就至少没有做后悔的事情。
0: 对，
1: 那个早餐店是算正职吗？
0: 算是打工，就是早上五点、
1: 就是、PT 那种。
0: 对对对。
1: 啊，为什么会想要去早餐店
0: 啊？这说来话长，我真的是不喜欢在早餐店上班，你知道吗？我大学的时候我就说谁做早餐店谁就是好，后面自己联想，反正就是我觉得早餐店就是不是人做的，因为很累。第一个，你做餐点还要被人家赶。你如果今天去吃一个咖啡厅什么的，不会有人去赶店员，因为他不赶时间。可是今天大家买早餐就买完要去公司上班之类、嗯、或上学，所以那个气氛是很紧张的、嗯，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逝，所以很容易就会有一些冲突。对，所以我觉得说在早餐店上班真的很累，而且还要早起5点呢，5点多少人在睡觉，然后薪水也没有特别高，有大夜班为什么没有大早班？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早餐店真的不是人在做，但是我因为那时候，哎，我真的是也是走投无路，你知道吗？因为我想要拍影片，那时候又在做那个街头艺人，所以我就想说，因为街头艺人没在做早上的，大家都做下午跟晚上。嗯啊、如果我晚上又去找打工，那我根本就没时间经营自己、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找个早上的工作啊，不然找早餐店好了，应该不会很累吧。哎，殊不知6个小时都没在休息。
1: Oh my god，
0: 对，很累，超累的。
1: 你做多久啊？
0: 做了差不多4个月。对，
1: 我是刚毕业之后你就
0: 没有？那时候是当兵，然后当完兵就去那边上班、
1: oh.
0: 算是作息有接过去，因为当兵也是6点要起来啊，早餐店的话就5点要到那边，所以就还算可以。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可能平常上早九的人，突然变早五就会很不习惯。
1: 哦，对对对，
0: 对，所以我就正常接轨这样子。
1: 那你那时候街头艺人是在做什么类型？
0: 就是唱歌，这样唱情歌。
1: 哦，
0: 哦，这个我也得讲一下，我根本不适合唱情歌，但是中文歌都是情歌比较好唱一点点，
1: 就偏抒情类。
0: 对，所以我也学了很久，因为情歌真的不是我擅长的，但是要我唱我也 OK 哦。
1: Okay.
0: 踮起脚尖，全走音，想踮起脚尖，红配谢谢你，
1: 爱死。所以那时候街头艺人就是也算是你主要工作之一吗？
0: 对，那时候算是一个收入来源啊，只能这样讲。因为我觉得说，你要当歌手，你要先练唱歌。那、啊、你要去哪里练唱歌？那、啊、倒不如就去做街头艺人好了。
1: 所以你要去考那个证照，就登记。
0: 那个现在不用考、
1: 嗯，
0: 那个就是算是报名，然后做一些行政程序就可以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好像唱了大概5-6次哦，我唱了5-6次有，然后每一次的收入都超惨的。我每次下班我都想说， Seven 的打工还有缺吗？
2: 宁愿去做 Seven 的。
0: 对啊，你知道我唱三个小时哦，嗯，唱三个小时，要准备一个小时，所以总共四个小时，我拿不到100块。对，
1: 100块都没有，你是信义吗？
0: 没有，在彰化。对，所以彰化的街头艺人真的蛮难做的，但我不知道，可能信义也可信义可
1: 能
0: 比较
1: 好
0: 做
1: 一
0: 点。对，但是我就是在彰化，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边真的是就是要加油。对，
1: 你是去那种可能周日的那种加油的？
0: 没有，那公园哦，旁边还有夜市的那种哦。对，
1: 啊，人流量是多的吗？
0: 人流量算多的。对，所以我觉得很佩服街头艺人。我每次经过都觉得说，天哪，好辛苦哦。而且如果不是信义的话，因为信义也只有几个位置，所以台湾那么多街头艺人就很难抽到那个地方。嗯，所以我觉得有把街头艺人当主业的人真的我是佩服的。对，
1: 现在也没有在做街头艺人。
0: 现在真的没有在做了。对，
1: 那你有想要再尝试吗？
0: 有啊，
1: 在台北做
0: 当然想再尝试啊。尝试，对，就是再来练习一下，再复刻一下，然后再拍个影片这样子。
1: 我觉得可以。
0: 对，如果到时候有一些音乐作品出来的话，我也想要再去做一下。而且这样也算是跟现实生活中的人有一些接触，因为大家平常都是网络上看我。
1: 对，
0: 那我现在走一个线下的。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我线下的能力是比线上强很多。
1: 哪个能力？
0: Social 社交能力。就是如果有一个陌生人他跟我打招呼，然后我会跟他聊天这样子，我没有聊个五句我不会让他走。
1: 哇，大一人的部分
0: 我不会让他走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我线下能力是 OK 的。
1: 我觉得你现在只要发，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到场。
0: 我吓死，真的。
1: 你们比较紧张一下
0: 我会给他钱
1: 可能会蛮多人的
0: 我给他100块
1: 对啊，前面我们跟亮聊了很多关于他创作的开始啊，还有他各种工作过的经验。那接下来我们想要问一下亮亮，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哪一支影片是遗珠，就是你自己其实很喜欢可是在社群上反应就是比较普通一点？
0: 我跟你讲，其实都还好，因为我觉得我也是自己的观众你知道吗，所以我爱看什么影就是我剪出来的影片应该基本上都不会差到哪。然后如果硬要选一个的话，我觉得是最近，就是因为我前阵子得 A 流，烧到40度，然后后来就稍微请假了7天还6天。然后后来就是复出的时候我还买了一个花盆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人可能开演唱会会有人送那个花，什么恭喜恭喜，然后我就订了那个，然后上面写说什么祝贺回归，我有点忘记了，就欢迎回归什么的，然后就订给自己因为没人要给我，所以我就订给自己。然后我还买那个花瓶，花我1000块，然后我还穿高跟鞋拍那个垃圾车，好像大家反应就普普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想说
1: 为什么，
0: 好啦，不然我再休息个7天好了我想说花盆也白订了，超好笑，1000块飞走。就是，但还好啦，我就觉得说那个留言其实蛮多的，但点阅就还好，就是粉丝主要是粉丝在留言，所以我想说哦，粉丝还记得我，但这次就没有飘出去，这样
1: 就没有触及到比较多新的客群。
0: 对，因为可能其他人也不在乎我有没有感冒对，我后来评估的是这样子，谁 care 你感冒啊，是全台湾多少人啊
1: 爱你的人就会 care。
0: 对，爱我就 care 就会留言，
1: 像是粉丝的部分。
0: 对啊，就很开心。
1: 就是除了这一支，其他你都觉得你自己很喜欢？
0: 还行啦，其他的都还不错，
1: 都有爆这样。
0: 对，不算爆，就是都还 OK，
1: 都还有维持在那个线上，稳定稳定。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决定公开自己的收入呢？那时候我滑到他公开收入的影片的时候，我就有点吓到，就想说，
0: 你说脸吗？
1: 不是
0: 啦，因为那时候
1: 很素是吗？
0: 就是 iPhone 13拍出来，然后还加抖音的那个素颜特效，所以就很有小糊。
1: 就是我就觉得说公开自己的收入是一件很赤裸的事情，可是既然有人这样愿意公开给大家，你不会害怕吗？
0: 倒是还好，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好奇说网红跟 KOL 他们的，还有艺人他们的收入到底是多少，因为我自己也很好奇，就他们到底拿多少钱。对，然后我那时候会公开收入其实也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影片了，我不知道拍什么。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上早餐店，然后又上街头艺人，然后又在剪影片，然后我就会稍微算一下自己的收入是多少这样子。哦，再补充一个，我之前还有在抖音开那个 TikTok 开直播。
1: 哦，你有签那种工会？
3: 没有，我是签，我就是自己开直播，然后自己在那边唱歌，然后爱心达到多少我就唱什么歌，然后在上面赚钱，但也赚不多，一千以内。对，哇，所以我就那时候一直在算说我这个月收入多少，然后算算想说，然后不然也可以分享一下好了，分享一下我到底多过的是什么样子的生活，一天忙了16-18个小时，然后只有赚
1: 那些
3: 一个月只赚22000。
1: 最一开始对不对？
3: 对啊，一开始只赚22000，我想说 Seven 还有在开职圈吗？保底28000，别闹了。
1: 因为那个时候是你已经离职了，
3: 没有，那时候还在早餐店上班，
1: 然后一起加进来，
3: 对，零零总总加起来22000，在台北根本不能生活，
1: 对啊，这彰化应该还
3: 紧绷，大紧绷，所以就是要逼自己，
1: 也是因为有住家里，所以
3: 对
1: 就比较好一点。
3: 对，完全应该说完全不能生活，就是你要逼自己，所以我不敢不开直播。就是我每天晚上我只要没去唱街头艺人，我就是要开直播，而且那时候直播其实有点惨，就是一天只有一杯饮料的钱，30块，但是你这30块你要赚吗？还是要赚、
1: 啊、
3: 因为你如果不直播就是没有钱，你就是浪费那3-4个小时在那边。
1: 天哪，
3: 所以我那时候喉咙其实有点坏掉，
1: 因为每天都要唱。
3: 对，所以就休息了一阵子。
1: 那所以现在也没在播了？
3: 现在也没在播了，因为现在东西 太忙太多了，想说注意力先集中在那个影片上面。
1: 我觉得你那个系列蛮励志的，因为你有设计精选嘛，然后你每集都放上去，然后你就可以一直看，就可以看到你真的是从很少的钱，然后现在变到是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那个，我就觉得看了就觉得很厉害，是真的很佩服，
3: 真的蛮励志的。因为我现在回头看22000，真的。我跟你讲，人真的要被逼，有些人他是值得，他是可以被逼的，
1: 对，
3: 他是快璞玉，你知道吗？你要拿火就丢他，他就会变成凤凰之类的。你不要让他好像太安逸，
1: 真的觉得很厉害。可是你到现在就是，如果公布到那么多钱，你会害怕吗？
3: 嗨，我跟你讲，其实我原本都是想说无所谓，但是就一直被讲说你不要讲这个钱，你不要讲这钱，被讲到我自己心里有点毛毛的，你知道吗？我想说谁要害我，我户头也没什么钱啊，我赚的都花出去了，影片都要成本了，那个花就1000块，不要闹。我想说就是公布到破10万这样子就好，但如果有人之后应该说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是会分享一下，就可能也破100万啊，或者干嘛发生什么事情就会分享，
1: 偶尔分享，就不要那么常分享。
3: 对对对对对。
1: 但你是可能有人跟你讲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说其实蛮可怕
3: 的。对，我其实根本无所谓耶。
1: 所以你到现在还是觉得没差？
3: 没差、啊，
1: 讲出来没差，
3: 完全没差、啊啊。我这个月才赚3月嘛，才赚7万多。
1: 我直接讲。
3: 对啊，我才赚也不是说才，我才这个字删掉，因为7万多其实对大家来说是蛮多的，可是在我这边是有点紧绷，
1: 因为你有赚过更高的。
3: 也不是，就是支出太多了，你知道吗？
1: 哦、真的是拍影片的成本。
3: 因为花盆就1000嘛，然后有些东西都要花钱的。对，像住宿费啊、车费什么，加一加都很紧绷什么的。对，然后现在大家要缴税了啦，网红要缴税咯，6月开始起征。
1: 缴税了。
3: 对，所以要找会计事务所什么的。
1: OMG。
3: 一个月要缴2000。2-3千，
1: 那要更努力赚欸。
3: 对啊，所以7万对我来说有点小紧，
1: 又要开始被逼的那种概念。
3: 对对对。
1: 那亮亮他其实还有一个系列叫做冰箱烤茶园部分，我觉得这部影片也是蛮有趣蛮酷的。只是想问你，这个系列第一集成绩就不错，就是当时你有很意外吗？
3: 其实冰箱烤茶园也蛮久的，是大概去年2025的6月多。
1: 对，
3: 那时候我真的是单纯想要分享一下冰箱的一些日记，其实也是因为不知道拍什么，想说好，那不然就分享一下冰箱的那个水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水真的太奇怪了，就怎么会有人冰完水在那边。然后第一篇一开始其实没有到很多人看，上第3天第4天突然传出去。对，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自媒体在听这个影片的话，其实也不用太紧张，因为有些影片是可能第3天第4天才飘出去。
1: 对
3: 对，然后那个影片就飘到50万那么多，我想说一碗水大家有必要吗？所以我就要好好交代这个系列。然后后来好像拍了5、6、7集哦。对，因为太多东西了，然后就分，所以总共加起来可能总浏览可能有300万的样子、哦、
1: 很多。
3: 对，然后 TikTok 也是蛮多人，只要有冰箱两个字大家都超爱。对， 因为 TikTok 小朋友比较多。
1: 那你会觉得这系列很闹吗？
3: 就很闹啊，还翻到天麻，我吓死了，我真的以为我们家要被抄家你知道吗？那后来我稍微看了，欸，我跟你讲，天麻这是我带他出场的，嗯，你知道后来很多人跟我分享说他看到天麻就想到我，还好是天麻你知道吗？还好不是什么麻的，那个麻的要想到强强，真的天麻是我，圈麻是强强。
1: 你把天麻在这个台湾市场带出来。
3: 对，天麻我打响他知名度，他是个中药材。我之前还想说要吃他，但是他好像中药，嗯，他好像有些人不能吃。
1: 哦，是哦。
3: 对，因为中药禁忌很多，
1: 哦，
3: 什么孕妇都不能吃。
1: Oh my god， 那你有去问阿嬷吗？
3: 没有，问他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1: 那是谁冰的啦？
3: 我不知道，很可怕。
1: 很可爱，就是，我就是一个很可爱的系列。那你现在还会有想要再回去拍那个系列吗？还是等到冰箱真的有出现一些奇怪的东西？
3: 我觉得可以，就是如果冰箱真的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我就会再拍。因为就像我的风格，就是想到什么就拍这样子。
1: 哦，对，很期待下一个冰箱系列。我觉得大家一定都爱上这个系列。
3: 对啊，这系列蛮瞎的，对，蛮瞎的。我没想到大家会很喜欢。
1: 没错，
4: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5: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无乐不作乐，我是小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群者亮亮。
0: 对，很开心又能邀请到亮亮来我们节目上面玩。那前面讲到了很多关于亮亮的创作，那接下来要讲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关于亮亮的音乐创作单曲哦。
2: Yes。
0: 对，那想问亮亮，你平常创作模式是什么呢？
2: 创作模式吗？就是没有，
0: 没有。
2: 我通常都是会先想
0: 主题，
2: 主题，然后再写曲再词，这样子。
0: 先写曲再词，
2: 对，先写曲，然后再想词。
0: 那你的曲是用哼的吗？还是？
2: 对，我跟你讲，我就是之前大学的时候，因为也是骑机车上学，然后去上班这样子，然后就会边骑的时候就会边哼一些有的没的旋律这样，然后就觉得说，哎，不错啊，我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
0: 然后就可以填词了。
2: 对，就填曲填词，然后去找人家制作这样子。
0: 你是自己找制作，还是一开始就认识？
2: 我自己找的，我什么东西都自己找的。我真的也觉得
0: 是不是要花钱？
2: 要啊，花 a lot of 钱。
0: Oh my god， 上架也要吧？
2: 上架我没有，我刚好找到一个上架不用钱的，但是收入的话就是跟他37分还是55分，我有点忘记。
0: 那你真的很努力在音乐这一块。
2: 对啊，我真的是很努力，我从大学就开始铺路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会有这一天的到来。
0: Oh my god， 你真的很相信自己，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
2: 真的
0: 真的要相信自己。
2: 我跟你讲，有时候梦想哦，人真的因为梦想而伟大，你千万真的要有一个梦想，
0: 真的，
2: 因为你如果没有梦想的话，你会有点无头苍蝇，你知道吗？而且你要把这个梦想设成你的目标，就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能达到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是梦想可能是环游世界，那你就是要想把它想成目标，就可能每个月至少存多少钱这样子，
0: 然后就一定会达
2: 到，你才能达成你的梦想。
0: 对，不然它真的就是真的就只是梦想而已。
2: 对啊，你不能光想，你要有实际的作为。
0: 那个好励志哦。那为什么你会开始想要创作歌曲？
2: 因为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想当唱跳歌手，然后创作歌曲哦。
0: 一开始会觉得很难吗？
2: 超难啊，隔行如隔山啊，因为我也不是读什么歌唱的，然后我也只会 Purple Moon， Do Re Mi 我也不会，你知道吗？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乐谱，我想说三条线在我的额头那边完全都不会，你知道吗？打鼓人家会打鼓，我会什么？吉他也不会弹，我只会出一张嘴，所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呢。
0: 那你那时候有特别去学吗？还是就是靠自己？
2: 我跟你讲，我前阵子才知道什么是 BPM， 就是节奏的那个东西。对，我就是也是靠网络上在学习这样子，然后什么呼吸啊、唱功什么的，然后又要用什么丹田啊，然后还问 GPT 说丹田在哪，就是一步一脚印这样慢慢来。
0: 所以也没有，就是都是自己靠自己，没有去找别人学，可能写歌之类的。
2: 对，但最近要去找人家学习唱歌这样子。
0: 哦，唱歌课。
2: 对，唱歌课真的要去上课了，把高中没读到的补回来。
0: 补回来。
2: 对啊。
0: 那你的创作灵感通常都是从哪里来啊？生活经验吗？
2: 如果是曲的话，因为我的曲可能编曲都是听，以前是听 K-pop， 现在都是听欧美，但我的路数都是走比较欧美的路数，编曲的部分，就一听我要就是会中的那种，就一听哎，这有中，对，因为我也听 K-pop 也听欧美很多，所以我就大概知道说，哪些音乐，因为我的喜欢的音乐都是流行音乐，所以我觉得说，哎，这个我一听就中了，这个不用再大改，就是这个是我会喜欢，观众也会喜欢，
0: 真的就是自己的感觉，先感动自己再感动别人的。
2: 对，
0: 所以按你写词的部分呢，就可能你要怎么找到这首歌我应该要写什么主题？
2: 听这首歌的感觉。如果这首歌可能是比较偏欢乐的话，我就会写一些我可能日常的一些事情进去，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rap， 然后 rap 的话通常都是写自己的事情，然后比较偏像是副歌的话就写一些比较有共鸣度的歌词，就可能阳光啊、海滩啊，那你不能写说什么什么变电器啊、什么麦克风啊，就是会比较有点有些人可能 get 不到。
3: 对，
2: 所以你要副歌的话我都会写比较大众一点啊，如果是 rap 的话就会写有关于自己的事情。
0: 哦，就把自己的观念再更套入这首歌里面。
2: 对，
0: 那为什么那来电呢，关于这首歌？
2: 哦，来电哦，来电的话是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做出这种音乐，就是有个人在后面吹萨克斯风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知道我那时候还跟，我不知道这个风格叫什么，我就跟编曲老师说我要萨克斯风在后面吹这样子，然后我说我要大声一点，我要大声一点，我就是要这种感觉。对，然后后来他真的是一比一帮我制作出，就是那个音乐我就是觉得中了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来电，我这首歌的曲也是在我很印象很深刻，我是在中国医药大学旁边哼出来的。对，我那时候在送外送，在德政上班，然后就、我那时候就哼出这个旋律，我就说哦哦哦 you like that， 哎，好像还不错，那我就先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然后就好像过了一两年，我就把这个音档传给老师听，我说哎，我想要就是背景有萨克斯风，然后我在唱这段这样，然后他就帮我做出来。
0: 哇，
2: 所以其实厉害的是老师。
0: 老师那个词呢，
2: 词的话都是
0: 我那一首的故事啊，有什么特别的
2: 故事吗？哦，你说那一首吗？那首的故事比较偏像是有点自信的那种感觉。
0: 自信，
2: 对，就是你想怎样，我就是一个艺术品，你不要好像看我不懂的那种感觉。哦，就是我是一个艺术品，你可能一开始看不懂我，但是你去了解我故事的话，你就觉得说哎，我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0: 非常是你的态度。哎，
2: 对，
0: 就是你的歌。哎，
2: 对，然后后面还有什么有来电啊，或者是什么 you like it， 你就觉得说哎，我好像慢慢的陷进去我这种这个人的故事，或者这个人的反正陷进我这个人的魅力这样子。
0: 哇，那感觉从歌曲跟歌词你就可以感受到亮亮想要传达给大家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对，而且我现在也在慢慢制作很多歌，我其实现在如火如荼的在制作。欸，
0: 会不会以后直接出一张专辑？
2: 有啊，要啊，一定
0: 要
2: 啊。
0: 要
2: 啊，但我还在想说要怎么发行，
0: oh，
2: 因为一次发九首十首太多了，可能就三个月四个月这样子。
0: 那你有想去学跳舞之类的吗？
2: 有啊，有学跳，有去学跳舞，但就是也还在想，因为我觉得跳舞这件事情应该是要帮我这首歌先编舞，然后我再去学我这首歌的舞这样子。
0: 对
2: 对，
0: 哦，
2: 舞是一直有在学，一直有在看这样。
0: 那你目前在如火如荼的这些歌里面，有没有比较偏舞曲类的？
2: 有啊，全舞曲。
0: Oh my god！
2: 我不会让这首，我不会让这张专辑有情歌出现。
0: 天，
2: 啊，因为我觉得情歌很多人会唱啊，像陈华，然后很多人会唱情歌，所以这个华语圈根本不缺我一个人唱情歌，反而是嗨歌很少。欸，
0: 嗯，
2: 你把那个台湾流行乐的 Spotify 打开，
0: 啊，
2: 清一色全部都是情歌。对，
0: 哇，所以以后那些歌可能都是唱跳舞。
2: 对，一定要唱跳嗨起来，那播下去都说哎，双，手举到天空，不要降下来。
0: 我以后直接接到笑场。
2: 哎，可以，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明年就会出现。
0: Oh my god！
2: 而且我跟你讲，我的套路非常的狡猾，我就是说哎，我不收费哦，因为我知道学生可能都没什么钱。嗯，因为我之前也是学生会，所以我都知道。嗯，所以我就说那我无酬演出。
0: 嗯，
2: 但是你要给我五分钟然后或者到十分钟，我不会让场子
0: 干掉，
2: 不会嗨，就是我一定会让这个场子嗨到爆炸，然后你可以给我开场或中间随便，反正就无酬。对，
0: 所以你以后就是 Oh my god， 所以你就是要跟大家说你无酬。
2: 对，我就是无酬劳演出，我 OK。然后名传啦，什么台中科技大学啦，台湾大学都可以邀请。
0: 太厉害了！
2: 就看，我就怕你们不邀请。
0: 我可以。
2: 而且我会邀很多帅哥美女去的，好吗？大家别担心。
0: Oh my god， 所以美，你说舞者吗？
2: 对，大家跟着应该是美女，应该是美女有美女，但帅哥可能就是我这样子。
0: Oh, OK OK， 有有有。
2: 对，
0: 希望可以赶快看到这个画面，
2: 要炸场啊！对，
0: 我会帮你推荐，多推荐一点，
2: 可以。
0: Oh my god！ 那你觉得你的音乐风格和你的影片风格有连结吗？
2: 我觉得可能就差不多，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搞笑会死，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歌就是也是不嗨会死。哎，我上次跟那个制作人说，我这首歌定性就是我不嗨会死。我这首歌就是要嗨，你知道吗？就是不能有一点好像悲伤的感觉出来，就是这首歌是从头嗨到尾的那种。
0: 哇，你这样要用超级多力气去连续跳那些歌跟唱歌耶。
2: 对啊，但有时候可能就坐在椅子上的这样子换你们唱变伍佰老师。
0: 那你感觉蛮适合去夜店表演。
2: 可以耶，我可以，但是我通常我最近身子也是不太好使，所以可能有没有白天的工作白天工作先来好不好，
0: 白天的表演。对、啊、请各大学生如果你有听到这一集的话欢迎找亮亮、
2: 欸、年底哦，年底
0: 年底就都出了吗？
2: 嗯，可能明年，但是年底尾牙可以先来邀一下。
0: 哎、欸，尾牙很适合哎、欸，
2: 可以啊，我嗨起来
0: 啊！
2: 那个抽奖也给我抽，
0: 你可以直接当主持哎、欸。
2: 啊、哦，我跟你讲、oh ，我前几天有收到那个校园演唱会主持人，但是我就不够格，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主持人的状态要都很好，就要记清楚什么档次、嗯，什么下一个是谁、嗯，下一个是谁。
0: 那你要接吗？
2: 我拒绝，因为我觉得其他人可能更
0: 适合。
2: 对、
0: 哦，你可能要再练习这样。
2: 对，但我可能也不会当主持人，我可能比较适合被在就是在上面跳的那个人、
0: okay 哦、
2: 对，
0: 可以啦。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就是创作短影音跟音乐的话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2: 我觉得完全不同，因为影片对我来说是易如反掌，因为我其实从国中开始就在接触剪辑、嗯、所以我觉得整体节奏我是抓得准的。可是音乐这种事情是从大学开始接触，然后是完全没有人教我，然后我甚至还自费买了 Apple 的笔电要来学音乐，然后是二手的，因为我没钱、嗯、然后没钱的状况下面还要再买那个就是那个 Apple 笔电，然后 原本有一个学音乐不用钱的叫什么
0: GarageBand、
2: 嗯、对，谢谢，就是 GarageBand 然后我是用那个学的，然后后来我觉得说不行，我要增进自己，然后就又花钱买了一个Logic Pro。
0: Oh my god，
2: 对，我花了钱买 Logic Pro， 因为我听说大牌制作人都是用那个 Logic Pro、
0: 嗯、
2: 然后殊不知我电脑只有 256GB 整个爆，你知道吗？因为我还要打 LOL， 所以就是学得很有限，而且那时候英文我看不懂、嗯、所以我就慢慢学这样子。但后来我清楚自己的定位了，我不太适合制作音乐，
0: 就自己做，
2: 我不太适合编
0: 曲，
2: 我应该是唱曲、唱词、写词、写曲的这种的。
0: 给老师。
2: 对，然后编曲的话给老师。
0: 那你那个 Logic Pro 现在就放在那里？
2: 对，它现在快被我移除了。
0: Oh my god！
2: 还是有人要8800，还是5000多，我忘记了，反正就很
0: 贵，贵，真的很贵。
2: 对啊，我那时候没什么钱呢、欸嗯，一个月22000、欸。
0: 那你真的是铁定的心想要做这个行业？
2: 对啊，我就想说，就一定要花钱学习，因为 Garage Band 还是什么的，反正我不会念，反正就一个吉他，它就是学的东西有限，我觉得我已经差不多，我一定要出师了，我要在下一阶，殊不知变到下一阶我就停下来了。对，
0: 所以你 Garage Band 是 OK 的，
2: 我 OK
0: 哦，
2: 但那比较简单一点点，
0: 对，基础版，
2: 对
0: 对
2: 对对，然后后来就觉得说不行，我要再更多，
0: 然后就买 Logic Pro，
2: 对，殊不知太多。殊不知多那个爆炸，
0: 赶快卖出去，大家
2: 超多东西的
0: 哇！所以说音乐对你来说也是人生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很重要哎、欸。而且我觉得创作自己的音乐算是另外一种体验，
0: 嗯，
2: 因为平常我们都是听别人的歌曲，但有一天听到自己的歌，然后听到自己的歌声，我就觉得说也是，因为毕竟人生走一遭啦，什么体验都可以来了，你知道吗？
0: 对哦，真的，
2: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0: 什么时候什么事都要尝试一下。
2: 对啊，什么事情都要尝试。
0: 哇，那希望大家赶快去社群，哎，那个音乐各大平台是不是都有上？
2: 对，有来电可以先再听一下，
0: 再听一下，
2: 然后后面可能明年初吧，或者今年底就会有很多新的歌。
0: Oh my god！
2: 到时候再帮我推推哦。
0: 没问题，会拍 MV 吗？
2: MV 的话看有没有老板或者是 iPhone 17出马这样子。
0: 有看到你频道有一支？
2: 有，那是我自己拍，但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更精进自己，因为那支影片好像 iPhone 15拍的、嗯、 哦，对，但现在变 iPhone 17，
0: 手机要进阶，
2: 画质又更好了。对 MV， 我觉得一定要哎，有几个我觉得一定要拍 MV， 而且就很真的还蛮就需要画面感带入这样子。哇，对，
0: 看到你跳舞哎，
2: 可以啊，一定要大跳啊，
0: 你可以出一个 challenge。
2: 我应该会哦，应该会对
0: 啊，我好期待哦。
2: 对，谢谢大家，期待。我现在目标是做大概七八九首那边，哦，应该是做到九首，然后现在目前进度是 4.5，
0: 所以你已经写了九首歌。
2: 也没有写到九首那么多，可能写了 6.5， 啊，现在做到 4.5 这样子。哦，对，就边写边做啊，先听曲，哦，先听编曲，我再想曲这样子。
0: 所以边反正就是你的过程，就是你可能先哼个旋律给老师，让老师帮你编好。
2: 对，或者是我跟老师说大概我要长什么样子，然后他编曲出来，我再谱曲这样。以前是我丢一个旋律给他，但现在太忙了，就是我跟老师说我大概会长怎样，然后他给我，然后我再谱曲这样子。
0: 哇，这你真是一个很精进自己的人。
2: 对啊，除了每天要拍影片之外，还有音乐要做，啊，
0: 还要跳舞。
2: 对啊，
0: 很厉害，大家要继续支持我们亮亮 的各种作品，要继续追踪他的 IG 好不好？
2: 对啊，我其实渐渐的就是变成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拍的，这样我觉得还不错，就代表说我其实不只是会穿高跟鞋，不只是会跳舞，我还有其他的样貌，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不是什么亮，我是亮
0: 亮，
2: 什么亮的，
0: 就两个字，
2: 这很好笑，我是亮亮，黄群者亮亮。
0: 好，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 IG 名字。
2: 好 ，BRING BRING 13，BRING BRING 13，
0: 就是亮亮的英文嘛。
2: 对，你也可以打黄群者亮亮，但有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教授。
0: 哦，真的吗？
2: 有一个教授也叫黄群者，哎，难，这个名字好哦，这名字好。
0: 名字
2: 一个当教授，一个在当网络上的网红，
0: 不错不错，即将要变大明星的网红，
2: 谢谢。
0: Yeah， 那很开心，这个节目就到尾声了。在这一个多小时里面跟亮亮聊的，就是嘴巴没有停下来过，
2: 很忙，嘴巴很忙，
0: 啊，
2: 真的。
0: 然后要笑，然后又要讲话，
2: 以为在吃到饱，就是任何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你知道吗？
0: 对，而且亮亮本人真的很有效果，
2: 谢谢。哎，欸，我跟你讲，我真的线下很强，
0: 真的
2: 线下很强。
0: 大家要，我觉得大家可以邀看看亮亮去。各种
2: 我很闲
0: 欸，
2: 我真的很闲，有问有机会哦，有问绝对是有机会。
0: 我觉得那个场子绝对不会干。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很有趣，很喜欢。
2: 谢谢小薇。
0: Yeah， 那很开心收听节目到这里，大家那我们就要在这边
2: FM88.3 点起来
0: 呀。Yeah， 那个就是大家记得支持我们亮亮的各种作品，希望他未来呢一定会很顺利的，
2: 谢谢。
0: Yeah， 好，那就再这样咯，大家拜拜
2: 拜拜。
3: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一听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但奇怪的是你明明没有仔细听歌词，却已经被情绪影响了。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一首歌情绪究竟从哪里来。今天要分享这首歌曲是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来自英国摇滚乐团 Oasis， 由 Noel Gallagher 创作并演唱。这首歌名的意思是不要带着愤怒回头看过去，它不是典型的情歌，但却常常在分手回忆甚至人生低潮的时候被播放。也就是说，这首歌的情绪其实不来自歌词。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段。

刚才那一段其实可以拆成三个情绪来源。第一个是和弦，这首歌用的是很经典偏温暖的和弦进行，不是从悲伤到崩溃，但带着一点怀旧和释怀。第二个是旋律，你会发现它的旋律其实很好记，甚至有点像在合唱，这会让人更容易带入自己的故事。第三个是编曲，这首歌不是从一开始就很满，而是慢慢的把乐器加进来，从钢琴、人声到鼓和吉他，情绪是一层一层被堆上来的。所以一首歌的情绪从来不是单一的元素，而是和弦、旋律还有编曲一起作用的结果。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你现在感受到的情绪是来自歌词还是来自声音本身？也许答案是两者都有。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0: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1: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2: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30而已。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30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今天的30而已来到了第三季的第三集，有点拗口。那前两集的话呢， Lucy 邀请到了思琪作家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聊他的新书《删掉容易，忘掉很难》。然后除了聊到里面故事中的创作以外，我们也聊到了亲情，然后以及爱情。另外呢，还聊到了就是近期社群媒体上面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等等的问题。那录完那两集之后， Lucy 就有在想，我这样是不是可以就是这一集就可以跟大家讲一个不一样的内容，就是其实上一本书就是思琪在讲的书是删掉容易忘掉很难。那今天 Lucy 的话呢，就是要跟大家说要如何学会放下，叫做不执着的练习。今天 Lucy 要介绍新的书，它叫不执着的练习。那为什么会想要讲这本书，原因是因为前面两集都是在讲掉就是删除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有一些事情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学会不执着，才会让自己的人生不要过得这么的痛苦。那刚刚讲到就是今天要介绍这一本书，就是不执着的练习，它其实是一个日本人所写的，它叫结野俊明。那这个作家的话呢，他其实是日本其中一座寺的住持，然后同时他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叫做庭园设计师，那同时他也是多摩美术大学环境设计系的教授。那其实啊，他是一个蛮致力于就是建立在禅宗思想，然后跟日本传统文化上的基础去做禅庭的创作的活动。所以像这一本书啊，《不执着的练习》这一本书，其实比较像是他针对禅宗思想然后去写的。虽然他每一本书的页数的字都非常非常的少，他就是左边一页格言，右边的话呢，他用一小段的文字，然后去跟大家解释这个格言的道理。那其实加起来的格言大概也才100多句，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生活步调快速的情况下都不太会想要看书，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你如果觉得今天心情哪一个部分不愉快的话，你就可以针对那个时候的你，然后去翻有没有适合的格言去看，我觉得是蛮适合的。然后再回归到这个作者，他叫做结野俊明，他其实这几年也蛮积极写作跟演讲，除了刚刚讲到这本书以外，他还有一些畅销书叫做你所烦恼的事有90%都不会发生。大家是不是很常就烦恼东烦恼西，我们总是会为了一些很多不必要的烦恼而去烦恼。那这本书的话呢，其实也是在针对这一类的情况去做一个描述，或者是别对每件事情都有反应，这样子就是一样是这本书，只是这本书是 Part 2的版本，进阶版。然后还有你真的不必讨好任何人，就会发现他的创作的书籍都是希望大家回归自我，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眼光。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上一集 Lucy 其实跟思琪作家在聊的时候，思琪作家有讲到一句话，他叫做呢，不要就是成为别人的行星，要成为自己的恒星。就大家所知，就是其实行星的话呢，它是围绕着恒星转的。那我们往往都会因为外界的因素，所以让自己都是在外界的环境上一直绕一直绕，可是却没有去探究自我的本质。所以呢，今天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会这件事情。 好，那我们继续再回到这个作家。这个作家的话呢，结野智明，他还有一个蛮特殊的一个殊荣。他在2006年的时候有就是被美国知名的新闻周刊 Newsweek 选择变成是世界最尊敬的100位的日本人。那这个殊荣的话呢，其实它是要针对每一个不同频段的基准去选出来的。举近几年可能大家比较会知道的人，就我举2019年的年度跟大家分享的话，像是2019年的分类的话分成四类。第一类它是Hero， 就是跨越国境的英雄们，那其中一位代表就是渡边直美。第二个挑战不可能的挑战者羽生结弦，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在看奥运赛事应该都会知道他。那第三个的话呢是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们，他是甲间美凡，他是一个作曲家。那最后一个的话呢是令全世界惊艳的日本学者或者是演员，那其中一个被提名的就是草间弥生，相信大家也是蛮知道他，他也是一位艺术家。那再来最受瞩目的话呢，还有一个是大家可能意想不到的，就是贞子。大家可能都会很常听到贞子贞子这样子。贞子他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动画的人物，他一开始出现是在1998年日本恐怖电影《午夜凶铃》的时候出现的。那后来2002年他又出现在好莱坞版本的《午夜凶铃》，开始被全国的大众所熟知，变成一个很经典很经典的角色。这大概就是刚刚讲到就是被选为100名优秀的这个人物的一个基准，这样以2019年为例。那讲到这个作者讲完之后，我们当然就要回归到接下来这本书的说法。为什么今天会想讲这个？原因是因为Lucy 最近有看到一些就是关于人际关系的一些报道，然后跟一些事件，所以呢就想说，哎，我们这一集讲到不执着，那我们就先从人际关系的不执着开始讲。所以呢接下来的三十交叉路，我们就会先跟大家说，哎，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哪里，然后再来就是人际关系扮演的哪些的角色。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三十交叉路。

这样。那其实我自己也会发现，人际关系的好坏其实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磁场，然后跟一些资源上的调度等等。好，第一个，人际关系到底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个，人际关系它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可能旁边有人就说，哦，你辛苦了，哦，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就是会希望有人认可，或者是一句关心也好，就算不是一个行动，当下你都会觉得，哦，心里暖暖的，哦，有人真的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那第二个就是人际关系可以影响你的成长跟机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一些不好的经验或者是好的经验。以好的经验来说，就是你交到一个好的朋友，可以教学相长，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你没有看到的特点，他也可以从你身上学习到一些事情。那如果是不好的，可能例如说你在人际关系处得不好，遭遇到了霸凌，那你可能在你的人格塑造上就会有一点点不完美，或者是导致你一些自卑等等，这等一下后面也会跟大家说。第三个就是人际关系还可以扮演的，就是提升你生活的一些能量或幸福感。因为其实我们先撇除一些可能人际关系是表面，就是有的人都会说有些朋友就是表面朋友，有些朋友是值得深交的朋友。那如果是值得深交的朋友，他可以让你忙碌的生活当中是会有温度的。因为大家在忙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哈，我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完。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人事物的陪伴，至少不会让你觉得孤单，也不会让你觉得生活好像一成不变。那最后一个就是人际关系就有点像是人生中的桥梁。因为我们其实睁开眼然后踏出家门，甚至可以不用踏出家门，你在跟家人沟通的时候也是一种人际关系的维持。只是我们可能一开始对人际关系上的定义都是对于外界的人，对于家人来说可能大家觉得这只是日常的生活，但其实跟家人的互动也算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陪伴。好，那今天的三十交叉路的话呢，除了刚刚讲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以外，也是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在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从外部去找原因，但我们不会归咎于自己。我觉得在人际关系上面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像你可能跟某个人切八段，然后呢你就会想说，哎，今天是不是他做错事情了，不是我，一定是他怎么样而不是我怎么样。我们会先把原因推到外面，可能到很后面的时候才会去思考说，哎，会不会是自己的问题。那很多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对于某个关系的执着跟期待，或者是放不下那个心理位置。这边的心理位置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可能在跟人家人际互动的时候很难维持一个平衡。例如说家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例如说长辈跟你讲话，他们很常都是用上对下的关系跟你说，他不会是一个平视的角度去讲。那在人际关系上面也会出现到所谓的心理地位，大家都会说，你知道我心里的地位有多么的高，多么的怎么样，这就有点像是类似今天等一下要讲的心理地位的概念。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来讲一下心理地位，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看到你自己的心理定位，你就可以知道说你要怎么面对你自己的内心，同时你也可以知道说你要怎么跟人相处。我们其实有时候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内心都会站在不同的位置，那这个位置的话呢会因人而异，也会决定那一段关系的一个健康的程度。第一个就是你好我也好，这是一个最健康的方式，就是我可以看到你的优点，我也看到了我自己的优点，我不用用比较的关系去证明谁比较厉害，谁比较怎么样。那这样的人的话呢，他懂得自我接纳，也可以接纳别人的不完美，而且也不会有控制欲，也不需要讨好谁，所以这是一个最舒服的关系。但是相信大家就是绝大部分的人应该很难做到这样，就是完全就是你好我也好，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嫉妒心等等。我觉得至于 Lucy 来说，我都觉得我自己都不是这种人，就是我没办法办到完全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好，那这是最理想的状况。那接下来我们讲后面三个的状况。后面三个的话呢，第二个，我好你不好，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经常把你自己拎在

0: 一个高位，会觉得说自己比较懂，比较厉害，所以你在人际关系上面就是一直都有点像是上对下在讲话，那这样很容易出现就是会有指责啊，然后控制啊，批判啊，会把别人的不足当作是自己的优点，就很像是踩高捧低的感觉，然后而且看起来就会很强势，所以别人在跟你相处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样的关系蛮压迫的，那这个关系可能就会觉得说纠正跟要求那就很难靠近。你要这样想哦，你在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会希望你的朋友就是你在做某件事情还没做之前，他就会跟你说哎，你去扫地，但你明明就已经要去扫了，那你这样子你就突然觉得说你被支配的感觉，我相信大家都不喜欢被支配的那种感受，就是其实会觉得说啊，我都要做，你干嘛还要多此一举再跟我提醒这件事。好，这是第二个。那还有另外两个的心理地位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再继续来讲述一下还有哪两种的心理地位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当然刚刚是从最好开始讲，所以等一下后两个就是越来越不好的一个心理地位的呈现，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山石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 Lucy。刚刚前半段的山石而已啊，跟大家分享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人际关系的一个心理地位。刚刚讲了两个，那接下来的话呢，要讲后两个。接下来的后两个的话呢，更为负面一点。第三个的话呢，是我不好你好。这种人的话呢，就是会一直觉得说我做得非常非常的糟糕，我的存在就是一种错误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是最多人很容易在人际关系扮演的一个角色，都会觉得别人比较厉害，比较值得被爱，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那一个，或者是会用讨好或者是顺从的方式，害怕被讨厌，讨厌之后呢，担心被孤立，所以就不敢拒绝，害怕失去，所以会很容易有过度迎合的状况。讲到这边， Lucy 举一个例子来说，其实 Lucy 以前是一个属于我不好你好的一个性格，当然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属于这样的性格居多，但是我有尽量去抓一个所谓的平衡。我以前是对所有人我都会觉得说我必须要去讨好所有的人，然后我会尽量满足每一个人的欲望，可是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肩膀上可以扛的重量是有限的，但我以前就是会把外界的压力每一个都吸收进来，吸收进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当你扛不住的时候你就会大崩溃，到时候你就会转换成等一下要讲的另外一个心理地位，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的状况。那后来我发现，就是我察觉到我一直反复的讨好，可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我这样子的讨好而善待于我，反而是我勇于表达自己，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大家就会看到你的闪光点，那就会慢慢的去跟你做一些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绝大部分我不好你好的人需要学会的一个课题，就是慢慢脱敏。为什么今天会想要做这一个不执着的练习，也是因为 Lucy 是一个高敏人格，就是我很容易接受到外界的一些讯息，我就会竖起毛来，然后我就会开始思考说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等等。那其实这样子的话会让自己长期处在一个很高压的情况，对于生活的品质也是不好的。然后再来的话呢，第四个我不好你也不好，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刚刚我不好你好的进阶，听起来有点拗口。这个阶段就是你已经彻底放弃了人际关系的一个状况，就是我本身就不好，但我也觉得你很不好，就是你会对自己失望，同时你也会对其他人失望，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值得，也不相信别人可以给你支撑的力量，所以你就会开始觉得每一段关系都好疲惫好厌烦，所以你就会封闭自己的内心。但其实这不代表说你不需要人际关系的交流，只是害怕受伤这件事情。所以呢，在这边也是提供给大家，就是四个心理地位，你是属于哪一个呢？好，那说到心理地位完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事情就是那所谓的人际关系到底要怎么找到平衡点。我说的平衡不是属于那种叫恐怖平衡，我讲的那种平衡的话呢，是属于要找到彼此都可以妥协的空间。而这个空间的话呢，不是让你就是去征服别人，让你觉得说哦，这个人际关系一定是要怎么样去做呈现，也不是要你牺牲。不管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其实大家都要知道，就是没办法永远照着自己的期待去运作，包含这个世界的运转也是，这个世界不是你说的算。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做的是理解彼此的不同， 找到彼此舒服的平衡点。像书里面就有提到，其实不管哪一种的人际关系往来的时候，大家都是要顾虑对方的想法的，不要把自己的需求当作是别人的义务。你可以有期待，但是你不可以接受所有的人都要符合你的期待。然后再来就是要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妥协它不是委屈，而是理解。每一段长久的关系其实都是需要弹性的，就像是橡皮筋，就是其实橡皮筋拉久是会断的，人际关系也是。当你一直让这个人际关系处在一个很紧绷的状况，当你支撑不住的时候，它就会啪一声就会断掉了。好，再来的话呢，就是在人际关系中还有哪一些事情是需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擅自期待，也不要期望太重，因为期望太重很容易失落感也会越重。你要学会去淡然这些结果。很多人际关系的失望跟走到最后形同陌路的这一端，其实都不是对方做错了什么，而是我们默默的将对方的形象给塑造困造住了，就会觉得说，哎，我对你那么好，你应该也要这样回应我，或者是我把你当成是重要的人，你怎么可以忽略我呢？这样子。所以呢，其实要减少过度投射，你才能够看见对方不是你想象中的模样。我们往往都会去给对方套上滤镜，可是这个滤镜真的是他真实的样子吗？这个就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悬念，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好，再来的话呢，是在人际关系中刚刚讲到的心理地位，有一个我不好你好的这一个，其实它就是属于一个内心的自卑感，你一直觉得你自己不值得，你觉得你的状况是很不 OK 的。其实这时候就是要学会放下自卑感，你要学习着不要透过谁去证明你自己的存在，因为在人际关系中最常让人执着就是我是不是不够好这句话。因为害怕不被选择，所以你努力的去证明，因为害怕失去，所以你不敢做自己。那反问大家一句话，这样的人生真的好吗？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如果你一直追求外在的眼光，一开始你会觉得听到好的评价的时候你会很开心，但是当你听到不好的评价的时候，你就会橡皮筋有点断掉的感觉，你就会瞬间觉得你不值得拥有现在拥有的一切。所以有的时候放下自卑是一件必须要学习的事情，但是也不是叫你变得自大，你要自己去抓一个比例，然后也要学习让自己知道说，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你，就算有人不喜欢你，你的存在依旧是有价值的。好啦，然后最后一个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要把心困在过去。为什么会说不要把心困在过去呢？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往往都会说，哦，这个人以前怎么样，然后这个人现在怎么样，这个人未来一定怎么样。其实有些事情的话呢，你不需要去做一个假设，或者是不需要去一直翻旧账。虽然说讲这句话露丝有点心虚，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有时候吵架会翻旧账的人，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让自己有学习的一个机会。像这本书里面啊，其实他就有讲到，因为书名是叫做不执着的练习，他其实在里面有说到，就是佛教有一句话说前后即断，他的解读就是说人生就是活在当下，过去现在未来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一样的时间线，但是它其实是各自独立的。不要放不下过去，你也不要担忧未来，就是专心凝视着现在，全力以赴做好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好。你不要去杞人忧天，或者是自怨自艾，就是觉得说以前发生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导致我现在怎么样，去追究这些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在这边也是留给大家一个 keyword， 就是也是书里面讲到，就是前后即断，要学习就是活在当下，不要去纠结之前曾经或者未来会发生的时间线时间点。好，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书里面的一段，就是相信大家这句话应该都有听过，它叫做本来无一物，就是它也是出自于就是宗教里面的一句话。今天没有要推宗教，而是因为书里面的作者他本身就是学 禅宗的，所以里面其实有一些话，我觉得古人说的话都有它一定的道理。像本来无一物，其实这句禅语它的意思其实就是人原本就是赤裸的来到这个世上。如果你本身可以就是一直想的是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慢慢的心从重重的束缚中解放，因为人原本就是赤裸的来，所以你不需要被外界的层层枷锁给包裹住，你就有点像是乘风飘荡在空中才获得了自由。所以呢，就在这边也是让大家有机会学习如何不执着。虽然说在这过程当中会蛮痛苦的，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执着的人事物，不管是在人际关系也好，或者是对某件事情的执着也好，其实会执着就代表你在乎，然后人要完全不在乎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这边也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跟 Lucy 就是共勉之，大家一起往这个方向前进。其实最好的关系不是谁离不开谁，而是并肩同行，依然拥有完整的自己。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他的 LINE 的字界上面就有写说，最好的朋友其实不必说一定要每天见面，而是就算没有见面的时候，心里还是惦记着彼此。我相信出了社会之后，大家在情感上的维系可能最多就是电话或者是讯息，没办法可能像学生时代就是说走就走，或者是说吃饭就吃饭，会开始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但是这人生规划当中，其实潜移默化的还是会有一些朋友会影响着你，或者是家人影响着你。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每一段关系当中找到一个最好的自己。那今天的最后的话呢，等一下的星辰相伴 Lucy 会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也是蛮符合今天在讲的人际关系。因为人际关系除了相处上要学会不执着以外，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去拿捏一下尺度。所以等一下的星辰相伴要分享歌曲就跟距离有关联，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0: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1: 现在进行了单元是星辰相伴，很快的时间也来到了尾声。今天的星辰相伴，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讲了，其实人际关系的维持不止情感上，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抓一下相处的距离。那这个相处的距离要怎么抓呢？今天选的这一首歌《芬兰距离》就是蔡健雅所唱的，蛮贴切今天 Lucy 想要讲的事情。什么叫芬兰距离呢？大家可能想说，哎，这就是个歌名而已啊。但其实这不只是一个歌名，它是真实存在的。在芬兰那边啊，他们的芬兰距离就是指芬兰人他在社交场合习惯跟陌生人保持 1.5 到 1.9 公尺的一个人际关系的空间，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样对个人隐私的重视，然后跟不打扰他人的礼貌。后来也被幽默成为就是社交恐惧者的天堂。如果你是个 I 人，你在芬兰的话，你应该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他们都会留给每个人大概 1.5 公尺的距离，不会让你感到压迫。然后也是展现了芬兰是独特的冷静跟安静。所以呢，这首歌也算是让今天的三十而已画下一个句点。那也希望今天讲的不执着的练习的这一个主题大家会喜欢。如果大家之后有兴趣或者是想要知道更多节目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在 IG 上面搜寻 DJ Lucy 1012，或者是在 Podcast 平台上面搜寻三十而已，那以及也要锁定接下来名传之声的播放。那我是主持人 Lucy，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大家。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我们今天来到第三集咯，主题是成长路上一成不变的职涯指南针。想先问问大家，在追梦或成长的路上，有没有曾经也被各种声音影响呢？像是家人的期待、同侪之间的比较，或者是对未来的迷惘，甚至是社会对人生的标准答案。这些声音是不是让你感到很有压力，甚至动摇过自己的想法呢？那在这一段迷惘的时期，你又是怎么慢慢撑过来的呢？无论答案是什么都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先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首先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高中那段时间，我其实对未来很没有方向。我的家人大多是商科背景，所以从小常听到读商比较稳定，未来比较不愁吃穿之类的话。但真正面临升学选择时，我发现自己不排斥商科，却也没有那种我真的很想要读的感觉。再加上数学也不是我特别擅长的科目，就更犹豫了。最后我选择了传播。会做这个决定是因为广播和 podcast 带给我的那种陪伴与共鸣感，让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还有像 Descartes 的电车痴汉系列，那种随机抽地点，在旅途中遇见不同的人事物，甚至听见陌生人的故事，都让我非常向往。虽然一刚开始不被看好，但我遇到很多愿意听我说话的好朋友和老师，给我很大的支持。后来我也试着和家人表达我的想法，情况就慢慢改善了。接下来想分享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家人和老师他们的经历和调整方法。首先是我的朋友小 T， 他提到当身边的人都已经找到方向开始努力的时候，他却还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样的落差让他压力很大。尤其看到别人有很多亮眼的经历，他也会开始怀疑自己，我到底会什么？现在的他还没有找到明确的调适方法，但他一直努力告诉自己，他也是可以做到的。其实他的迷茫让我很有共鸣，也许在这样的时期，可以多去尝试不同的活动，慢慢累积经验，再从中找到自己有兴趣的方向，努力前进。再来是我爸爸的分享，他在国一的时候，英文曾经遇到瓶颈，第一次月考只考了62分，后来他去补习，但因为进度已经往前，基础没有跟上，上课其实很吃力。幸好我的爷爷注意到这个情况，请他们公司的业务从 KK 音标和基础文法重新教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与学习，他第二次月考就进步到92分，也慢慢建立了自信，甚至还当上英文小老师。我觉得这个故事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你找到适合的方法，也遇到对的引导，真的有机会突破瓶颈。最后是我老师的分享，他提到有时候回家聚会时，亲戚会关心他的工作，也会提出一些看起来不错的建议，
接着其他人也会跟着附和，像是趁年轻可以试试看。他知道这是家人的好意，但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规划，所以他选择在既定的时间内先把现在的路好好走完，未来再决定是否转换工作跑道。其实听完之后我很有感触，家人的建议很多时候都出自于关心，我们也会放在心上，但是每个人的步调和选择都不同，有些路还是需要自己走过才会知道适不适合。在听完这些故事之后，我想到电台的一位学姐曾经说过一句话，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会经历属于自己的迷惘。我非常认同，我觉得在迷惘期的时候可以试着放慢一点脚步，好好感受这个阶段带来的一切，不论当下是困惑、低潮，或是之后迎来转机、找到方向，那都是成长的一部分，所以不需要太过气馁，因为这段路其实很多人都走过，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好的，接下来进入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今天介绍的音乐作品是《天真世界的叛徒》，由理想混蛋所演唱，作词和作曲分别由成员邱建豪与卢可佩所创作。这首歌在说的是，我们小时候都曾经向往长大，期待成为更成熟的大人，但真正长大后才发现，现实其实没有那么单纯。在一次次现实的碰撞里，我们开始学会隐藏情绪、压抑想法，慢慢变成那个天真世界的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首歌想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曾经容易快乐也勇敢做梦的自己。也许在迷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再慢慢找回一点点当初的天真。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你觉得，其实迷惘这件事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也许我们都还在找答案的路上，有时不确定，有时会怀疑自己，但这些过程其实都很正常。如果你现在也正处在一段不确定的时期，希望你记得，你不用急着变得很确定，慢慢走，慢慢找，其实就很好。你不是落后，只是还在自己的节奏里前进。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九点整。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黄鸿升。

0: 声，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0: 当然，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名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大家好，我是李昌钰，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电台。
3: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飞道尔。

0: 都在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狗狗，你今年几岁呀？
2: 22岁哦。
1: 好，这样你是一个大人了哦。
2: 哼，那当然。

0: 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想到那个人，要想
1: 的情愿爱我平安安。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宁传之声宁传广播电台 FM 88.3。

I just wanna hold you. Oh yeah, I'm in too deep. Have I lost my mind?

0: 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谁哟？
4: 大家好，我们是 Taxi，
5: 带你畅行全世界。你现在收听的是
4: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2: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就是你的纯真年代。我是伍佰，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0: 凌晨12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你吗？喝多了才敢说出。
0: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都是主打歌，你听腻了吧？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不主打的好音乐在这里哦。
1: 危ないよ。
2: 危ないって。
1: え？

0: 迎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0: 什么每个人都在听 FM88.3？
1: 禀夫人，听我道来呀。小人前往明川的山上，每天读书和上网，无聊到发慌。谁知道明川广播电台它好听又方便，歌曲多元又新颖。现在网络嘛 OK 啦，上课听得太入神，老师叫我去罚站，我就在外面边站边听，边唱边摇边笑，哈哈哈哈哈！这明川广播电台新闻、音乐、文化、教育，样样都包括，生活实在不能少。从此明川之声伴身边，我每天就爱听88.3明川之声，明川广播电台，你一定也会喜欢呀。
0: 实在是太棒了，我也要去听 FM88.3，我真的会喜欢。

经已经放心吧，对不够拍家骨告白家却有心白家的脑壳我的妈管你的妈经已经放心吧，对不够拍家骨告白家却有心白家的脑壳我的妈管你的妈经已经放心吧，对不够拍家骨告白家却有心白家的脑壳Cheers.

0: 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0: 神灯，
3: 神灯，
0: 神灯。
4: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5: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6: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7: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8: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7: 已永远空缺。
0: 好朋友应该做的芭乐式、香蕉式、苹果式、香吉式、詹姆式，有事没事，平凡小事，你没事，我没事，到底还有什么事
9: 啊？断了。
0: 好朋友就是要一起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FM88.3，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都一定会喜欢哦。

0: 凌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

0: 5770。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八八点三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你。

0: 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0: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雄鹰。雄鹰别名赫氏角鹰，又称鹰雕山雄鹰，一般体长约63到80公分，翼展140到165公分，在飞行时会呈现 V 字形。成年的雄鹰上半身会呈现棕色，下半身及尾羽则呈现白色。它们的胸部及腹部还有后翅会有很明显的黑白或棕白色相间的条纹，而雄鹰的亚成鸟通常会有白色的头部。雄鹰一般分布在中高海拔的原始阔叶林与针叶混合林，偏好在有大树的森林栖息活动，而雄鹰的幼鸟则通常会出现在浅山林地、农垦地等环境。雄鹰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在排湾族和鲁凯族的传统文化中，雄鹰的羽毛通常是头目等重要人物的象征，所以过去就存在猎捕雄鹰的习俗。但如今雄鹰的羽毛已经流通商品化，造成非法捕猎的情况日益增加。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真的不会。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
3: 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4: 我想听，
2: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大家好，我们是
9: 宇宙人。
8: 秋天的天气温暖，却带点凉意。戴上耳机，换上球鞋，和宇宙人
9: 一起去跑步吧！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5: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6: The Oscar goes to
7: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8: 得奖的是
9: 得奖的是
10: 得奖的是
11: 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12: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3: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Olivia Dean。 Olivia Dean 出生在1999年英国伦敦，是一位英国新生代极具影响力的女歌手。她以真挚的歌词和融合灵魂乐的风格而闻名，她的音乐不仅在英国本土受到欢迎，也逐渐走向国际舞台，成为当代乐坛备受瞩目的新生代女歌手。2025年9月 Olivia 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透过这张专辑去探讨了爱的各种面向，其中单曲 Man I Need 获得巨大的回响。这首歌成为了 Olivia 入榜美国 Billboard 的第一首歌，更是打败了爆火全球的动画 K-pop 猎魔女团的单曲 Golden， 成功拿下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了 Olivia 的音乐，并沉浸在她的灵魂乐当中。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吴慧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大家好，我们是南希肯恩。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그대를 떠난다는 것은 도망치는 것일까 아니면 내 자유를 위해서인가 난 내 자유만의 공간을

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天要介绍的是孙燕姿的第一天，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完美的一天》专辑中，由五月天、孙燕姿、飞儿乐团共同制作，阳光朝气的轻快曲风成为许多运动会等场合的最佳宣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的《第一天》。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2: 你一定会喜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

0: 好狂野。
1: 来，打断了，我们有点狂玩。

0: 云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民传广电啊！在民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民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吴汶

0: 干嘛？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嘅。
1: 你今天怎么睡着了？要你什么发型？
2: 我帮你光头啊！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FM88.3，你一定会喜欢。
3: 大家好，我是齐哥，

今天要介绍的是草蜢的《忘情森巴舞》，歌曲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翻唱自德国组合 MCL Microchip Leak 1989年的歌曲 Blame It on the Samba。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草蜢的《忘情森巴舞》。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暖暖》，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中。梁静茹甜美的嗓音唱出最单纯美好的陪伴。暖暖国小在120周年校庆时也特别请梁静茹演唱这首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暖暖》。我想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

0: 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大紫蛱蝶。大紫蛱蝶是鳞翅目蛱蝶科蛱蝶属中的一个物种，它是日本的国蝶，由发现它的日本昆虫学者佐佐木忠次郎命名。大紫蛱蝶成虫的前翅长约46到61公分，有明显的雌雄差异。通常雌蝶比雄蝶更大，并且雌蝶的翅膀表面呈茶色，而雄蝶的翅膀则是呈现青紫色光泽。雌雄二者的翅膀上都带有白色或乳白色的斑块。大紫蛱蝶分布在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及越南北部等地，在台湾则分布在中北部山脉。它们通常栖息在常绿阔叶林中，是一年一代的物种。成蝶会在夏天活动，幼虫则会在落叶堆中过冬。大紫蛱蝶目前是濒临绝种衍生动物，造成它濒危的原因主要有整体栖地被破坏，唯一的寄生植物沙蒲数量锐减，还有非法采集和商业压力等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就是

今天要介绍的是动力火车的《当》，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精选专辑《流金十载全记录》中，为当年红遍大街小巷的电视剧《还珠格格》的片头曲，并由琼瑶亲自操刀作词。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动力火车的《当》。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晚上睡不着吗？没关系，有他名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个日夜交替的时光。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您。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别撒娇了啦，好好认真唱歌好不好？
1: 阿辉在底下，
0: 我就说，我就跟你讲嘛，有一天你一定会有成就的。其实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也觉得我是在骗你，但是没有想到你竟然做到了，再次证明人不可貌相。今天场面是康康的，掌声再给他一次，要加油，
1: 谢谢，
0: 要站在舞台上永远帮大家表演，
1: 没有吴宗宪就没有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家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哎呦，这是蛋包，也叫软嘴唇，为各位带来这首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